其实有时都好唔好鍾意用佢，因为佢用一阵间佢就咁样，令到你嘅视觉上你觉得你唔鍾意。不过我喺我讲呢个节目之前呢，我特登呢做咗个示范，因为我唔会省煲㗎 ,ok, 我唔鍾意。咁即有人帮我省煲嘅时候呢，佢一嚟就省晒之后呢就好靓仔喎。但係呢用下之后呢，咁佢哋又有啲积呀，咁变咗就唔靓啦 ,ok。咁今日呢我做咗一个示范，就係、是、用阿女女嗰个镬，嗰、那个镬嘅镬边其实唔係好多㗎，好少㗎咋。咁样样呢，咁係用一啲非常简单嘅方法嘅几个钟头后，咦，真係喎，而家真係令立立好靓仔喎。就係、是、点样呢，就係、是、一啲梳打粉咋。ok? 梳打粉就加少少热水。即系唔系话稀溜溜嘅，系一撇一撇咁样嘅。咁你将佢一撇撇咁样啊，冚实晒落去嗰啲有油渍嘅地方嗰一度，咁你就摆埋佢啦。中意嘅咧就揾一张厨房纸啦，咁样冚一冚佢。咁跟住咧就唔好理佢，抌埋一边先。跟住咧，我真系将佢，然之后拨开咗佢，然之后用嘢系咁。是咁捽一捽佢，省一省佢，望下，咦，掂喎，嗰啲咁样嘅油渍黄黄地、黑黑地嗰啲，真係俾佢抹晒去喎，咁所以呢我就好开心，哎呀，呢个值得推介，好简单咋嘛，係咪梳打粉同埋水咋嘛。咁原来呢咁难嘅处理嘅方法，当然啦，佢唔係好凝固得好犀利啦，如果太犀利嘅话，我觉得咁样都唔好够力嘅。但係少少地嘅时候，当你一觉得佢有少少咁嘅积，咁你即刻做咗呢个动作，咁佢咪永远都可以 keep 得咁靓啦，係咪？好啦，咁另外呢又有一样就係、是、假若吓。假若大家如果买一隻新嘅镬返嚟呢，嗰啲新嘅镬佢表面咧好多时咧有一种好似油膜咁样嘅，好似嗰啲工业油咁样黑掹掹咁样，你有时都会唔觉意地，有时系洗唔清唔干净嘅。你试下咁样 ，OK？ 用一张厨房纸，然之后染一啲屋企嘅食油，又或者系沙律油啊、橄榄油等等啦。咁然之后你将佢咧慢慢咁重复咁样捽下佢，擦下佢啦。原来咧佢系可以帮佢咧将呢啲咁样样嘅黑掹掹嘅油渍咧，可以抹到出嚟嘅，抹到干净嘅。因为你新镬你梗系要清洁咗佢先用噶嘛。原来有呢一种方法，佢话会几好嘅。咁大家不妨一试啦。但係我呢排又冇买新镬，咁所以呢我唔知道。但係即係如果你买到个新镬，你觉得佢硬係有啲嘢黐住喺度嘅，你唔安心嘅，咁你咪先用咁样嘅方法去做咗一次 protect， 咁或者会等你靓仔啲，咁跟住咪可以有得嚟用囉。讲咗咁耐呀，好想即刻播隻歌。我好耐冇听阿 Chillam 嘅歌啦，不如听下佢呢一隻叫做十指紧扣啊。

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近来呢一讲开张智霖呢，我就会想起陈小春的，因为我觉得他们两个曾经做过这个叫做披荆斩棘之后呢，两个是做了很好的朋友，很多时呢讲开这个我就会想起这个，大家听了G-Lam 的歌啦，咁我就好想播一隻陈小春的歌。今次好得意，我讲咗一大堆说话，而家直情连续播两只歌俾你哋听。我忽然间揾紧阿小春嘅歌咧，我揾到呢一只几得意嘅，没有种名，没有种，即系我冇呢一种名嗰种嗰几个字，就系咁解，没有种名。我听下佢唱功，我咦，系唔系佢嚟噶？唔系好似嘅咁样，呢个系佢系以前最初灌录嘅歌曲，咁我觉得。唔係好似佢喎，咁繼續再聽多啲嘅時候，你知啦，好多人翻唱㗎嘛，再聽多啲，咦唔係喎，又真係佢嚟㗎喎，咁樣咁犀利，我覺得唔錯喎，嗰陣時佢已經唱緊國語歌，我成日覺得佢國語唔夠好，因為佢做披荆斬棘嘅時候呢，佢有時啲國語都幾甩咳，但係呢佢唱呢個國語歌呢好純正喎，唱得非常之好。好啦，一年即刻唱播两只歌大家听，听完之后呢，而家听埋陈小春嘅呢一首叫做没有种名。

0: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就选 Treasure Hill。
2: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3: 师傅驾到
2: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早上11点至到中午12点，人车合一。
4: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嘅心声细语。
5: 第四节啦，
6: 第四节我将我未讲完嘅嘢再继续讲。好啦，当你买呢个不锈钢嘅东西，其实大家会唔会留意到佢哋有个编号噶？啊！我从来都冇留意呢一样嘢，直至到我喺度睇紧买咩镬好咧，咁然之后咧，哇！原来有咁多嘢噶，原来咧佢哋系有好多编号噶，咁不妨同大家讲少少啲编号啦。我就唔认识嘅，而家我开始睇咗之后咧，我就知道啦。哦 ，OK， 下一次咧我就识得买啦。咁好，第一件事就讲304，你会见到佢嘅编号咧有304，原来呢一个咧系最经典嘅。佢话咧，佢系不锈钢之中系最优良嘅一种。通常咧，我哋日常用嘅餐具啊、便当啊、水壶啊、厨房用嘅用品咧，如果你用佢嚟用304咧，会觉得系好好用嘅，系非常之好嘅。咁另外有一个叫316，真系得意。嗱，呢个316咧，佢就话当你惯咗饮，譬如冲咖啡啊、柠檬水啊、中药啊，咁或者有啲酸酸地嘅饮品啊，咁样啦，或者盐分比较高嘅饮品咧，咁其实咧用呢一种嘅不锈钢咧就会安心少少，同埋几耐用嘅，记住316吓，咁啊安心少少。咁跟住咧有一只咧就系话，如果你系用紧430，唔系穿梭嘅，系430呢一个咧，通常咧就系喺嗰啲厨具嗰啲外层嗰啲阻系嗰啲嘅，但系咧就唔建议大家用嚟装食物，系个阻啫。咁所以咧，我觉得个阻都有写嘅咩？系咪？咁但系即系话，如果嗰个不锈钢嗰个东西，譬如煲又好、罐又好、乜都好啦，系430嘅，你就唔好买啦。佢话 no good no good 咁。咁至于201咧，201咧，佢话呢个好低价嘅，绝对咧。就千祈就唔好买佢，要嚟接触食物。咁变咗咧，咁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要拣嘅两个嘅啫，我觉得304同埋316呢两个选择应该系最好嘅。我又记得有个 chart 咧系写咗咧，佢话原来316咧系嗰啲高级餐厅。通常咧都会用呢一个嘅，因为顶级餐厅啊嘛，同埋咧有啲医疗嗰啲器具咧都会用到呢一只咁好料嘅。咁至于你话俗称呢个304咧，目的都系嗰个厨具用品啦。其实个品质都唔错嘅，即系主流啊，主流食嘅器皿系会用304、316咧就系顶级嘅厨具，顶级嘅人用嘅。咁至于201啦，就真系正话讲过啦，就唔应该接触呢个食物嘅。咁啊430，我哋讲嘅穿梭机啦，通常啦都仲喺嗰啲譬如用喺嗰啲刀柄啊、刀啊，或者系个底啊、啲座啊咁样。其实呢一种咧都系唔适合放食物嘅。咁大家以后买呢个不锈钢啦，就记住啊，都系呢一句316、304，你识唔识揾啊？我就真系唔系几识啦。好，跟住落嚟咧，想播只歌。 呢只歌咧，我好中意嘅。咁今次咧就奇怪，三个人一齐唱，咁点解咧？原来咧佢哋喺大湾区有个演出，呢、這个就系阿吕方嗰只叫做《朋友别哭》啊，有林晓峰啦，又有黄祖蓝啦，佢哋三个一齐唱。其实佢哋三个都独当一面噶啦，三个都有自己嘅好歌。不过我又觉得呢，始终我都中意原汁原味嘅。吕方自己独唱是很吸引，你知啦，吕方把声好靓噶嘛，整首歌嚟咧，我听咗两只去 compare， 本来我好想播佢哋三个一起唱嗰个版本俾你听下嘅，但系我始终都系改变主意，我始终都系想播翻吕方自己唱嘅呢一只，好简单嘅一只歌，但系令到你会有感觉嘅一只歌。吕方近来好开心啊，好好啊，好忙啊。曾经呢久唔久都同 Jenny 一路都有通讯，通 message 啊，咁佢都好想过嚟加拿大噶或者美国噶，佢不过呢价钱呢就傾唔埋。因为諗下佢中国内地佢唱一转，哇收入好劲㗎嘛。如果你去到美国，我哋美国唔係好出得钱㗎咋。点样都好啦，啲 artist 其实唔系好中意过嚟美加，系因为美加嘅钱同中国内地嘅钱系争一大截。例如有个红啲嘅艺人，佢净系出席一个 event， 闲闲地都百几万人仔。咁你话啦，百几万人仔，你过嚟呢度唱嘅价钱几多俾到你咧？系咪？系出席一个小小嘅event 啫喎，但而家你骑成场 show 喎，仲要坐十几个钟头飞机，唱完又十几个钟头走，嗰、那个 jet lag 啊，各样嘢系好辛苦喎，佢会觉得衡量紧我咁嘅价钱，我喺呢度啊都揾得仲多啦，因为用咗我七日嘅时间，我点解要去到咁远水路咧？除非有特别缘故啦，或者我啱啱嚟探亲啦，又或者我想过嚟玩啦，咁唉唔紧要啦，过嚟一转咧 ，it's okay， 咁样嘅感觉就话啫。如果唔系嘅话，唉边个咁得闲走去咁样过嚟走一转啦？你话系咪啊？咁所以咧，anyway。睇有冇机会啦，咁唔紧要唔紧要，我哋可以呢而家就听到阿吕方嘅歌曲送你朋友别哭， OK， 结束我今日嘅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欢迎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同你一起度过今晚八点半到九点的中秋追月夜啊！咁多年嚟，每逢中秋佳节，定必收听的歌曲，当然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同埋一啲创作事迹嘅，仲有佢年轻时候嘅相片添。嗱，展期咧就只系去到10月25号嘅啫，所以喜欢草间弥生嘅你，真系值得去睇一睇噶。而 AGO 咧逢星期五就有免费嘅 workshop， 可以供在场人士参与同埋玩噶。我今次咧就参加咗给10年后的自己一张 postcard 嘅活动啊！佢哋咧就会帮每一位参与者拍一张宝丽来嘅即影即有，都几重本下噶。跟住就会俾一张空白嘅 postcard 同埋一啲物资俾你，等你自己玩拼贴，设计一张属于你自己嘅 postcard。呢张贴有你自己嗰张宝丽来照片嘅明信片，就系俾10年后嘅自己噶啦，非常之有意义嘅一次活动嚟噶。有时间嘅话，你哋都可以考虑下喺星期五落去参与下。嚟紧10月3号至4号晚，即系下星期六日，就系一年一度多伦多通宵达旦、热闹非常嘅 New Year Lunch 白夜艺术节。为咗庆祝今年20周年，大会主题就系 Tomorrow Memories 明日记忆。以展品活动去回顾在过去这20年来，同埋展望现在同未来。展品同活动主要都是集中在多伦多的丹滩，所以当晚的 TTC Subway 都是通宵达旦的。在这个秋天咁舒服的日子里面，可以约埋成班朋友一起落去玩一下，看看多伦多这个不眠之夜会是怎样的一次大盛事啊。

0: 你好，你想寄存啲乜嘢啊？
1: 小说《八子贵》。
0: 中秋节晚上，街外好热闹，但系我呢度就嚟咗一位好静嘅妈妈。佢抱住咗一个用咗好多透明胶纸黐黐贴贴，唔知贴咗几多层嘅传统白色兔仔灯笼，嗰种咧有四个辘喺个兔仔脚下面，小朋友可以拖住嚟行嗰种传统白色兔仔灯笼啊！个兔仔身上嗰啲白色袖子纸条都已经巢晒、挛晒，甚至乎都已经冇咗一忽，而个耳仔又歪埋一边，个支架底座仲有好明显见到烧焦过嘅痕迹添。佢话呢只兔仔灯笼陪咗佢个女廿几年噶啦。呢位妈妈嘅丈夫即系个女嘅爸爸，后生嗰阵搵唔到啲乜嘢钱，一家人嘅生活都系啱啱够用。个女细个嘅时候，佢哋只系买得起用纸做拉起嗰种风琴式灯笼，宽裕啲嗰阵时最多都系买得起用玻璃纸做嗰种羊肚灯笼，细细盏嗰一只咧。直至到有一年，爸爸升咗职，妈妈亦都揾到兼职，家用松动啲，终于买得起阿女一直好中意、好想有嗰只传统白色兔仔灯笼啦。每年中秋节玩完之后，佢哋都会好珍而重之，抹干净收藏起佢。就系咁，阿女就玩咗呢个灯笼，玩咗几年啦，由幼稚园玩到上小学，直至到有一年个碌开始烂烂地。於是佢两公婆就买咗啲嘢翻嚟帮佢整翻好佢，咁又玩咗几年咯。佢哋就发现原来佢哋自己修补翻个灯笼就可以继续俾阿女玩落去啦。市面上嘅灯笼年年转款，由以前传统嘅到后嚟塑胶电筒发光嘅、识播歌嘅、荧光嘅，咩款式都有，但系价钱就一啲都唔便宜。呢啲咁新款嘅灯笼，佢哋买唔起俾阿女，于是每年就继续帮呢只兔仔灯笼修修补补，竹枝断咗就用蜘蛛纤搏翻佢，兔仔嘅白色袖子甩咗，穿咗个窿，佢哋就揾啲白色纸条剪开佢，用浆糊逐条逐条咁仔细黐翻上去。蜡烛台熏黑咗，佢哋就拎啲布系咁抹干净佢。每年中秋，佢哋就喺屋村嘅公园赏月。当各个细路都拎住又新款又亮丽嘅灯笼，而阿女就继续好开心咁拎住呢一只旧款嘅传统兔仔灯笼。直至到今年，个女30岁要结婚啦。前几日执屋嘅时候，搵翻呢一只兔仔灯笼出嚟，里面有大家太多嘅回忆同埋情感，唔舍得就咁样抌咗佢。他们今天将这只兔仔灯笼带来这里给我寄存。他们没有阿女出嫁不舍得的眼泪。妈妈跟我说，二十几年了，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他们不单止每年帮他修补好个灯笼，而是帮他将这个中秋的光延续到他嫁给人为止。我望住呢隻白色兔仔灯笼，上面冇金光闪闪嘅 LED 灯，但係有密密麻麻属于父母最笨拙而又最温柔嘅针线同胶纸。爱唔係每一年都买个新嘅俾你，喺你有需要嘅时候年年亲手帮你将个光延续上去。呢度係八子贵寄存店，今日收低嘅唔係旧物，而是一对父母给予女儿20多年的光，他们用一身缝补的光照亮了女儿的人生，而留下了6个字的 password 就是中秋节要快乐。

0: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揀返间。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的 Live Sonic Boom。 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谈音乐、谈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和我一起 Live 你的音乐世界。
2: 六个字，
3: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4: 嚟到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有苏苏音乐乐，继续有我 Sulia 同你度过中秋追月夜啊！喺中秋节赏月嘅三个晚上，都会给予咧一个好美丽嘅名字俾呢三晚嘅、哦。由农历8月14开始，就会叫做迎月啦。8月15中秋节正日就叫做赏月，到今晚8月16就是追月啦。当我哋望住个月光，谂紧嫦娥奔月系咪真系有嫦娥、玉兔同埋丹桂树喺月亮嘅时候，会唔会同时都幻想一下飞上去月球去窥探呢一个秘密呢？我哋不如一齐同 Frank Sinatra《Fly Me to the Moon》。

0: You
1: 听咗 Fly me to the moon， 就当自己已经飞咗上月亮一转啦。虽然唔系真系飞咗上月球，不过喺咁好嘅日子里面，当然系人月两团圆啦。中秋节啊，对于我哋华人嚟讲系一个大节日，个个趁住咁靓嘅圆月，攞个好意头同家人团圆。在这么舒服的环境之下，听完杨千嬅任贤齐合唱的《花好月圆》就更 perfect 了。

中秋佳节咧系华人团聚嘅日子，但系依家有唔少人都已经移民外地，唔系同自己嘅父母、长辈、家人一齐住。好多时就会听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以代表自己对家人嘅思念，同埋送上对佢哋嘅祝福。头先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送上咗呢一首歌啦。其实都有唔少歌手翻唱过噶，唔同年代都有属于佢哋嗰个年代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嚟到节目最后嘅一首歌。不如我哋嚟个美丽嘅首尾呼应咧，听下由方大同重新演绎爵士版本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又系另一种风味嚟噶。希望今晚呢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可以抚慰到你冇得同家人团圆过节嘅心灵啊！多谢你收听 Me Time 六个字，祝你有个愉快嘅中秋醉月夜。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你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一年容易有中秋啊，今晚是8月16日追月，好开心啊！在这个周末晚上，我们可以在空气度相聚，还一起追月。欢迎你收听 AM1430， 这个是新的音乐节目《铿锵回归》，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黎晓梅 Cherry。我会在节目度精选好听的歌，有时会读下诗词歌赋咁啊，一起用音乐文字去解锁，打开美好的生活空间，同你自自在在咁度过周末晚上。之前我在节目度播过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电影是讲男女主角金城武、梁咏琪是住在同一个大厦的。他们的单位只是隔住一埲墙。但因为他们外出的时候总是习惯了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所以长时间都没有机会遇见。较早前我就有这样的缘分经历，好想跟你分享一下。因为铿锵回归首播，那我就当然通知我的朋友啦。其中我就发了一个 WhatsApp 的讯息给在多伦多我的小学群组。跟住竟然有一位新相识的邻居 Selina WhatsApp 给我。他说他是在去年才加入这个小学群组的。而刚刚他在那里见到有个同学发了一段关于电台新节目的讯息，他怀疑发那个讯息的人是我。咁佢就即刻 check 下个名啦、电话号码，发觉原来真系我啊！其实我同 Selina 只系喺2个月之前喺 condo 嘅业主大会度偶遇嘅啫。当时大家交换咗电话，用嘅梗系英文名啦，但喺小学梗系用中文名嘅。冇谂过佢竟然系我香港嘅小学同届同学，佢读6A 班，我读6B 班，班房就系只系隔住一埲墙。几十年冇遇见过，但系依家竟然住喺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同一座大厦，仲同一层楼添。我哋个单位仲超近嘅。Selina 同我都觉得好神奇，大家超有缘分。有听开我节目嘅朋友，或者你会记得，我喺节目一开始就会连续播3首同一个音乐人嘅作品。好，一周星星时段，今晚我揀嚟嘅星星系卢冠廷。对于我哋嘅挚爱亲朋，我哋希望但愿人长久。作曲卢冠廷，填词唐书心。我揀嚟嘅系电视剧《跳跃生命线》嘅插曲谷子桥嘅版本。

但愿人长久，主角是天涯星。你或者会说喂，有没有搞错，明明说追月的嘛，那个月呢，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黎晓梅呢间中是不按牌理出牌的。那我想今晚的节目星月争辉，那得不得呢？但我答应你，一阵间会播主角是月光的但愿人长久给你听，好吗？以后为你播唐书心填词，卢冠廷作曲和主唱的陪着你走。这首歌最初的版本是由卢冠廷和刘天兰合唱的，后来卢冠廷的独唱版呢同样深受欢迎。有人听完甚至觉得是一种入了化境啊，那种的演绎方式。只是有原唱人兼是原创的作曲人呢才有这样的胆量用这种风格去唱。

陪着你走这首华语乐坛的经典金曲，是一首充满爱意和承诺的深情作品。在离婚率这么高，离离合合这么普遍的现代社会，可以这么专一这么深情的关系似乎未必太多。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个很美丽的童话故事，只羡鸳鸯不羡仙，实在令人向往。以下是卢冠廷作曲，陈乐融填词，姜育恒主唱的《再回首》。

0: 恩语同路人，
1: 我哋嘅嘉宾系郑良华。
2: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最严重嘅经济衰退。我嚟咗多伦多，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开始落雪，我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
3: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6: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食万里长城。
5: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塑，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8: 而家怀疑你哋超载，
9: 冇啊 Sir，
8: 咩名啊你哋？
10: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1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Toe。
8: 咁你咧？
9: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8: 去边啊？
9: 我哋赶住去
14: AM1430 星期日晚7:00至8:00，一期一回。
15: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大家都知道再回首几巴闭的了，它可以掀起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几年前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都有用过它做插曲。这首歌的广东话版本就是《凭着爱》，上星期我在《铿锵玫瑰》这个节目度的《电影之夜》是播过的了。《凭着爱》呢，就是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曲。先是有广东话版的《凭着爱》，之后先有国语版的《再回首》。原来创作这一只歌呢，是有段故的。在1989年《群龙戏凤》这部电影制作期间，导演洪金宝将音乐的部分交给电影策划兼编剧卢坚去负责把关的。卢冠廷在听完个电影故仔，创作了个主题曲之后呢，就交给卢坚啦。但是呢，卢坚就嫌副歌的部分不够好，要求修改了5至6次先至收火。虽然创作的过程相当之煎熬，甚至令到卢冠廷一度是绞尽脑汁，不知怎样继续写下去。但他后来在多次他的个人演唱会以及今年年初的十大中文金曲最高殊荣金针奖的颁奖典礼上面，他都公开特别向卢坚致谢。他是非常之感激卢坚当年的坚持和鞭策，如果不是这样，就写不出这么完美的版本了。这首经典金曲的曲谱就是《凭着爱》和《再回首》这两首歌的灵魂，唱到皆知巷闻。《再回首》之后送上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据讲这首词是苏轼在大醉之后，在天光的时候写的，里面以月光是做线索，是里面有一些哲学的思考，亦都有他怀念他细佬的情怀。咁苏轼距离依家都差唔多成一千年啦。咁一千年前嘅月光同许美静喺现今世代所睇见嘅城里的月光又有冇分别呢？

城里的月光，曲同词都是出自陈佳明，可以说是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代表作。他是以一种无比温暖的声音，慢慢唱出有情人的渴望团聚。这种思慕之情不单止是指爱情，亦都是包括亲情和友情。我是特登将这首歌是放在王菲的《但愿人长久》之后的。我觉得这两首歌互相呼应，因为城里的月光似乎是将苏轼的词白话化了一样。世界万千的变幻，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请守护他身旁。看透了人间散聚，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哇，这首咁靓嘅词令我想起一啲名句啊，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此时此刻，不如举杯邀明月，听一首月半小夜曲吧。

月半小夜曲是改编歌，作曲的是日本女歌手河合奈保子，作词是向雪怀。跟着我们有 Jean Lee 的月球下

0: 月球下的人是 Jin Lee 的经典广东歌，由冯汉铭作曲。这首歌是采用了一些带有中国风的小调曲式，有钢琴啊、弦乐咁样作为基调，营造出一种凄美啦、孤独的氛围。作词人林若宁是将 Jin Lee 初初去到香港发展的孤独感，同埋佢对家乡马来西亚的思念，以及逐渐融入当地那种复杂的感情，好细腻咁写咗入歌词里面。
1: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万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就选 Treasure Hill。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1430，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以下是一首西班牙文的歌，歌名是 Hijo de la Luna， 月亮之子。最初是由西班牙乐队 Mecano 演唱的民谣，是西班牙流行歌历来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几十年来不少国际的歌手都翻唱过的。这首歌讲述的民间故事是一个女子爱上了另外一个部落的男子，但是部落的法规是禁止他们相爱，女子就向月亮祈祷了，是由夜晚一路祈祷天光，是乞求可以嫁给这个男子。月亮说，我可以答应你的请求，但是将来你所生的第一个 BB 你要送给我。后来 BB 出了世，但是他有病啊，是白化病，即好像白食那样很白的，是跟他黑皮肤的爸爸是毫无相似的地方。那爸爸很生气，认为是他的妻子不忠，最后是将 BB 遗弃在山顶。之后月亮就做了 BB 的妈妈， BB 开心的时候月亮就会好圆， BB 喊的时候月亮就会变成一弯新月，做 BB 的摇篮。

越有阴晴圆缺，越缺越全食的时候，新闻会报道，我们有时间都会找个啱的地方去看下，去观赏下。那个心呢，如果个心缺了一块，又或者好像月食那心之全食，那又怎样呢？跟着带来 Bonnie Tyler 的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万一遇上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心之全食，咁点算好？咁自己就要有啲储备啊，去抗衡一下，又或者拍醒下自己嘅治愈能力。不如听下王菲嘅《给自己的情书》，带啲金句落袋，以备不时之需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佢出世，每后两个有翻三四件想做嘅事，讲唔上系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将呢小朋友嘅世界会以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只系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难信赖。希望同全部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为着尽情地痛苦与快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你的耳朵听到什么？脑袋里想什么？怎么了？

0: 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果爱不是占有的，如果你开心的话，我愿意。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4: 午间新闻专辑。
5: Exhibition Place 附近有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铁骑士超速驾驶。北约克发生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英国有五个男人怀疑准备向一个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进行恐怖活动被捕。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2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铁骑士超速驾驶。余世超报道。
6: 今朝清晨五点半钟之前，多伦多西区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有一架沿住 Lakeshore Boulevard 向西前进的电单车，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的时候失事，撞到一条在 Lakeshore 南边的柱。34岁男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身亡。警方召开记者会，发言人话：相信电单车当时是超速行驶。
7: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speed may have been a factor in this collision. As a result of the collision, the motorcycle sustained catastrophic injuries and was pronounced deceased on scene.
6: 不过警方话，实际事发经过仍然有待了解，而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探员调查需时。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Boulevard 暂时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应该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说已经通知死者的家属，他们极度悲痛，向他们致以慰问。另外，凌晨接近4点15分，西区 King Street 及 Rochesterville Avenue 有另外一宗车祸发生。消息指出，一架汽车撞到另一架泊低落嚟嘅车同埋一间房屋，汽车嘅司机同埋乘客受伤送院，两人都冇生命危险。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5: 北约克发生一宗凶杀案，一名男子身亡，一名男子被捕。事发喺寻晚接近八点半钟，于 Steels 及 Young 嘅 Centre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46岁疑犯亦都系喺现场被捕，他被起诉一项二级谋杀罪，今日提堂。据指事发的时候，疑犯与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他哋有啲乜嘢关系。呢宗系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北约克有一名男子被利器刺伤，没有生命危险。凌晨4点零钟，20多岁的伤者去到一间医院求诊。据了解，他是在 Wilson 及 Jane 范围遇袭。多伦多警队说，目前未有疑犯描述可以发布，正在继续调查，呼吁掌握线索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今朝发生两宗枪击，没有人受伤。凌晨接近4点半钟，警方接报士嘉堡 Warden 及 Lawrence 范围一座商业建筑有人持枪，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架停泊的汽车受到损毁，疑犯乘坐一架浅色汽车离去，可能多于一人。另外，今朝7点左右，伊图碧谷 Keep 零甲 Finch 一带一个住宅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上述两宗案件目前都没有疑犯描述发布，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8: 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和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而路段中的各车站继续开放，被乘客购买 Presto 卡以及转乘地面路线。 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今个周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M. 至到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ken、Agincourt 同埋 Kennedy。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今个周末只会喺 Durham College Oshawa 同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Pickering 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ouge Hill 与 Danforth 停站。要往返上述各个多伦多市内车站的乘客应该转乘 TTC 的交通工具。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5: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1.9 仙，比昨日大减了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今个月大部分时间，本地汽油价格都是在每公升1.8至1.9的区间上落，全月暂时的高低位波幅为9仙。国际消息，英国有5男人怀疑准备向一个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进行恐怖活动被捕。伦敦警务署表示，当地星期日凌晨有3可疑车辆接近位于西南部告罗士打郡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5人在基地附近被捕。当局封锁了3汽车的方圆400米范围，大约85户的居民被勒令暂时离开屋企，获安排去到附近一座康乐中心临时栖身。告罗士打郡警队话情况受控。天空电视台的高空片段可见调查出动到拆弹机械人。美军轰炸伊朗的行动有用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而近期伊朗及俄罗斯等英国敌对势力在当地透过代理人从事犯罪活动的威胁有所升级。体育消息，无缘季后赛的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今年最后一场比赛。另外，本国女子网球好手费兰迪斯赢得新加坡公开赛冠军。余世超报道。
6: 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辛辛那提红人的3系列赛最后一场将会在下午3:07举行。两队都已经是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是属于例行公事。在昨日的第二场，红人赢5-1攀回一城。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球手 Max Scherzer 开局。这名3赛扬奖和2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他说将会在休季的时候才决定再打多一个赛季定是退役。不过就强调自己目前的健康状况不错。球队的另外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穿上蓝鸟的球衣。这个王牌打击手和蓝鸟的6年1.5亿美元合约在今季之后届满。另外，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赢得单打冠军。在这项 WTA 500分赛事被编为6种子的费兰迪斯，决赛用了1小时38分钟，直落两盘7-5、6-0，击败了澳洲的非种子球手吉逊，摘下个人今年首个兼职业生涯第6巡回赛的锦标。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现年24岁，预料在听日公布的最新女子网球员单打世界排名，她将会从第31位跃升去到第26位。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5: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中港台新闻方面，两只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抵达美国，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将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中美宣布达成的8成果共识当中，亦都特别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和福商将在美国展开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根据介绍，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他性格大胆，擅长爬树。福商就是雌性，比平平小7个月， 2020年10月18日出世，强项是找食物。两只大熊猫星期日凌晨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而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详细方案，提前为两只大熊猫做适应训练。美方亦都派出资深兽医同饲养员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平平同福商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会先隔离检疫，提前抵达当地的中方兽医同饲养员将会照顾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1: 香港运动员再在今届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三面奖牌，当中分别在壁球混双项目历史性包办金银牌。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2: 名古屋亚运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壁球混双决赛，由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对垒。同样参加过三次亚运的李嘉怡和邓铭康大赛经验丰富，面对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两位师弟妹，第一局战情紧凑，两人一度落后4-6，但之后沉着应战，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和邓铭康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直落两局夺得金牌，两人可获马会颁发200万港元奖金。银牌得主黎卓南和谢依林就获得100万港元奖金。剑击赛事今日杀科，男子重剑团体赛列为三号种子的港队在四强战面对二号种子兼应届世锦赛冠军哈萨克，港队开赛初段就开始落后，虽然力追之下曾经将比数收窄至相差一分，但是之后再被哈萨克拉开，最终以34-4511分之差不敌哈萨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港队获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的剑击赛事合共收获2银4铜。羽毛球方面，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在女双八强赛事遇上东道主日本队的中西桂影和上板凌，港队局数1-2落败，八强止步。至于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以总分328.56分夺金，港队组合陈子铭和梁家善就攞到223.98分，以第四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1: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49%。预测下昼主要天晴，最高23度。今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听日日间亦都系40%机会落骤雨，夜晚天清，最高20度，最低10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3: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陈可辛。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幸会幸会，哎，我哋三星期先至喺呢个时间见一次，唔知你会唔会唔记得我呢？我系陈嘉希，呢度系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星期日中午时间，三星期一次嘅约会，我哋有幸喺1430呢度相见，每次我都好珍惜，每次我都会带嚟好音乐。歌单嘅第一首歌，揾嚟由 Jin Lee 2020年嘅线上音乐会一次嘅现场演绎。王菲的作品《你快乐所以我快乐》，Jin Lee李杏霓。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一浪接一浪吓，讲紧系 Treasure Hill 咧，嚟到呢一个嘅位置，我哋今日喺 Keswick 呢个位置咧，就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全新嘅 townhome 啊，讲紧589,000起咧，你可以买一个接近差唔多2400尺嘅 townhome 啊。
2: 系啦，咁啊，琴日咧就正式开幕啦，呢个指导中心啦，咁啊介绍呢个 Leora 呢个嘅项目啦。咁你谂住琴日咧啊，不如等今日冇咁多人先至嚟啊？哎，唔好意思，
1: 你谂多咗啦，
2: 都系咁多人，
1: 边个话谂少咗啊？一样咁多人咁逼啊！咁因为呢度实在受欢迎。同埋個價錢方面相當之吸引，就算你話 Aurora 嗰啲朋友上嚟咧，第20分鐘咧，講緊嗰個價錢咧，就是、更加吸引嘅地方咧，除咗價錢之外咧，就係、是、佢傳統嘅太空有埋你個 backyard 啦，同埋前面亦都有雙車房，亦都係雙車路嘅。
2: 嗱，除咗咧係價錢好吸引啦，589,000起啦之外啊，最緊要咧就係佐治娜呢個位置啊，真係非常之靚啦。咁啊，琴日你都講過釣魚一流啊，係咪啊？
1: 冇錯啦，嗱，想探索一下咧，上到嚟咧就睇一睇我哋呢個太空嘅位置啦。我哋嘅位置就喺沿住404啦 Highway 啦，一路上到最尾嗰個出口咧就 Woodbine 啦，沿住 Woodbine North 跟住行七分鐘就會見到我哋噶啦。
3: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寧靜攤偷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 ,1430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4: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5: 冯允谦有好多好精彩的作品，请注意好多和精彩这两个形容词。他好多时推出主打歌之后没耐就会追住再推出另外一首，因为他创作力实在旺盛，更多时是中英文歌搭住来向你推介。歌迷会不会应接不暇呢？我想就不会的，如果是够精彩的话，歌迷肯定会经常拿这些作品来听，拿来温习，拿来包围自己。今日同你重温这一首不是好耐之前的，去年6月推出的作品叫做吉卜力。题外话，你估佢去年6月派咗吉卜力呢首歌到而家最近嘅作品《人间缺陷味》同埋英文歌《Up and Down》，中间距离有几多首歌呢？加埋系共有10首拍台歌，一年之内有10首歌，都话佢有好多好精彩作品㗎啦。好，听返去年嘅呢一首吉卜力 ,J 风冯允谦。

0: 所向。
1: 如果你够留意自己嘅青春岁月，我谂就好容易有集体回忆嘅。讲紧嘅系好多时一啲媒体，尤其是系娱乐媒体、次文化媒体，佢哋带俾我哋都有好多集体回忆。例如一啲电视剧、电影创作、电台嘅播放、漫画系列，甚至模型创作，都会带俾我哋集体回忆。对于我嚟讲，更重要嘅就系歌曲文化。好多个年代嘅唔同歌曲类种，歌手自我歌路嘅创造，都系会构成我嘅青春回忆。佢哋嘅青春，亦都系我嘅青春，所以特别有感受。自由落体，梁咏琪。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讲紧如果你话50几万买到一个 traditional， 记住系 traditional 嘅 townhome， 即系有后院啦，同埋前面有两车房嘅一个嘅 townhome 咧，全大多人多市嘅里边咧，你真系搵闻咧都唔会有够呢度咁平噶啦
2: 吓。系啦，而家最吸引咧就系、即系传统嘅即系镇屋啦，咁啊喺。側邊咧就有一個 driveway 啦，咁啊今次咧嚇Leora 呢個項目咧，咁啊有兩個係即係雙車房啦，咁啊加埋咧有個 driveway 啦，佢總共咧可以泊到四部車，仲有咧就送埋咧就係個 basement 俾大家嚇，咁啊所以咧以58.9万嚟講咧，真係非常之吸引啊，
1: 限時優惠嚟㗎，再加埋咧佢有一個 look out basement， 我哋喺度研究咩叫 look out basement 咧，唔係 walk out basement 啊，原來咧係嗰啲窗特別大啲，因為你個 basement 咧冇坐得咁低嘅時候，嗰啲窗可以 set 大啲嘅時候，可以幫你設計成咁樣嘅，所以相當之。即係貼心啦，可以咁講。
2: 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好嚇，最多可以有四個呢個睡房啦，咁啊2400尺嚇，咁啊快啲過嚟咧就係瞭解一下，同埋要感受一下呢度嘅環境。我哋嘅地址咧就喺 Yorkshire Street， 我哋喺 Georgina。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7: 如果你以为鼓起勇气是一刹那的事情，那你就真的看轻了这件事了。或者你已经忘记了鼓起勇气是几咁需要潜伏期。又或者不是用潜伏这个字啦，所谓疾伏就好像一隻蝉疾伏17年才破土而出，勇气才爆发出来。咁当然呢个系比喻，鼓起勇气就唔需要17年咁耐嘅，我相信。但系好多时一个人忐忐忑忑，咪就系呢个疾伏期咯。Gordon Flanders 嘅新歌《17奏鸣曲》都系讲主角想鼓起勇气去追求心目中嘅佢嘅一个故事。17奏鸣曲 ，Gordon Flanders。

当而家嘅演唱会 encore 部分都已经系精心安排嘅时候，大家都好安心，一定会有 encore 嘅发生。咁世事仲会唔会有惊喜呢？意思就系、是、原来命运将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即系唔理妥唔妥当啦。总之就已经系安排好晒，你只有接受嘅一份。当然你可以唔听 encore 就走嘅，只不过我想讲嘅系世事冇惊喜啫嘛。边一个发明了 encore？ 林家谦。

家都唔会再讲执迷不悟噶啦，即系你讲执迷不悟，啲人会话你错，应该系执迷不悔。咁你就知《流行曲》嘅力量有几大。呢首歌系1993年嘅作品，作曲袁惟仁，讲到最重要嘅填词，亦即系将执迷不悟变咗执迷不悔嘅，有两个重要人物，包括国语版嘅原作人就系王靖文，亦即系王菲本人，同埋广东话版嘅陈少琪。今日听嘅呢个版本啊，系边个版本呢？阵间开声你咪知咯。执迷不悔，王靖文。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是有少少紧张的呢度，
2: 紧张啊！哇，越嚟越多人抢啊！你明唔明啊？
1: 冇错，
2: 话有手问冇啊！呢度
1: 几万咧买一间 town home 咧，去到成2400尺咧，简直系全大多伦多士最平嘅 town home 啦吓，亦都唔系好远嘅地方，亦都属于大多伦多士嘅位置。但系咧，头先我发现咧，其实呢一度咧 ，Treasure 咧仲有啲咧一两间啦吓，一啲独立屋嘅，好夸张。因为前面咧呢个三车房嘅呢个。4000尺啊，150万啊，要买到咁大啊！呢啲咁样嘅即系独立屋咧，讲紧两 mark 琴咧，起码都250万噶啦。今时今日，就算减咗价，所以咧亦都可以嚟睇埋都 OK
2: 嘅。的确系好吸引嘅。譬如我呢啲咧，三个家庭啊，或者三个人嘅家庭啊，有4个人啊，呢啲咧啱啱好啊。今次最要推出咧 ，Leora 呢个项目咧，咁呢个 town house 系传统嘅 town house 啦，咁可以最多有4间房啦，2400几尺啦，咁啊加埋咧有即系一共可以拍到4部车咧，真系好吸引噶。
1: 要讲讲俾大家听呢个位置。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Keswick 市啦，其實好近嘅啫，沿住404去最尾嗰個出口即係 Woodbine 啦，同一條 Woodbine 啦，喺 Markham 嗰條 Woodbine exactly 行 Woodbine 直上都 OK 噶。但係如果你行404咧，去到 Woodbine 出口啦，跟住沿住 Woodbine North 行7分鐘就會見到我哋嘅啦。
3: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的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er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的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音樂愛不停，多樂飛。
6: 多謝你喺呢個星期日收聽 AM 1430音樂愛不停，多樂飛。我係陳嘉希，今個小時90音樂作品帶到俾你非常特別嘅音樂享受。林仔又特別介紹俾你嘅梅特哈里斯 Harry Guan， 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星期一再見你，拜拜。

0: A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快啲嚟啦，因为今日咧系星期日啦，但系今日只不过系第二日，琴日开幕日啦嘛。讲紧就喺 Keswick 市咧 ，Treasure Hill 全真呢一个嘅 Leora 嘅 townhome 啊，讲紧589,000咧就可以买到一间嘅 up to 四房嘅 townhome 啊。
2: 系啊，咁啊教一教大家咧，即系点样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吓，咁啊只需要沿住咧就系404向北行啊，一路咧行到咧系去到呢个 Woodbine 嘅出口啊，亦都系即系最后一个出口啦。咁啊然后咧一路向北行，七分钟咧就过到嚟啦。喂，好容易揾嘅咋 ，Treasure Hill 呢度咧有个好大嘅气球咧。升咗上天嘅，你一定唔會miss喺左邊嘅。
1: 你沿路喺 Woodbine 你都見到好多嘅 sign 啦，啲波波咧都會見到我哋噶啦。但係最重要咧就係呢個價錢啦。你 compare with 即係比較喺附近嗰啲二手樓房咧，如果你買一個 townhome 咧，就算你去到1500尺嘅話，都要去到成60几、70几万嚇。但係如果50几万咧，就可以俾你一個去到成2400尺嘅一個 townhome。所以一比較底下咧，本地人咧即係都係相當之吸引到佢哋嚟買噶。
2: 喂，我最中意咧有我自己小天地咧，就係嗰個嘅 basement 啦，裝修好曬俾你啦。好。啲过到嚟我哋呢度咧，我哋喺2号 Church Street 喺 Georgina，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416-668-8688。
5: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PCH 集合了 Sickest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est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est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 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他超速驾驶。今朝5点半之前，电单车员 Lakeshore 向西前进，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时失控撞柱。34岁男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不治。警方话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调查需时。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应该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说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且致以慰问。北约克 Steels 夹硬范围昨晚的凶杀案，疑犯今日提堂。 46岁男性疑犯被起诉一项二级谋杀罪。事发在昨晚接近8:30钟于 Center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男性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疑犯在现场被捕，据指事发时他与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他们是有什么关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a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这两日完全停驶，亦都是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ken、 Agent Court 与 Kennedy。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 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oac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美国东北部继续受一股强烈东北风暴吹袭，增至超过13万户失去电力供应，一人丧生。纽约市房屋机构一名员工昨日下午在布鲁克林被冧树击中身亡。东北风暴现时位处纽约长岛以南、新泽西北部以东，移动缓慢，预料未来一日将会继续在区内。它除了导致停电，它所带来的另一波潮水亦都对沿海社区构成水浸威胁。气象部门说，从新泽西北部到纽约市，长岛一直延伸至新英格兰南部，是余下会落最大雨的地带。陆空交通受到影响，有道路被水淹浸，连接北卡罗来纳州外海哈特勒斯岛的公路遭到切断。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将会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新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将于下午3:07开播。两队都已经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属例行公事。在昨日的第二场，红人赢5-1攀回一胜。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Max Scherzer 开局。这个三次赛扬奖及两次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他说将于休季时再决定再打多一季定是退役，不过强调自己目前健康不错。球队另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亦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着上蓝鸟球衣。这个王牌打击手与蓝鸟的6年$1.5亿合约今季后届满，他今日获安排担任首发击球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大减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推出广播温度。
2: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2: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ell Toyota 啦 ！Brimel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5: A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其实你想想啦，即今时今日咧，即系储钱都难啦。喺个节目有时咧，即系都会讲下，有时父母要帮仔女都唔系咁容易吓。尤其是你话买一间嘅 townhome， 哇！如果你喺 Markham 啊，或者喺 Richmond Hill， 嗰个 down payment 都要10几万。但系而家喺呢一度咧，讲紧60,000元嘅订金就已经可以俾你买到一间嘅 townhome 啦。
7: 冇错。
6: 唔使要爸爸媽媽幫，你話幾好咧？
7: 係啦，帶定支票上嚟就啱噶啦，所以大家最好咧就同埋咧，即係一家人啊，咁啊三代同堂上嚟睇啦。我見好多朋友帶埋狗仔上嚟添㗎嚇，咁啊而且咧即係吸引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講緊啊58,900起，咁啊而且咧係雙車房加埋咧可以泊到4部車，4间房喎，2400几尺，你話喺邊度揾咧？
6: 冇錯啦，即係如果你話自己係自住，又或者係 downsize 嘅朋友，即係或者甚至乎咧好中意平時上嚟釣魚，我見到好多中國人咧上嚟都好清楚呢個地區嘅，因為之前咧好多年咧都上嚟呢個 Jackson Point 嘅釣魚啊嘛，亦都好熟悉呢個 Castle 嘅社區，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哇，好方便啫！其實即係上到嚟即係404啊，以北一路去到最後嗰個出口即係 Woodbine， 跟住向北上即係沿住 Woodbine 咧，行7分鐘就可以到我哋呢個銷售中心啦，所以大家都好熟悉嘅，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個嚟睇 Leora 呢一個 townhome 嘅機會啦。
8: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9: 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Veronica 梁协恩。

0: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容许呢个主持咧做少少嘅私人嘢先啊！平时好少可嘅，但系今日咧点样都要做翻啲私人嘢嘅。因为如果将而家嘅时钟倒数咧，拨翻去25年前嘅中秋节啊，星期五啱过到呢个中秋节啦。其实25年前嘅中秋节最月呢个日子咧，其实正正就系小弟结婚嘅日子啦。哇，不经不觉啊，25年啦，同太太咧走过呢段日子咧，好不容易啊。不过咧，同你认识嘅日子咧，都系差唔多嘅啫。因为其实小弟咧正式加入呢个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只不过系我结婚之后嘅一年嘅日子啫。2002年嘅9月、10月嘅时候咧，已经开始 join 呢个训练班啦。咁所以咧，唔经唔觉嚟到24个年头噶啦。咁喺呢段期间嘅里边，当然太太就见证住小弟去主持唔同嘅节目啦。咁后来呢17年嘅里边咧，就主持咗呢个《心满意屋》呢个节目。虽然呢段期间咧20几年嘅里边咧，系噶啦，家人永远咧，我谂你问好多嘅主持咧，唔系咁容易接受到咧，你参与呢一个嘅开麦呢一个嘅工作嘅。虽然小弟咧净系星期六、星期日开麦啫，但系都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咧，摆咗喺呢一个嘅节目嘅里边嘅。唔排除喺过去日子嘅里边咧，都听到有啲嘅声音咧，令到自己有啲嘅气馁嘅感觉。咁但系气馁之余咧，太太亦都体谅啦，知道呢个系小弟嘅 passion 啊。做电台节目咧，的确系我一大嘅投入啦，同埋兴趣嚟嘅。咁所以希望咧，除咗兴趣之余咧，亦都希望自己摆时间做到自己所负责嘅节目咧，做到最好嘅。所以喺呢个礼拜嘅里边咧，虽然唔系节目嘅咩周年庆啊、未到啊，出年嘅2月1号咧，心满意屋先去到第18年嘅日子。咁但系而家呢一个 moment 咧，真系要多谢太太喺呢段时间咧，有声无声地继续喺呢个大气电波嘅里边咧，同大家做节目，真系噶。如果冇佢背后嘅鼓励咧，可能而家已经听唔到小弟喺度开麦噶啦。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咧嚟紧嘅日子嘅里边咧，做得更好，唔单止系电台嘅节目咧，对家庭啊，样样方面咧，都可以做得更加 balance 平衡啊！呢样真系好紧要噶。当初入电台嘅时候咧，真系唔识分，大部分嘅时间咧，摆咗喺电台嘅里边咧，疏忽咗屋企啊，系一啲都唔出奇噶。咁盼望嚟紧嘅日子嘅里边咧，可以更加做到俾屋企人睇，尤其是太太睇啦，等佢唔好跌眼镜啊嘛。不过都系跌老花眼镜噶啦。Well, happy anniversary to my beloved wife。咁亦都多谢你容忍小弟借错呢啲嘅时间咧，同你有少少嘅分享。正式开始今日嘅心满意屋啊！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 1430 ，Christopher 高子威。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智慧嘅，再俾多啲咁多时间我，因为都要同大家讲声 Happy Birthday， 系冇错啊！我哋嘅 Anniversary 同埋 Birthday 都系同样系下个礼拜嘅，争一日嘅啫，所以每年都唔可以捞埋一齐讲嘅。系啊，如果唔系，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好 cheap 噶啦。讲完 ，OK， 嗱，讲翻今日嘅节目啦，有好多唔同嘅丰富嘅资讯带俾大家嘅。例如，好似喺我哋加拿大呢个地方啦，啱啱结婚嘅夫妇啦，可能都好多嘅头痕嘢嘅，尤其是为到买屋呢样嘢咧，都几伤脑筋嘅。价钱当然一定系首要考虑嘅条件啦。所以如果你真系要靠住自己要买到楼嘅话咧，可能真系未必响即系近多伦多市内 City of Toronto 呢个地方先可以买得到啦。可能要远少少啊。过往日子嘅里边咧，其实好多人已经搬咗上北嘅地方啦，或者更东啦，或者更西嘅地方嘅。咁所以今日咧，可能你听直播嘅时候咧，见到有团队咧就去咗呢个 Georgina 嘅地方，同你介绍一啲嘅 townhome 嘅 project 啦。因为就好似当年咧，我哋即系喺 Scarborough 住开嘅时候，搬咗上去 Markham 一样嘅距离一样啫嘛。如今住喺 Aurora 嘅朋友一段时间咧，可能再搬上去 Keswick 嘅地方啦，只不过系20分钟嘅车程嘅啫。所以都呢段时间咧，发觉有唔少嘅人咧搬咗上去 Keswick 嗰度居住嘅。咁但系讲翻小丽嘅节目里面，今日更上一层楼咧，就亦都系带到大家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Richmond Hill 以外嘅一个地方，其实响正嘅侧边咧就系旺市啦。其实喺 Bathurst 街呢一度咧，就啱啱系嗰个分水岭啊！一边右手边咧就系 Richmond Hill， 左手边咧就系 Vaughan 嘅。啱啱而家嗰度咧，附近有个 condo project 喎。喺节目嘅里边咧，都系时候同大家介绍翻多少少 condo 啊！可能对于某一啲嘅啱啱结婚嘅朋友嚟讲咧，负担得到都唔出奇嘅。几年前最低入场价咧，可能系五字头嘅 condo， 而家咧可能有啲三字头嘅入场价咧，都可以俾你买得到，而且唔系离我哋嘅市区咁远添啊！转头留意住发展商嘅代表咧，上嚟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另外讲到你另外一半，如果是太太的话，入到一间屋里面，无论是新楼或者二手楼，最重要你都懂讲啦，一定是个厨房啊。所以今日家居大型的环节，继续请啲验屋师入嚟同我哋去验下屋啊。上个礼拜已经由 basement 带到大家上到嚟厨房啦，不过厨房呢只是啱啱讲到就未掂到嘅。咁今日呢正式同大家讲下厨房里面呢，以一个验屋师嘅角度呢，有啲咩需要我哋留意嘅地方。就算你唔係买新楼入住验一验屋都好啦，有时一间你住緊嘅屋呢都值得你去研究一下有啲咩需要留意㗎喎。转头留意住厨房呢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啊。好多时候而家我哋话 staging 啦，如果就算你唔系买屋，搵啲 home stager 美发师入嚟帮你重新布置一下，美发一下间屋啊，先至放上 listing 放盘啦。其实自己住开嗰间屋啦，有啲嘅家居布置咧，专家话都唔适合摆喺屋企嘅里边，尤其是你系卖屋啊吓，咁到底有啲咩唔应该做嘅咧？当然都唔少得，等阵有排行榜啦，同埋最尾节目尾声嘅时候咧，同你玩呢个 Money Home 2.0 嘅环节啊。上个礼拜哇，真系唔少人估中咗啊！再俾多一次机会嗰啲上个礼拜冇 email 上嚟嘅朋友，因为下个礼拜中咧9月30号咧就要正式抽奖噶啦噃。睇下今个月咧抽奖嘅时候咧，呢三个嘅幸运儿咧可唔可以抽中到你咧 ？Well， 而家即刻要去排行榜，听听呢啲嘅 number 先，好重要嘅。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梗系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其实已经在加拿大结婚的朋友好多即是主流的人士很多时候都抌到很多钱去婚礼上，反而他们想买屋是其次，租到就可以了，是不是？尤其是现在的租金啱上个礼拜告诉你便宜了不少，全国的租金平均来说一年里面在8月份计是跌了 4.8% 的，有些租金跌得特别快的，尤其是被这个美国关税战影响底下，以至到不同的省份这些大城市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租金是比人家跌得更加快的。至2025年1月的时候关税战开始来了，直至到现在为止，十大在加拿大最被这个关税影响的城市的租金跌幅是比头那十个最不受这个关税影响的城市的租金跌得快成4倍那么多的。 个租金报告啦，系嚟自 Rental.ca 同埋 Urban Nation 呢个大型网上地产资料库啦。平均全国计晒所有个屋种嘅租金咧，$2,035嘅，连续跌咗23个月噶啦。一般私人嗰啲 condo 租住嗰啲租金咧，平均都下跌得唔少，跌咗7.7%啊。41个城市啊，被关税战影响得最紧要嘅头嗰10个咧，就系 Calgary 啦、Windsor 啦、Kitchener、Cambridge、Waterloo 系属于同一个地方啦。Brantford、Guelph、Hamilton、Quebec 省嘅 Trois-Rivières、Alberta 嘅 Lethbridge 啦、Thunder Bay 啦，同埋 Oshawa 嘅平均系跌咗3% 嘅，好似唔好多啊。估下41个城市嘅里边，边一个最受影响咧？Oshawa 啦，奥沙华市啊，好多同汽车制造业嘅工种啊，都响嗰度噶嘛。自2025年1月到而家，佢哋当地嘅租金嘅平均跌幅咧，系跌咗成10.8% 噶咯。你话另外一啲嘅城市，好似 Windsor 都系好崇拜一啲嘅汽车制造业相关嘅工种里边噶。系啊，不过当地响 Windsor 嘅租金咧，只系跌咗2.4% 嘅啫，唔够 Oshawa 咁紧要啊。不过今次嘅关税战几时先可以停止呢？或者会唔会停止呢？咁所以嚟紧喺呢啲咁侧重喺汽车制造业城市，例如 Oshawa、Windsor 呢啲嘅地方咧，佢哋嘅租金有机会继续向下调，系一啲都唔出奇嘅。系个个人都咁好彩噶嘛？有好多嘅年青后生一族嘅朋友咧，一起步嘅时候要自己嚟噶嘛。甚至乎有啲嘅后生仔咧，大个咗之后咧，爸爸妈妈咧都系要帮佢一把嘅。唔好话净系买屋啊，租屋有时都要啊。就好似上个礼拜咧，全新 RBC 一个嘅问卷话俾你听啦，好多嘅爸爸妈妈咧仍然响仔女大个咗之后咧，需要伸出佢哋嘅援手，打开佢哋嘅爸爸妈妈银行，帮下佢哋嘅。喺爸爸妈妈心目中咧，佢哋永远都系我哋嘅小朋友啊嘛。咁所以而家讲呢一班喺加拿大需要爸爸妈妈帮手呢一班嘅小朋友啊，唔系净系几岁，讲紧系18至40岁不等嘅。其实皇家银行呢个统计话俾你听咧，有51% 嘅被受访嘅父母都话，而家系正在帮紧呢一班系18至40岁嘅仔女嘅。被受访的父母们都有3/1都说他们的仔女没办法经济独立到，有68%都说他们那些18至24岁的小朋友是需要我们帮手的。不过再大一点，35至40岁在爸爸妈妈心目中都是小朋友，他们的父母都说有37%，即是1/5的他们都仍然需要父母在经济上面的支援帮手的。平均过喺呢12个月嘅里边咧，被受访呢啲父母咧都话，起码喺过紧1年嘅里边咧，补贴佢哋嘅仔女咧，大概平均6,151嘅，甚至乎吓亲你，有18% 嘅被受访嘅爸爸妈妈话咧，喺呢1年嘅里边咧，甚至乎津贴佢哋10,000啦，至到20,000不等啊。咁但系专家咧睇到啲嘅现象咧，就提醒我哋爸爸妈妈们。无论你有几多钱嘅话，先帮自己戴上呢个理财氧气罩啊 ，oxygen mask， 保护咗自己先啊。因为咧临近退休嘅时候，好多嘅使费咧你要留翻起嘅，有啲 emergency 咧紧急嘅使费啦。将来如果你住屋嘅时候，好多嘅维修工程啊嘛，呢啲大维修都需要一大笔钱嘅。自己有额外嘅债务咧，父母们咧自己处理咗自己嘅债务先啊。将来咧讲得唔好听咧，唔系仔女有冇问题啊，佢哋又有问题，你自己本身亦都会出现咗经济上边嘅问题咧，咁就大件。事噶啦，唔系叫你唔好帮仔女，不过真系帮得几多就得

0: 咗，不过仍然有好多人呢连租屋嘅钱呢都俾唔起，因为响加拿大生活个负担指数呢实在太高太重啦。以至到呢个租客呢，如果唔系业主话收返间屋嚟自用嘅话，佢都唔愿意搬啦，因为佢之前咁多年俾开嘅租金呢有限度㗎嘛，嗰个家风。反而最近要搬屋嗰啲朋友呢，就算你话租金跌咗呢，都系唔系咁容易负担㗎。上个礼拜加拿大统计局呢，这个名为 Canadian Housing Survey 呢，已经在过往的年份里面呢做緊第四轮㗎啦。原来发现呢，最近呢两年搬屋嘅人士，佢哋俾嘅租金呢多过呢两年冇搬过屋嘅朋友所俾嘅租金，真係多咗一大截㗎喎。自2024年到而家为止呢，搬过屋嘅朋友都係讲緊嗰啲仍然要租屋㗎啦。平均佢哋俾嘅租金呢係1740元嘅。俾呢啲呢冇搬到嘅，起碼租住緊呢間屋啦，住咗兩年以上嘅朋友嘅平均租金呢1290元啦，多出咗成450元一個月喎。而且發現呢，最近呢兩年搬屋嘅朋友呢，唔係佢經濟環境好咗喎，反而調轉啦。好多都話有成 44.5% 都話係因為加租嘅緣故，我頂唔順先要搬嘅啫。唔係話最近呢兩年冇搬屋嗰啲朋友呢經濟上面冇問題喎，一樣有問題，不過百分比呢少咗啲啦，大概係20%至30%到啦。而且有另外一個報告呢，嚟自加拿大愛基及房屋公司呢，就研究下我哋加拿大呢啲租住房屋嘅環境喎，就發現佢哋而家現有所住嘅地方呢係唔夠用嘅。而家平均租緊一間房屋呢，裏面有幾多個房呢，係 1.8 個房間，但係實際呢一班人呢需要嘅房間呢係 3.3 個房間，實際需要嗰個距離呢係 84% 嘅分別啊。咁所以睇返呢兩個報告都一齊話緊俾我哋聽呢，響加拿大租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你估佢哋而家見到啲租金跌咗唔想搬大啲咩？但係一搬咗出去嘅時候呢，舊嗰啲咁平嘅租金佢哋又攞唔返喎。因為上個禮拜呢個調查就話俾我哋聽，啱啱呢兩個月搬咗屋嘅朋友，佢哋相對俾個租金呢係比呢啲響加拿大呢住喺自己嘅租住房間嘅裏面呢多過兩年嘅朋友嘅租金啦，多咗咗成450元一個月啦，計返12個月係被多咗成5400元一年啦。
1: 本週投資我最大，
0: 今日嘅终极数字咧，一年如果你可以悭翻5450元啊，都真系唔少嘢噶。唔怪之得南下阿 Trump 啦，话如果呢个中期选举咧系选中佢个 party 嘅话咧，就每人派$5000啦。啊，呢个系佢哋嘅事啦，同我哋国家冇乜关系嘅。不过好明显啦，呢$5000佢讲出嚟嘅时候咧，系一段嘅新闻嚟嘅，咁即系证明咧$5000，尤其是美金添啊，又更加吸引啦，系一笔唔算好大，但系绝对亦都唔算系一笔细嘅金额嚟嘅。唔怪之得而家嘅市场咧都系咁慢啦，以前喺呢个市场里边呢几年咧租住紧房屋，俾紧平租金嘅朋友唔愿走嘛，就算而家啲屋价跌咗咧，有啲良心经纪咧都会同佢哋讲啦，你不如租住紧自己嘅物业先啦。我真系识得啲咁样嘅经纪嘅吓，都好有良心嘅经纪朋友嚟噶吓。佢都建议咧，如果你咁啱租紧嗰啲租金啦系咁平嘅话，不如就继续租住先啦，唔需要咁快谂置业呢个问题啊。因为点样计，可能有啲嘅租金你俾紧咧，都会平过喺市场啦，供 mortgage 咧，比息啦，等等等等嘅。Well， 呢个只不过其中一啲嘅例子啫，可能你嘅例子买屋好过租屋都唔定咧。咁呢个真系要你自己先至知啦。不过若然你过呢段时间唔系谂住买屋，净系谂住租屋，只不过谂住搬去一啲新净啲嘅租住物业嘅话，你真系要计一计，而家啲租同你而家俾紧嗰啲租争几远啦？分分钟真系一年俾得成5400元，咁你真系要谂谂先啦。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知识拣择呢个环节。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咁你知不知咩盘先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同佢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佢哋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0: 如果你而家要买屋嘅话，可能真系要揾一个美发师咧帮帮手啦。因为而家嘅市场咧唔系去得咁快啊嘛。咁如果你唔整靓间屋嘅话，可能真系冇咁容易卖出去都唔出奇嘅。但系你又想悭翻啲钱，唔揾美发师，自己嚟唔系唔得嘅。专家话有啲嘅提议俾我哋，有啲嘢真系唔可以咁样布置嘅。不如就听听专家嘅意见作为参考。好多时候你见到美发师咧，将你间屋咧搞到好靓啦，尤其是喺呢个墙上边咧挂上一啲嘅大画啊，咁可能你又会跟一跟佢哋咁做，冇问题嘅。不过你想挂上墙嘅 artwork 装饰品咧，就千祈专家话咧就唔好选择一啲净系写啲字上去嘅画画啦，例如写住 home sweet home。平时屋企嘅里面住嘅人咧，睇到呢啲嘅英文字句咧，都会有啲窝心嘅感觉嘅，俾到自己或者提醒自己有一个 home sweet home 嘅感觉嘛。但系嚟呢间屋睇嘅朋友准买家咧，可能未必咁容易咧，第一时间咧俾呢啲嘅字眼咧感动到嘅。反而有经验嘅朋友话咧，不如将一幅嘅大嘅挂画、油画咩都好挂上去啦，衬颜色就 OK 噶啦，好过你挂一啲嘅字句嘅字画喺墙上边咧，吸引好多啊。至于讲到布置啦，你有冇见过啲台上边咧摆咗一盘嘅水果咧？而家啲水果咧，好似睇起上嚟真嘅噃。呢啲真系好耐以前嘅设计嚟噶啦，摆一个嘅银盘、金盘咧喺个厨房嘅 countertop 咧厨面上边啊嘛，跟住摆几个青苹果啊或者红苹果喺上边啊嘛。80-90年代呢啲嘅设计杂志咧，真系影咗唔少呢啲嘅画面噶。后来啲人觉得，哇，又系苹果，不如改一改啦，反而摆柠檬啦、青柠哇，又黄又绿，嗰两种嘅颜色啊，永远都受用嘅。不过专家话，千祈唔好再用啲假嘅生果咧作为装饰啦，呢啲完全已经不再时兴嘅设计咧，已经唔流行噶啦，唔好再用啊！入嚟嘅买家就算佢唔攞上手啊，佢都会暗暗地笑咗出嚟啊！另外今日同你讲多一样添啊，就系相框啦。专家话佢哋谂嚟谂去都谂唔到，净系觉得个相框咧好靓，水晶框嘅相框话。谂唔到摆啲咩嘅画面啊相啊喺呢个相框中间嘅话咧，不如唔好摆，因为喺设计嘅角度嚟讲咧，冇相但系有一个靓靓嘅相框咧，绝对唔系嚟自设计师嘅手笔啊！就算你有个靓靓嘅相框，都要配上一张适合嘅相啊嘛！就算你真系唔想将自己嘅相摆出嚟嘅话，你求其咧，专家话咧，就算你摆一啲好旧嘅唔系你自己嘅结婚相都好啦，摆出嚟啊，喺个相框嘅里边咧，都可以令到你摆出嚟嘅相框生色不少嘅，甚至乎攞一张啦，唔知边个毕业啊，可能好耐之前嗰啲毕业相啦，不过最紧要唔好去黄黄地嗰啲毕业相啦。有人咧戴住个四方帽嘅，离远唔需要知道嗰个系边个，但系你绝对可以营造到个气氛出嚟啦。呢一家人就算呢啲准买家唔认识都好啦，都系有成功读到书嘅人响度居住噶噃，感觉绝对系不一样嘅。再加埋呢个原意就系谂住攞个相框出嚟晒下，话俾人听几高级几靓啊嘛。一张嘅结婚相，一张嘅毕业相，的确能够衬得起你嗰个高级相框啊。Well， 专家话其实有好多嘅摆设品咧，当你买屋期间咧，唔应该攞出嚟咁样摆法噶。又或者调翻转头，如果你想知道咧，设计师话有啲乜嘢响买屋期间咧，可以考虑攞出嚟作为摆设嘅，唔需要系啲名画啊、古董啊，可能系一啲你随手可以屋企嘅里边揾到嘅工具咧，都可以成为当你买屋嘅时候帮你间屋加分嘅设计装饰嚟嘅。下个礼拜翻嚟知识拣择，继续同你讲。
4: 知识拣择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哇，原来呢喺呢个 Treasure Hill 啦，係攞到呢係年度嘅最佳房屋建造商啊。咁呢个奖项呢令到大家呢都係即係对呢个品牌呢非常之有信心啊。咁今次同大家介绍呢就係、佢哋呢就喺呢个 Georgina 呢全新镇嗰个项目叫做 Leora 啦。咁呢个项目呢就性价比高啊。咁因为呢售价只係呢係589,000起啦。咁而且呢係传统嘅镇屋，即係话咩呢，有两个车房啦，咁再加埋 driveway 啦，加埋可以泊到四部车啦，一共呢係最多可以有四个房间，咁而且呢最多呢可以去到2400尺㗎。咁而且最重要嘅就係话送个 basement 俾你，咁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就好似我自己啦，都好需要一个工作嘅空间啦。咁男人嘅天地啊，整个 basement 呢俾你，不过你话唔係嘅，你话小家庭可以俾小朋友呢有个嘅玩嘅空间呢都係几好㗎。咁厨房方面啦，当然呢有五件套装嘅厨房嘅电器啦，係送埋俾你㗎。九尺嘅楼底，喂，快啲过到嚟我哋展销中心呢度睇睇，我哋喺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6: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7: 家居達人由長期徵集亞洲藝術拍賣會拍品嘅長城拍賣評估行贊助，416-495-6888。
8: 買賣房屋可能係你一生最大嘅投資，裝修設計可能帶俾你好多煩惱都唔定。
9: 想有專人幫你度身訂造一個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間。
10: 好，嚟到家居达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呢几个礼拜咧，同大家入到一间屋里边咧，若然咧系收楼，收咗楼之后咧，都有啲 complain 系正常嘅，错漏啊，或者系少少嘅瑕疵啊，可以接受得到噶吓。咁但系如果你入去验楼嘅时候，可以更加聪明地揾到呢啲嘅错漏同埋瑕疵，话翻俾个发展商听嘅时候，系咪更加好咧？因为如果你唔话俾佢听，可能即系佢即刻唔多觉咧，有啲发展商唔理你都唔出奇噶。咁当然我识得好多嘅发展商都系好 professional 嘅。佢都会跟进嘅之后，咁但係有啲嘢如果你早啲话俾佢听，你又知佢又知，白纸黑字讲得好清楚呢就更加好啦。咁所以点解我哋每一次呢呢个环节嘅里面呢就会一个验屋师入到嚟教我哋点样去睇楼喎。咁好开心啦，今日再次请到 Promise Land Inspection 呢有佢哋嘅 Daniel 上嚟同你倾偈㗎。Daniel 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自上个礼拜开始我哋去到厨房啦。厨房我哋上次摸到但未讲到，就係嗰啲嘅厨柜啦。全个厨房里面最显眼的地方就是个厨柜啦。咁有啲咩我哋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睇嘅咧？通常好少会见到烂厨柜会俾你啦。咁但系有啲咩咁小毛病嘅瑕疵，我哋可以即系话翻俾发展商听，可唔可以执一执呢啲啊？
11: 通常个厨柜如果就系木嚟啊，定 composite 嘅 material， 睇个材料先。咁啊，跟住咧，我哋咧拱拱个厨柜。嗱，我哋唔开住嗰度门先，睇下佢食唔 secure 啊，够唔够坚固，会唔会甩出嚟？
10: 开门都可以知道坚唔坚固。
11: 推一推佢，实唔实？因为你个橱柜都几重下嘅，因为佢成 set 嘅，咁如果佢跌落嚟嘅话咧，都几危险下嘅。正常就唔会有嘅，通常都 professional 嘅 builder 系啦。但我哋都会拱一拱佢，咁啊睇完佢坚固之后咧，跟我哋咧就会打开嗰啲门，睇下佢嗰啲铰位啊、嗰啲锁位开嘅时候咧，有冇话斜埋一边啊？因为其实咧闩唔埋啊，其实 tower 都有个要求嘅。如果佢闩唔埋，如果佢突出嚟斜咗啦，嗰个柜桶冚住佢嗰个门啊，我大概好似6mm 左右。如果佢过咗嘅话咧，其实都要去 fix 嘅。咁、其实咧，佢后边嗰个铰位咧，可以扭个螺丝咧，推翻后啊，同埋可以紧啲，有个方位可以铰嘅。嗱，识就话啫，有啲人真系唔识噶嘛。咁其实如果你真系
10: 我以前唔识嘅，玩下玩下咪识咯。
11: 如果你多咗出嚟嘅话咧，咁你发觉呢个都系其中一个 defect。另外第三样嘢咧，嗰个柜贴埋个墙，其实唔可以有罅嘅。
10: 嗰啲瓷砖位嗰度系嘛？
11: 系啦，个瓷砖位就唔可以超过3mm。
10: 哦，同墙嗰个距离
11: 系啦。
10: 但系我以前咧，唔系我收楼，系我跟人啊睇啲示范单位嘅啫。示范单位啊，记住啊！入到去嘅时候，发觉个橱柜点解咁得意嘅咧？橱柜同橱柜两个拼埋一齐，一个拼住一个咁啊，黐上墙度噶嘛。拼埋嗰啲个位嘅里边咧，系有一条好巨型嘅罅嘅噃，即系摄唔到我哋手指入去嘅，但系摄到半只手指入去啦，一定得。咁我心谂，点解可以搞成咁样嘅咧？系 condo 嚟嘅，唔系屋嚟嘅。咁我就喺度谂。 呢啲系咪交楼嘅时候可以同佢讲？如果真系讲嘅时候，不过佢点可以将呢两嚿嘢黐翻埋啊？咪好大工程咯、
11: 啊！哦，其实佢哋会做翻个 caulking 嘅，做翻个 caulking
10: 喺度。哦，即系遮啊，遮住
11: 系啦，系啦，遮住佢。
10: 系咁就咁噶啦，冇办法噶。Okay.
11: 所以其实你有时啲装修嗰啲师傅咧，就算你屋企组合柜啊，即系 even 就算唔系厨房都好啦。咁所有嘅柜，佢拍埋墙嗰个位咧，除咗坚固之外咧，佢哋都做翻个 caulking 嘅，系、啦，补翻嗰个位。如果唔系咧，有啲虫啊，惊到啲嘢走入去啊，咁样。咁其实系需要有嘅。
10: 系是。系啦，即系佢唔会帮你拆出嚟再黐翻两块木，唔会噶啦。
11: 系啦，咁当然亦都我哋睇呢个嘅 gap 里边3 mm， 咁我哋有时啲客都会讲起有冇咩理由嘅。最差嘅理由都系部个墙唔平啦，系啦。
10: 唔平。
11: 咁你唔平，咁我哋就要去 check 嗰部墙嘅，大概可能两米、一米四尺到六尺。左右睇部墙嗰个平平，由高至低系啦，唔可以超过一寸，系啦，部墙去平平。
10: 哦，呢啲我哋真系唔知道。
11: 系啦，咁呢个你要有个好长嘅水平尺啦，咁你要六尺，新式啲嗰啲咧，其实有一只尺咧，佢系可以去插落去度嗰个夹位嘅。特别一寸嘅话咧 ，Taiwan 就话佢哋会 fix 嘅，好少发生啦。即系我到而家冇发生过啦、啊。如果你话个橱柜佢镶得唔够实啦，咁嗰啲系有嘅。
10: 除咗橱柜啦，咁仲有啲咩咧？除咗升盘啦，
11: 系啦，如果升盘嘅话就，
10: 淋流水啦，通常好似你。上一次话俾你听，开晒啲水喉咁啊，
11: 系啦 ，check 下有冇热水啦，开水喉大概开两分钟到啦，睇下去水去得唔够快啦。个标准咧，其实我哋大概四寸左右，一分钟左右咧就会去晒啲水，因为升盘通常有两个噶嘛，左右两边都试一试。
10: 乜其实而家你讲嗰啲嘢咧，都唔需要话真系收到屋先至话要去特别验嘅。平时我哋住咗耐嗰间屋企，或者收间二手楼，或者自己住咗好耐，有时都会出问题噶嘛。
11: 系啦，
10: 咁点为之系塞定唔塞？我系咪应该要搵啲 plumber 嚟咧？即系呢啲咁嘅嘢。有时都有一啲嘅标准俾翻自己啊，
11: 系啦，其实如果你耐咧，你见到佢塞嘅，点解咧？你洗碗嘅时候，啲水可能慢慢越嚟越高啦，啲水你自己都发觉真系去得慢，同埋顶唔顺嘅，咁你就可能打翻开你嗰个升盘嘅下边啦，睇下佢有个 P 字位嘅，佢、通常会有个 clean out 嘅、
10: 啊。
11: 如果你自己有 clean out 咧，你可以自己开咗佢，当然熄个水掣先啦吓。
10: 摆个间屋就话啫，新楼就话俾个发展商听啦，系咪先？
11: 系啦，开翻呢个 clean out， 令佢啲水走咗。嗱，呢个即系证明个 clean out。冇一啲污糟嘢喺里边，但系唔代表你嗰条大渠冇事。如果系大渠咧，佢嗰条去出边污水嗰条，成屋嗰条咧，如果嗰条塞咧，就呢一个就真系麻烦啲啊！呢个真系要发展商啦，
10: 隔篱间屋都系咁塞噶啦，
11: 成间屋塞噶啦，系、
10: 啊、
11: 啦，你成间屋塞噶啦，因为你成间屋嘅所有厕所啊、厨房啊，咁嗰条喉啊、去水喉咧，其实临尾都拎埋一条嘅，系、啦，咁样样。嗱，睇啱啱睇到去水，咁啊再睇下有冇漏水，咁啊漏水咧，点解开两分钟咧？开热水咧？因为而家嗰啲咧就会发觉两条黑喉嘅之间咧，你 feel 到啲黄色好似啲胶水咁样去包住、通常就觉得系一个桩位嚟嘅，佢将两条黑色嘅喉连埋一齐咧，佢系溶咗喺里边嘅黐胶水嘅方法啦，你当
10: 二合为一
11: 系啦，二合为一。但系你唔可以开一分钟，开一下咁样十秒就睇到系漏水，其实有啲困难嘅。
10: 系
11: 咁，你开一段时间。咁啊啲水落到嚟大概五六十度到啦，如果你开热水，跟住我哋就会用个 infrared 去摸一摸，睇下有冇啲水咧，我摸唔到，但滴咗落去个柜下面嘅，
10: 系，
11: 咁如果滴咗落去咪即系流水咯，系啦，咁我哋会 check 三个水点啊嘛，一个就系你去水嗰条黑色最粗嗰条喉，另外两个就可能不锈钢喉，一个就冷水嘅热水，都摸一摸，因为嗰度咧通常有个 valve 嘅，有个 valve 系开关嘅。我哋都会摸一摸佢，睇下佢有冇漏。咁如果呢三条都冇漏咧，咁就系冇漏噶啦。
10: 咁就系平时我哋自己都可以屋企咁样试下啦。
11: 系啦，系啦，系啦。
10: O K， 咁呢个就系个升盘啦。因为有时有啲嘅升盘系有两个 drain 噶嘛，佢咪搏埋一齐噶？
11: 搏埋一齐噶下
10: 边。哦，即系如果一边塞，另外一边都塞噶啦。
11: 系啦。
10: 哦，就好似我哋平时洗洗下碗，跟住突然之间另外个窿度走晒啲洗衣精出嚟嗰啲泡泡，就
11: 系
10: 咁样意思啦。
11: 系啦。
10: 因为两条
11: 系连埋一齐，
10: 搏埋一齐嘅，
11: 系连埋一齐，搏埋嘅。
10: 我哋呢啲自细玩就知嘅。咁啊，平时你都系。试下嘅，睇下系咪真系有问题啦，系咪先？嗱，除咗升盘、水喉要 check 之外咧，绝对相信厨房都仲有另外啲嘢 check 嘅，系咪？咁不如咧，我哋下次先再倾啦。今日时间关系 ，OK， 唔喺度，唔该晒 Daniel 嘅，麻烦晒，我哋下次再倾。
11: 好，多谢多谢
10: ，OK。
7: 家居达人由秦盛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2: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盛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盛拍卖评估行电话。 1-87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13: 更上一层楼，一层楼尖。
14: 新屋留声机，
13: 留声机，
14: 留声机。
10: 好，嚟到更上一层楼呢个环节咧，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嗱，等阵咧就带到大家去翻呢一个 Casper 嘅地方啦。但系咧，其实喺多伦多市啊，即系 City of Toronto 啦 ，Steel 市北嘅地方啦，其实都仲有好多嘅 development 咧，正在进行当中嘅。你平时听啲新闻咧，就话啊，好似少咗好多嘅发展商咧推出一啲嘅项目，但系好多嘅大型嘅发展商咧唔系咁样睇嘅。咁今日咧好开心咧，请到嘉宾入嚟咧，同我哋介绍一阵咧，响应该话 Richmond Hill 定 Bond Hill 咧，等佢由佢介绍吓。好开心啊，今日再次请到嚟自 RDS Brokerage 佢哋嘅 founder 啦，有阿 Brian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Brian 你好
11: ，Hello 高志威，
10: 好耐冇上过嚟倾偈咯，
11: 系啊，少 call 到出啊嘛，
10: 真系啊，真系啊吓，好难得嘅。因为其实之前我都睇见一段嘅新闻咧，就话哦喺大多人多市里边咧，今年咧都好似冇出过呢一个 condo project， 诶唔系。我呢两个礼拜已经证实俾大家睇，唔系嘅。有时咧，你睇新闻嗰啲嘅报告咧，未必一定系咁准确噶。因为好似上个礼拜介绍咗个 project 咧，有发展商向呢个 Bridal Path 嗰度咧推出啦。如今咧，又带到大家去到 Richmond Hill 另外一啲嘅地方咧 ，Vaughan 同 Richmond Hill 中间，亦都有呢个 condo 嘅 project 推出吓，同我哋介绍下啦。到底实际嘅 location 咧系响 Vaughan 啦，定系 Richmond Hill 啦？
11: 实质嘅地址咧系9810 Bathurst 街，系 Bathurst 以西嘅。Bathurst 以东咧就属于 Richmond Hill。Bathurst 以西咧就属于 Vaughan，
10: 所以系属于 Vaughan，
11: 系属于 Vaughan
10: 对面街 Richmond Hill，
11: 系啦系啦。
10: 咁嗰个十字路口位咧就应该系 Major Bank 以南啦，系咪？
11: 十六街以北 on Bathurst 啦。
10: Bathurst 咧，我哋比较熟 Highway 7嗰边嘅位置啦，因为有个 Promenade Mall 喺度啊嘛，即系过十六街，
11: 过咗十六街少少，然之后咧，其实 Promenade Mall 发展商咧，同呢个发展商系一样嘅。
10: 哦，系咩
11: ？Liberty Development
10: 呢个咧，如果你嚟到加拿大咧一段嘅日子咧，起码我响加拿大成四十年啦，听过无数个 project 咧系嚟自 Liberty 呢个大嘅发展商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啱啱嚟到加拿大，即系如果你系新移民嘅话咧，可能你唔系好认识，不如同我哋介绍下 Liberty 呢个发展商啦。
11: 嗱 ，Liberty 咧系做咗四十几年嘅发展。咁其实听众咧喺 Highway 7有好多好多 condominium 都系 Liberty 起嘅，有好多
10: 系另外一个发展商起嘅。
11: 咁 Highway 7其实有三个 development company， 有 Remington 啦，有 Times Group 同埋有 Liberty。
10: Liberty 呢个名字咧唔系陌生噶啦，记得好似疫情嗰阵时啱啱就卖完佢嗰两栋黐住 Promenade Mall 嗰两等嘅 condo 系咪？
11: 系啊，
10: 都系属于佢哋嘅。
11: 系啊，而家仲有
10: 好方便，
11: 好方便，因为你啱啱喺 mall 嘅隔篱，佢仲有 major bus station。我哋叫 Viva Bus 啦，咁佢第一个总站咧喺嗰度嘅。佢一开始嗰阵时有四一唔知五大总站，
10: 系
11: Promenade Mall 系其中之一个嚟。
10: 哦，因为佢最近开咗一个 Bowling Centre 或者机中心咁嘅嘢啦，咁跟住我哋参观下啦，即系带埋啲细路，发觉哇，真系变晒里边，即系完全唔同晒啦。最方便就系嗰两等 condo 黐住，一落嚟就好似犹如响 downtown 生活一样。哇 ，condo 落落嚟就系个 mall。
11: 佢仲有十座未起啊 ，Joy Station 仲有两座啦 ，Canterbury 仲有两座啦。所以 Highway 7佢仲有好多地嘅，系、
10: 哦、
11: 啊，
10: okay、
11: 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发展商。
10: 咁但系同我哋介绍今日呢一个咧，就喺 Bathurst Major Mac 以南嘅地方，系一等 condo 嚟嘅，系咪？
11: 系啊，一个比较上系细啲嘅 condo， 矮层 condo， 八层高，111个单位。
10: 啊，头先都话啦，有啲报道话咧，大多人多市咧，由年头到而家啦，都少咗一啲嘅 condo 流花推出喺市场上边，市系静咗啦，尤其是 condo 嗰方面咧。咁有咩嘢动机令到一个发展商大型嘅发展商啊，佢要喺呢一个嘅阶段嘅里边推出 condo 咧？
11: 嗱，因为咧，其实呢一块地咧系有九至十亩大嘅，有一批 townhouse 同埋 freehold town 咧，我哋已经系卖咗噶啦。咁呢个 condo 咧系连埋呢个 community 嘅，咁咧我哋会一起起嘅，
10: oh, okay.
11: 所以我哋一定会系2031之前起完。
10: I see 100%， 因为你大部分起好咧，即系政府嘅规矩咧就话先可以 claim 到个13% 嘅 HST 啊嘛。
11: 系啦，啱啦。
10: 咁所以如果你话起一啲好高楼层嘅 condo 咧，就好似 downtown 嗰啲咧，高耸入云嗰啲咧就唔使谂啦。但系如今呢啲咧几层？八层啊嘛，
11: 八层高，
10: 咁呢啲就可以好短时间可以起好。
11: 其实唔单止系几高啦，系块地几容易去起，系因为我哋有，因为我哋九亩地啊嘛，九亩地咁你啲 construction worker 啊，有车位泊啊，有好多细微嘅嘢咧，唔单止系几高嘅。 downtown 点解咁难起咧？系因为佢又高，你块地又窄，咁你好多
10: 嗰啲车又要约时间。
11: 系啊系啊，你 service 嗰啲嘢好难噶嘛。
10: OK， 咁所以就延长咗个起屋嘅时间啦。咁但系如今喺 Bathurst 嗰头咧，系应该冇乜 condo building 系咪？
11: 系嗰度两公里之内咧，都系冇其他 condo 嘅。最近个 condo Hillcrest Mall 隔篱，
10: 哦，
11: 即系欣同埋十六街，
10: 去翻东边一个大街。
11: 系啦，一系咧
10: ，Bathurst 再东就系欣啦嘛。
11: 系啦，一系咧就去到 Kill Major Mac 嗰度有个 Maple Go Train Station， 又有啲细型嘅 condo。
10: 真系冇乜研究，原来嗰一带系完全冇 condo 嘅，
11: 完全冇嘅。所以英文叫 pent up demand 咧，因为好多隔篱左右嗰啲人咧都系想佢阿妈阿爸啊，一系啦，我买俾阿妈阿爸喺嗰度住嘅，我想佢哋好近我，不过唔想同我住。
10: 咁因为我见到咧早两个礼拜咧好多人啦吓 ，full house 添啦吓，咁所以我咧就更加好有兴趣咧了解一下啦。因为而家开 condo 咁多人涌入嚟，有咩嘅特色先？最紧要叫咩名
11: 字？哦，依、这个 condo 咧叫 Marydale Residence， 我哋顶楼咧会有个 rooftop amenity， 咁 rooftop amenity 咧会有个 Marydale
10: 喺度，
11: 系一个 ornament 嚟嘅，
10: 旋转木马，
11: 旋转木马系有个 ornament 俾你去
10: 欣赏嘅啫，
11: 欣赏嘅啫，系唔可以用嘅。
10: 我所以叫 Marydale， 唔通好似 downtown 马琴咁样整喺嗰边附近？哦，唔系嘅，嗰、那个系一个好特别嘅装饰嚟嘅啫，
11: 装饰嚟嘅。咁嗰头咧其实有好多。设施嘅近排我自己都嘅人都喺度啦，咁、发觉咗咧，原来有好多唐人嘅嘢食都喺度嘅，即系茶餐厅啊、啊粥粉面饭啊，我都揾到嘅。
10: 因为我知道你系超级 YouTuber 嘅食家嚟嘅，
11: 哦，多谢，
10: 好留意你嘅 channel 嘅。
11: 咁仲有好多 golf course 啦，会有好多喺隔篱，而且咧，你话超市啊、各类 Walmart 啊嗰啲，全部都有。
10: 不过你话之前如果冇其他 condo 就冇得比较啦。咁大概嗰个位系做紧啲咩嘢嘅 layout 啊？啊，会唔会嗰边咧兴翻啲大嘅单位啊？或者都有啲嘅细单位啦。
11: 咁呢一房咧系大概差唔多500尺啦，我哋系讲紧35万起。如果一加一咧系43万，
10: 即系700蚊一尺，
11: 掂住八咯，可以咁讲。
10: 咁而家咧，即系顺便问一下啦，新嗰啲 condo 咧系咪起翻大啲啦？即系头先你话一睡房500尺，以前可能再细翻少少噶嘛。
11: 唔系 Liberty 咧，不嬲咧都唔会起啲嘢太细嘅，因为佢哋系讲求嘅人喺入边住，佢唔系起嚟卖俾啲投资者嘅，
10: 系啊，所以
11: 佢不嬲都系咁嘅。嗱，啲人如果佢系想投资，佢梗系俾佢买啦。不过佢哋嘅谂法咧，我系唔系卖俾投资者，我系卖俾啲人去住，租嚟住啊，一系买嚟自己住系另外一回事。不过佢啲积咧唔会太细嘅。
10: 咁如果你话再大啲，可以去到有几大？
11: 大概1000尺。不过我哋亦都有啲特别啲嘅单位。

0: follow 路咧係一件好好嘅事嚟。
1: 嗱，頭先你都話啦，即係嗰頭其實冇乜 condo 噶嘛，吸引啲人咧，因為附近住喺嗰度嗰啲鄰居咧，或者個父母 downsize 去嗰啲 condo， 同我哋講下附近其實係住啲乜嘢嘅人。
0: 其實依個區咧係比較上高尚少少嘅，即係我哋可以話 the Angus Glen of Vaughan， 即係 Markham 嘅 Angus Glen 係比較上高尚啲噶嘛。咁依個亦都係高尚啲，係叫 Thornhill Wood or Paterson，好啲人都好熟依個區嘅。啲屋價咧係比較上高少少啦，同埋依個區咧好方便嘅。東邊咧就靠近啲唐人嘢多啦 ，Highway 7嗰邊啦，大概係十零分鐘揸車。不過咧，你亦都好近 Vaughan， 因為其實你 Vaughan 入邊噶嘛。咁如果你想食意大利嘢啊 ，Wonderland 啊，都係十零分鐘車嘅啫。
1: 咁同埋去摩都方便啦，直落就 Promenade Mall 啦。但係原來有個摩仲更加近，就係 Yang 十六。
0: Yang 十六有個 Hillcrest Mall， 係啦。一係你如果想去啲 small town 嗰啲地方咧 ，Richmond Hill 嘅 downtown 咧，七八分鐘揸車。一係咧 King City， 佢個 small town 又係好。
1: 全部都超级贵价屋啊，大屋啊嘛，
0: 系啊，嗰度揸车都系十零分钟就可以揸到去个 King City Downtown。
1: 咁所以如今响嗰度咧都罕有啊，见到有 condo 嘅出现啦，一个发展商无端端冇理由响嗰度无啦啦起个 condo 出嚟噶，梗系有佢嘅需要，佢先会推出喺市场上边啦。事实上 ，condo 都系永远都咁讲啦，系一个 lifestyle 嚟嘅。突然间有一日咧，住屋可能唔系你嘅 cup of tea 啦，可能已经唔系你住唔起，你住唔到，因为可能打扫啊 ，everything 啊，可能已经唔系再属于你嘅生活模式啦。咁呢一个可能真系会 fit 到嗰区人嘅需要啦。咁喺度咧，唔该晒 Brian 啦，同我哋讲咗一啲嘅 condo project 啦吓。你以为而家大多人多市嗰里边冇咩？唔系嘅，净系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已经同你介绍咗两个唔同嘅 project 啦。其实仲有嘅，咁亦都系趁住呢个 HST rebate 期间咧，可以有机会咧介绍俾大家，都系件好事嚟嘅，多一个选择啊嘛。唔该晒 Brian 啦 ，thank you so much。
0: 唔该晒高志威。
1: OK， 下次有机会啦，我哋讲个另外一啲嘅话题。唔该晒，转头翻嚟继续都有满屋 Money Home 2.0 呢个游戏嘅。
2: 上一层楼是由 Power 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 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冇错，终于到我啦，介绍啲笋嘢俾大家吓，咪了解一下咧，即系 GTA 最具吸引力嘅呢个开售嘅价格啊，讲紧咧就系啊 Treasure Hill 嘅 Leora 啦，喺 Georgina 呢个嘅项目啦，咁啊讲紧咧售价咧就系由呢个589,000起嘅，咁啊除咗系即系价钱够吸引之外啦，呢个传统嘅镇屋咧，亦都咧有好多额外嘅优惠送俾你噶，包括咧就系已经系装修嘅 basement 啦，有五件套装嘅厨房嘅电器嘅套装啦，咁亦都咧主层咧成九尺嘅楼底啦，全屋嘅即系平滑嘅天花，再加埋咧就系石英石台面啊！今次你嚟到咧，我哋呢个嘅展销中心咧，仲可以咧，即系要睇一睇啊！因为咧，未来Leora呢个项目咧，就会喺呢个 Church Street 咧夹呢个 Woodburn 呢个位置，咁啊，其实好近呢个 Lake Simcoe， 而且咧，做 Georgina 咧一个系非常之出名嘅地方，就系话佢系嗰个环境系非常之靓嘅。咁啊，离开咧，如果你上次去到 Aurora 睇嘅话吓，只系离开 Aurora 咧20分钟啫。咁啊，所以快啲要过到嚟我哋呢度啦吓，我哋咧就喺二号 Church Street 做 Georgina。
6: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7: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啊
8: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9: 满屋 Money Home 2.0。
1: 眨眼就嚟到月尾咯，亦都系话咧，满屋 Mario Home 2.0 呢个游戏咧，又系好快咧进行另外一次嘅大抽奖啦。先后同你听过两种唔同嘅声音啦，头嗰两个礼拜已经同你揭晓咗啦，系搅拌器啦，或者系果汁机咧，都算你入围噶啦，实在比较容易认嘅。不过上个礼拜咧，我系认住咧冇咁容易，点知我话俾你听，99.8%

0: 90% 嘅人咧都系估中嘅，啊！我仲以为好难添，因为其实我之前咧听过好多唔同嘅声响啊，都有啲相类似嘅。不过可能就系上个礼拜你一听咧，个直觉就话俾你听就系呢一样物件啦，所以系好多人估中咗啊。咁但系如果你上个礼拜你未有机会估嘅话，不如俾一次机会俾自己啦，好嘛？系几易估嘅，就咁听。不过话俾你听啊，有个预告啊。下个月有一种嘅声音咧，同呢一种嘅家居用品嘅声响咧，系好似嘅。咁所以点解我听咗几个之后咧，就发觉，点解你哋唔会混淆咗嗰种嘅家居用品嘅咧？至于系咩咧，留到下个月啦，唔知系咪下个礼拜啦，或者再跟住隔两个礼拜先出嗰种嘅声音咧，就俾你估下，听系咪好相类似先。咁但系如果你都想今个礼拜试一试咧，再俾你听最后一次咧。估唔估得到嘅朋友呢都可以 email 上嚟㗎喎， ck@am1430.com ck@am1430.com email 上嚟每个 Money Home 呢个 2.0 嘅游戏，估下呢啲嘅声响係属于你屋企嘅里面乜嘢嘅家居用品呢？上个礼拜一大个 tips 话俾大家听啦，手都可以揸得住㗎啦，唔再俾 tips 啦，因为原来咁容易俾你哋估中嘅，咁都唔需要 tips 啦，係咪先？即系嗰个 email 上嚟，我哋一个月咧就抽一次奖噶，咁头一两个礼拜咧就俾你听一种嘅声响啦，三四个礼拜即系如今嚟到第四个礼拜咧就听第二种嘅声响嘅，即系一个月嘅里边咧有两次嘅机会咧俾你参与抽奖嘅，估中嘅朋友亦都被抽中嘅啦，当然第一个俾呢个 AI 仪器抽中嘅，啊话时话，我发觉最近咧我尝试用呢个 Muse 即系 Meta 嘅 Muse 嘅 system 咧，好好用。赞不绝口，有好多嘢咧，用好多嘅 AI 工具咧，去叫佢帮手做嘅时候咧，都要修改一下嘅。最近我有啲嘅嘢咧，叫呢个最新嘅 Meta 嘅 Muse System 咧 ，MUSE 嘅 system 去做嘅时候咧，试过有几次啊，俾好多嘅指示俾佢啦，佢一出嚟就系正正系我需要嘅东西啦。咁所以 so far 咧，好帮到手啊。咁所以下个礼拜三啊，即系月尾啦，或者系月头啦，我唔知边日啦，我哋会试用呢个 Muse 帮我抽呢啲嘅人名出嚟，睇下边三个幸运儿啦可以被抽中嘅。第一个被抽中出嚟嘅咧，就可以得到长城拍卖行送出嚟嘅50蚊嘅超市代用券啦，跟住仲有 Home Sweet Home Cushion 一个啦，同埋电话座嘅。另外两位嘅朋友被抽中咧，都可以分别得到咧 Cushion 同埋电话座嘅。Good luck 啦！下个礼拜留意住自己嘅电邮邮箱，未知道啦。时间够晒啦，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伟，喺时候归位啦，去翻直播现场咧，同大家做直播啦吓。下个礼拜心满意屋 Open House， 我哋再倾啦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1: EM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翻嚟啦，最紧要咧就系同大家介绍下呢个 Casper 呢个全新嘅 townhome 啦。头先都话啦，50余万起啦，即系响边度你都揾唔到噶啦。就是、最紧要咧就系你而家嚟到呢一度，你可以感受得到，喂，附近嗰啲二手楼房咧，嗰啲价钱都去到成70-80万。就算买一间 townhome 去到呢一个嘅2000松呢尺咧，都要去到成80万啦。但系如今呢个全新嘅，仲帮你装修埋 basement 咧，只不过系58万松啲起
3: 嘅
2: 啫。
3: 咁啊，同埋咧讲紧啊，呢个系传统嘅即系镇屋啦，咁啊唔系话。即係冇，但係咧唔係多，咁而且咧傳統政府最大嘅賣點咧就係佢有兩個嘅車房啦，咁而且咧可以即係拍到一共咧係4部車。喂，最緊要啊，唔係話走咗落去地底 underground 嗰啲 parking 同人哋 share， 係我哋自己嘅 driveway 嘛。
2: 同埋有埋後院啊，呢度好多朋友咧，即係住 Markham 啊或者係 Aurora 嘅朋友咧，都係好想有埋自己嘅後院喺後邊嘅，但係最大嘅問題係貴啊嘛。即係去到 Markham 啊，如果你話 Richmond Hill 最新一啲樓花啊嗰啲 townhome 咧，起碼都去到成即係80-90万，但係如今咧。58万，20分钟嘅车程啫，同埋好方便，四零四一路直上，去到而家我哋嘅销售中心呢个位置咧，一路出 Woodbine 向住呢个 Woodbine North 咧，7分钟其实就已经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噶啦噃。
3: 系，快啲过嚟睇下。
4: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Your love
5: is lifting me higher。 一条街，一间屋。 一座大厦到一个城市的未来，多伦多正一步一步改写自己在世界的级数。这个秋季带你重新认识我们的多伦多，由世界瞩目的 Bridal Path 到丹丹83层高的豪华会所，再登上全加拿大全新最高106层的住宅摩天大厦。住在加拿大站得越高，我们先可以看得更远嘛。星期日下午1点，心满意屋，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带你更上一层楼，同你企喺不同高度探索多伦多之最，就睇下我哋如何向世界展示呢个城市嘅无限可能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宾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人身亡。事发在今朝接近八点半钟，两架车在 Queen 街及 West Drive 碰撞，一人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及后抢救无效。两架涉事汽车都有留在现场。的士与 West Drive 的一段 Queen 街西行方向封闭，皮尔区警队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他超速驾驶。今朝五点半之前，电单车沿住 Lakeshore 向西前进，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时失控撞柱。34岁男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不治。警方话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调查需时。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暂时封闭，驾驶人士要预料该区交通有延误，应该改用其他道路。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说已经通知了死者家属并致以慰问。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a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这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ken、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us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最新的攻势至少导致九人死亡。俄罗斯拒绝德国缓和局势的呼吁。俄方以导弹及无人机继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而乌方就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发动打击。双方互相指责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电缆遭到破坏。战争最新的九名死者当中，有八人是在乌克兰，一人是在俄罗斯。莫斯科拒绝柏林敦促与北约降温的呼吁。德俄两国在德国莱比锡机场上月遭遇无人机攻击之后，紧张关系升级。体育消息，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赢得单打冠军。在这项 WTA 500分赛事被编为6号种子的费兰迪斯，决赛用了1小时38分钟，直落两盘7-5和6-0，击败了澳洲的非种子球手吉逊，摘下个人今年首个兼职业生涯第6个巡回赛锦标。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现年24岁，预料在听日公布的最新女子网球员单打世界排名，她将会从第31位跃升至第26位。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大减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都是23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窝伦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6: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7: 加拿大中文電台
0: 齊心打造，聽出廣播溫度。
7: 我係劉佩月阿 Moon。

0: 逃玩基地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 Derek。
1: 大家好啊，大家好。
0: 喂，啱啱过咗中秋节啦，咁嗱，我就有留意到嘅，其实咧，中秋节前多少少啦，大概一个月前咧，啲月饼嘅价格咧就系比较上正常啲啦，唔好讲话贵啦，系正常嘅。咁但系咧，差唔多中秋之前嗰个礼拜，哇，你见到咧啲超市咧，哇，全部都减价，
1: 哇，劈价喎，因为咧我啱啱睇到单新闻咧，香港咧就话月饼滞销。
0: 哦，
1: 香港嗰边滞销，唔知我哋加拿大呢边系咪一样咧？咁但系好得意，即系啱啱过咗中秋啦，的而且确我见到啲月饼咧个价格咧系调整咗一大橛嘅，因为其实每年都系噶啦，啲一个人个中秋节咧月饼个价格咧就会大减落嚟，因为要去埋啲货去。
0: 同埋因为咧好得意嘅，即系月饼即系咁讲啦，嗱面包咧你就一年365日都可以食噶嘛，但月饼好似唔系中秋节食咧，又好似唔系好啱。咁所以通常都系中秋节前嗰段期间咧，就会系推出啦。咁我谂大概我谂应该系中秋节前个半月度开始推出啦。咁完咗其实咧就我谂卖晒呢啲剩翻嘅货，就多数啲人都唔会再买啦。
1: 冇噶啦！
0: 你中唔中意食月饼啊？
1: 我其实咧好中意食月饼嘅。其实我好中意食甜嘢嘅，但我成日克制住自己唔好食咁解嘅，就话俾你听啦。
0: 你就中意食黄啦，定系唔中意食黄嘅咧？
1: 哎呀，好得意喎呢样嘢！我细个嗰阵时咧，我系一啲黄都唔想掂嘅，我就中意食莲蓉嗰蟹嘅啫。但系年纪大咗咧，就开始慢慢中意食黄喎又，哎呀，好得意喎呢样嘢。跟住我而家咧就学咗我妈咪咧，因为我妈咪咧好中意食四黄莲蓉嘅。
0: 哇
1: 四黄莲蓉圆，
0: 我明啊，切落去嚿嚿都有啊嘛。
1: 系啦，但系我细个个思维咧，就系切啲黄咁平，系咪先？梗系食莲蓉噶啦，个心态。咁所以细个中意食莲蓉，但系大个咧又中意谂翻少少黄咧，我觉得啊几得意，同埋几有个意义啊！即系好似你望住天嗰个月亮咁样啊，
0: 圆碌碌咁，
1: 圆碌碌咁样咯。
0: 其实我就不嬲都中意食黄噶啦，即系我哋即系以前咧，譬如如果得一个黄嘅即系莲蓉鱼咧，就争崩头啦。有阵时切得唔好咧，可能咧有一个咧就成嚿黄喺晒一嚿嗰度。
1: 喂，分享一下今年咧，你食咗有边几款唔同嘅月饼先？嗱，双黄白莲蓉一定食过啦。你自己食过额外嘅有边几种而你喜欢嘅？
0: 我几中意绿茶味。
1: 哦，绿茶我都食过。
0: 因为我觉得特别啲，因为嗱莲蓉就真系成日都食啦。
1: 系。
0: 咁啊，绿茶味又几好啦，同埋咧啱啱又食过一个叫黑松露。
1: 哦。
0: 黑松露味嘅月饼。
1: 嗱，讲讲绿茶先。
0: 嗯。
1: 绿茶你觉得个感觉系点啊？好新鲜啦，好 fresh 啊，定系点样？
0: 我觉得冇，好似冇传统嗰个莲蓉咁滞咯，个感觉上，好似有少少清新啲咁啦。
1: 落咗少少 matcha 就争咁远，
0: 唔系即系嗰个系咯，个口味可能有少少清新咗啲啦。咁我其实同埋我都中意食奶黄嘅，
1: 系
0: 即系嗰啲流心奶黄嗰啲咧，即系里边系嗰啲好似。其实系差唔多系
1: 嗰阵时
0: 咁样嘅
1: custard， 即系好似嗰阵时好出名嘅半岛奶黄鱼，
0: 系啦
1: 嗰只啊嘛，
0: 哇嗰只就
1: 要叮一叮佢，
0: 嗰只系出名贵啦，同埋出名难买到啊！啲人系点样咧？即系因为佢好似系限量嘅，
1: 系噶。
0: 咁你譬如你买咗一盒送俾人做手信咧，即系做即系通常都系送礼咁样啦，咁你就会觉得好有 face。
1: 我收过
0: 啊。
1: 我收过，我 dip 过，
0: 系嘛？
1: 嗰只月饼好得意嘅，
0: 其实一啖就拍晒成嚿。
1: 系啦，其实好似有迷你月饼咁样。
0: 系，
1: 咁佢个颜色咧就偏淡少少嘅，里面咧，如果你就咁食咧，即系你就咁开咗盒就咁食啊，其实冇乜嘢嘅。
0: 嗯，
1: 佢嗰个月饼咧要抌落微波炉叮佢，
0: 咁先流心嘅。
1: 系啦，咁一拍开有少少流心嘅，其实就系咁样嘅啫。
0: 系啊，
1: 但系成件事我又觉得 OK 啦，我就觉得好似多卖相多过里面嗰个食材咁解。但系嗰阵时候，哇卖断市啊！
0: 我曾经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就系、是、逢中秋节咧就必定一定要食，就唔系传统嘅月饼，系冰皮。
1: 啊！今年我冇食啊！
0: 今年我都冇食。
1: 系咪啊？
0: 冰皮月饼咧系唔知点解咧系好似特別啲，
1: 嗯，
0: 可能食開傳統嗰啲，好似會滯啲啦。冰皮咧又
1: 冇咁滯，
0: 冇咁滯，
1: 係好似食 mochi mochi 咁樣嘅感覺，即係嗰啲日本
0: 冰皮咧有好多味啊嘛，
1: 係啊，
0: 又有藍莓啊，又有士多啤梨啊，即係入邊好多生果味嗰、那個流心嗰、那個。
1: 其實都唔係月餅嚟嘅，
0: 其實可以話變咗種嘅月餅，
1: 都唔係月餅嚟。
0: 嗱，曾經咧冰皮月餅係幫一間香港嘅，我哋唔好講邊間啦，幫一間嗰間公司即係做餅鋪啦，係即係。白到
1: 係啊，
0: 因為佢發明咗冰皮月餅
1: 個堅明嗰樣嘢，
0: 其實真係好似嗰間嘢開始有嘅，之前冇人有
1: 冇嘅冇嘅冇嘅，
0: 後期就其他啲餅鋪都加入去做呢樣嘢啦。哇！即係你諗下發明呢樣嘢嗰個人都幾犀利喎，
1: 新鮮啊嘛！但你頭先你話咗食咗個咩話？你一個月餅叫做咩話？
0: 黑松露
1: 點樣啊？黑松露月餅
0: 黑松露就係、是。又係入面嗰啲都係有有蓮蓉嘅。
1: 我想像唔到 truffle 嘅味加入咗，
0: 就有啲 truffle 味。其實你唔覺得嗱？而家我覺得咧，好多時候咧，你又識煮餸啦，咁我都會煮下餸啦。其實有陣時候發覺咧，有啲菜式咧，有少少甜同埋鹹兩樣嘢咧，係幾得意嘅。嗱，其中一樣嘢我係好中意嘅，去日本咧，去親咧，當時咧就去日本嘅時候先買到，後期就香港都有得買啦。就是一些薯片，
1: 是
0: 朱古力薯片，
1: 是
0: R 字頭那個朱古力。咁佢個特別係咩咧？嗱，薯片係鹹嘅啦，
1: 係啊，
0: 但佢個面係朱古力，即係鹹同甜，你都可以食到，係幾得意喎嗰個。
1: 你
0: 似
1: 咁咪即係好似茄汁薯片咁樣，一鬼樣。
0: 唔係，你茄汁唔甜啊嘛。
1: 茄汁甜，
0: 唔係嗰種甜係酸。
1: 哦、
0: 但佢真係甜嘢，你明唔明？ Okay. 即係一個鹹嘅薯片，
1: 係
0: dip 咗落去。佢因為佢成塊都係 cover 咗係朱古力噶嘛。
1: 明白。
0: 咁所以食落去咧係好特別嘅。咁我後期發覺，喂，我哋多倫多都有喎、啊，原來
1: 係咩？
0: 喺 Niagara on the Lakes 嗰間賣雪糕好出名嗰間。
1: 哦，買到
0: 㗎？有， okay. 有呢隻薯片。
1: 咁我可以嘗試。
0: 唔使去日本啦。是啊，
1: 喂，但今年呢我都有食另一個月餅，我覺得是幾金的。
0: 是
1: 乜嘢呢？
0: 金
1: 是啊，金華火腿月。
0: 哦，
1: 金華火腿月。
0: 即是鹹的月餅，食材鹹的。
1: 我以往呢，即是金華火腿五仁月。
0: 哦，五仁月。
1: 我以往呢，我是不會食這些這樣五仁月，我覺得第一。
0: 是啊，
1: 第
0: 一我都不是很喜歡五仁月。
1: 我覺得哎呀好像很涼那樣，很老土，即是老人家才吃的嘛。嗯，
0: 五仁其實係咪有就係、是、有啲果，即係、
1: 啊、
0: 果仁 啊，有
1: 五種嘅果仁啦、
0: 啊、nuts
1: 啦。咁但係而家咧就加埋金華火腿啦，佢、加埋啲臘腸啊咁樣。咁我啱啱食咗一間咧，我覺得哇幾好味。
0: 嗯，
1: 我發覺我口味開始變。
0: 嗯
1: ，from 呢一個甜味咧，去到金華火腿月咧，我都可以
0: 吃
1: 到啦。
0: 嗯，
1: 咁所以咧呢樣嘢咧令我諗起咩咧，就陳奕迅嗰首歌《苦瓜》
0: 係。不如我哋听下呢首歌。
1: 好啊。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哇，喺我前面咧，真系完全有遮住晒，我前面睇唔到嗰个版图啊！因为全部啲人咧就围住晒个版图咧，喺度拣紧楼啦。因为而家讲紧咧50多万咧，喺 Cashflow 呢度可以买到一间 townhome 咧 ，up 到成2400尺四房呢一啲咁样嘅传统细屋咧，系相当之吸引。所以唔排除呢段时间咧就食完饭啲人咧上嚟睇楼啦。
2: 咁啊，基本上好多朋友咧已经带埋支票上嚟啦。
1: Oh yeah.
2: 基本上。佢唔係上嚟呢係仲要研究啊！佢係話我嚟直情係買得㗎啦，
1: 冇
2: 咁
1: 多
2: 揀位咋嘛，你明唔明啊？
1: 冇錯，
2: 喂，58万几咋喎，咁仲要諗乜嘢啊？係咪啊？
1: 就算你真係想買獨立屋都有嘅，因為 Treasure Hill 呢之前喺度起咗一紮嘅獨立屋呢係現貨嚟嘅，都有一兩間我見到呢度亦都話俾大家聽呢150万啊，4000尺喎、啊、裝修都好靚㗎，亦都係喺呢一紮嘅 townhome 隔嚟嘅啫。咁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睇獨立屋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即係 townhome 啦，50万啦。都可以上嚟睇睇噶，
2: 系啦，咁我哋地址讲下啦，就系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佐治南噶。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喬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搵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5: 1, 2, 3, go！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玩基地，继续有我杜天豪杜挺同埋阿基爷张崇基喺度嘅。
6: 喂，头先讲开食月饼啦，咁啊月饼应该系食到差唔多啦，咁啊清埋啲啊我哋啲手头啲存货。
5: 我谂起码都要个零两个月先搞得掂啊！喂，唔可以食太多，一个月饼成800几900卡路里。你要記住呢樣嘢，
6: 你要記住要還嗰度錢，
5: 還喎，即係你食四分一蟹咧，你就預咗即係跑步咧，起碼要跑翻20多分鐘，
6: 係
5: 啱唔啱？
6: 其實真係嗱，冇計啊！如果計咧就食唔到噶啦。咁啊，但係今日講開食咧，我覺得點都要講埋食噶。
5: 哇！
6: 哇！最近咧啱啱咧就公布咗啦，就米芝蓮嘅
5: 2026
6: 啦嘅指南啦。咁啊，我哋加拿大咧即係。都有好多間啦，
5: 係啊，
6: 有啲一星啦，就有一間兩星啦，咁亦都有啲咧就被推薦嘅餐廳咁。喂，其實你啊點睇米芝蓮呢樣嘢？你有冇食即係米芝蓮一星啊、兩星啊？
5: 我有食過啊，香港又有，呢邊都有，係啊，我去到泰國我都試過，係真係會慕名而去咧，因為佢係攞咗米芝蓮嘅一星咧而去試嘅。咁但係有時候我覺得試完之後。我覺得 OK 嘅，但你話咪哇咪哇，因為佢攞咗粒星而令到成件事好似好特別咧，又唔係咁去定斷咯，即係我覺得你可以 take as a reference 咁樣，去睇呢一件事，咁又或者如果你真係人生路不熟啊，咁你咪可以去參考呢啲而去睇咯。
6: 會唔會嗰個入門係好貴咧？其實即係一聽到有星咧，就係好似。即系啊，后边又加几个零。
5: 唔系噶，我有一次去过嗰间米芝莲，佢攞咗一星咧，个价钱并唔系太贵嘅。咁当然有啲攞到米芝莲一星喺酒店里面，咁嗰啲一定系会贵啲噶啦。但系有啲净喺啲街铺嚟嘅，我都好平民化嘅。即好似我哋一般去食越南河咁样，其实你都系要10-20元一碗噶啦，越南。咁佢都一样系10-20元，只不过佢就攞咗米芝莲一星。
6: 我谂可能我自己会觉得咧，可能米芝莲都一路，其实佢哋嗰个准则咧或者咩，都可能一路有变。以前讲紧米芝莲嘅餐厅咧，系要 book 成年啦，
5: 系，
6: 同埋价钱系好贵嘅，即系我谂可能系你讲紧可能要500元加币或者成1000元加币一个人。
5: 咁紧要？
6: 一餐嘅系啊，咁嗰啲真系唔系普通人食噶。系即系吓，要个荷包要松动嘅人先食到。咁
5: 好松动啊！
6: 但你讲嘅咧，我又记得，我去泰国咧就帮衬过一个姨姨， 真係一個阿嬸嚟嘅。但係佢最得佢特別嘅係咩？佢嘅造型係戴住副好似潛水鏡咁喺度炒餸。佢咧就係米芝蓮推介嘅，我唔記得佢係應該係一星定係推介嘅餐廳，就係、是、一好似你講平民一檔嘢嚟嘅啫。咁、佢就喺度炒咁咧，佢個蟹餅係最出名嘅、個個都叫嘅。要排兩三個鐘頭，
5: 咁緊要？
6: 係啊，排都排兩三個鐘頭，冇得訂位嘅。咁咧就好似個大排檔咁，但係咧就好多人，但係佢出名嗰個蟹餅就啲蟹肉啊鋪到滿曬，
5: 哇！
6: 好足料嘅，
5: 哇！
6: 係啊，一直同埋係一嚿嚿。
5: 哎呀！你令到我而家感覺好痛，我諗起乜嘢咧？我唔係諗起你嗰只蟹，我諗起香港食嗰只黃油蟹啊！我啱啱咧又係。喺嗰、那個Facebook 嗰啲 Instagram 啊，睇到咧有啲人而家 po 出，因為而家係食黃油蟹季節啊嘛，個 season 佢之前劏開咗黃油蟹兩
6: 包曬，
5: 爆曬黃曬高，我突然間咧我又好想食，好耐冇食過啦呢啲。
6: 但係呢啲又係重卡路里嘅。
5: 唔係你預咗跑步㗎啦，你預咗跑㗎啦，
6: 預咗還。
5: 係啊，呢、這個還比月餅還得仲緊要啊！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四分一蟹月餅，如果你食。四分一蟹嘅呢一隻黃油蟹咧，你做運動你都係40分鐘㗎啦。
6: 係，嗱我唔知阿杜挺你點睇啦。我咧其實我自己咧，我 personally 我對食真係冇乜所謂嘅，同埋我唔係好捨得食嘅其實。我唔好捨得咧，即係譬如你啲人話佢食啲咩 omakase 啊，即係港紙可能係1000蚊一個人啦，或者呢個加幣可能200零蚊一個人，咁食一 set 咁，其實我都覺得。我有少少覺得，第一樣嘢，我覺得廚師法版嘛，咁佢整嗰啲魚我又唔係全部中意食。
5: 未必㗎，係啊，未必啱食㗎。
6: 未必啱食嘅，咁好似俾咗咁嘅錢，佢懟到埋嚟，你唔食又好似好嘥。
5: 你過咗個階段啊，有好多人係拍緊拖啊、追求者啊各方面。
6: 唔係我明嘅，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我
5: enjoy 唔到，
6: 我 enjoy 唔到，即係同埋我又唔覺得，即係我有少少可能自己又我會諗係咩呢？譬如我會諗啊，如果我鍾意食海膽肉，我情願去買啲靚嘅海膽，或者我鍾意食拖羅嘅，我買拖羅，我鍾意食蛤蟆仲有買，即係我鍾意食邊樣我買邊樣。我覺得其實魚生靚嘅魚生自然已經有個鮮味啦，係咪？即係嗰啲其實唔使點煮噶嘛。咁你我唔相信個廚師喺上面掃兩嘢。或者嗰個飯又有啲咩？
5: 唔單止係咁添，咁如果你咁樣講，啲扒房嗰啲扒，其實你屋企其實都整到噶。
6: 其實我咪又係唔捨得喺出邊食，
5: 係咪啊？啲扒係噶，
6: 喂，你買塊靚嘅扒，
5: 最緊要塊扒係靚。
6: 係你買塊 A5 啊 ，A6 啊，
5: 咁你屋企又有個爐啦。
6: 係啊，
5: 靚嘅扒咧係好簡單嘅，
6: 點煎都唔會和嘅，
5: 點煎都唔會和。第二就係你落越少嘅嘢喺塊扒度咧。
6: 越食到佢，
5: 越食到嘅原汁原味個味道嚟，你少少胡椒粉啊，同埋black pepper 同埋啲 salt 啦
6: ，salt and pepper 已經搞掂
5: 夠嘅啦。
6: 係啊係啊，咁啊，
5: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食扒咧係去扒房食好似
6: 我又係咁樣咯，
5: 即係個諗法啊。
6: 唔係因為你其實最重要嗰嚿料係咁樣嘛，因為你煎扒。不外乎煎同埋 grill
5: 係嘛？你會難到去邊㗎？
6: 同埋你咪揈啲牛油上去咯。如果你講究啲，好似你見啲人咁啊，用個鐵鑊咪係咁係咁潑啲牛油上去，整啲 time 啊嗰啲咁嘅嘢，就係咁咯。
5: 同埋我哋唔係因為我哋而家喺 Toronto 或者加拿大咧，我哋認識咗，同埋我哋即係煮嘢食都有翻咁上下年資咧，咁你咪覺得唔抵咯。但係如果你唔識煮啊或者點啊？你會好容易再出去食嘅，係真嘅。
6: 嗱，我會問你一樣嘢咧，就係你覺得真正就喺出邊食，其實係食嗰個氣氛、
5: 個氛圍咯，
6: 係食嗰個 service。有啲人就即係出去飲杯酒，即係
5: 有啲人食個面子，
6: 係啦，就係、是、譬如同人傾生意，或者梗係要請人，就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哋 normal， 譬如自己出去屋企出去食。好似你講，不如喂嚟我屋企 barbecue 咯，買塊靚。
5: 其實我啱啱先去完即係一間扒房食扒，同我喺屋企食冇分別嘅，
6: 係嘛？
5: 係啊，我佢都係整個 mash potato。
6: 嗯，
5: 咁我 mash potato 我一食，我就知道，呢個應該點整。即係最慘係咩？最慘我識啊。當你個知識越豐富嗰陣時咧，你出去食咧，你覺得嗰個 appreciation 可能會減低咗。我唔知啊，即係我睇法。我喺香港咧就好渴望嘅，喺呢一度咧就反而咧。 就冇咁渴望食扒，就希渴望多啲食其他嘢嘅。其中
6: 有啲咩嘢你覺得係應該要出去食？係
5: 越南河粉
6: 做唔到，
5: 除非我有一個朋友咧，屋企整越南河好靚嘅，仲好食過出邊嘅。
6: 嗯，
5: 但係咧就好大陣仗嘅。咁所以我有時有啲
6: 越南河，因為你要熬個湯，
5: 係啊，做唔到啊。
6: 咁日本拉麵都係嘅，有啲日本拉麵個湯底又係要喺出邊，又係有啲又話雞。
5: 喂，但係講還講啊，而家有啲。有啲拉麵咧就是、冰凍咗，
6: 冰鮮咗，
5: 我又覺得真係好好味喎、啊，即
6: 係
5: 買
6: 又唔使出去食，
5: 又唔使嘅喎。但如果有啲咩即係要出去食嘅，有嘅，一定係啲鮮炸嘢啦。例如你要即係啲炒蟹，你要過一個酒油啊嗰啲，咁你冇可能屋企整。
6: 咁係你龍蝦始終，譬如你話想整得好食，除非我哋 grill 啦。如果你話
5: 咖喱蟹咧，例如嗰啲咯，例如啲越南咖喱蟹啊。其中有一間咧就係Steels 嗰邊嘅 Steels Kennedy， 其實嗰間裏邊有間越南嘢都幾好食，
6: 係
5: 嘛？嗰個都係攞到 recommendation 揾米芝蓮。
6: 越南嘢都多出去食嘅，你講得啱。越南河嗰啲就難啲喺屋企整，春卷啊咁啊難。
5: 難呀，嗰啲咪要必定出去食。
6: 蝦就容易簡單，魚生都可以買魚生，生蠔都可以自己開。
5: 係生蠔都係。
6: 係嘛？你買啲靚嘅蠔咪自己開咯。
5: 三五支嘅好正噶，開始白酒咁樣。
6: 係咁啊，嗱呢 part 我哋傾到呢度啦，轉頭咧我轉下話題啦，唔再講食嘢啦。OK
5: OK。
0: 张志文、高志威、袁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绝对实至名归啊！即系如果你话呢个系 Build of the Year 啦，就算你之前冇见过佢个 project 咧，你都会相信，因为无论系去到咩嘅地方 ，Treasure Hill 呢一个嘅即系 Build of the Year 啦，佢去到 Aurora 又好，或者系 Richmond Hill 咧，过往嘅 project 咧都咁受欢迎，如今嚟到 Keswick 都系一样咁受欢迎啊！
7: 咁啊，今次咧如果你嚟到咧，即系话，我真系好有心买啦，咁啊已经咧即系翻嚟上嚟拣位置嘅啫。60,000元嗰個總訂金，咁啊預計咧係2028年咧春季咧就可以咧就係交樓嘅，咁啊邀請你哋過落嚟呢度啦。
1: 最正
7: 嘅環境啦
1: ，freehold town home 啊，完全冇管理費，咁所以咧今日咧係即場揀，即場就俾你買到啦。所以頭先咧即係琴日咧，唔係頭先啊，琴日咧呢一大間屋推出喺市場上面咧。头一个钟已经扫咗50多间出去啦吓，
7: 咁我冇错啊 ，Leora 呢个位置咧，将来咧就会喺呢个 Church 啦，夹呢个嘅 Woodbine 嘅，咁啊好近呢个 Lexington 啊，要快啲过嚟睇睇。我哋地址喺边度啊？
1: 我哋喺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 Keswick 市啦。如果你沿住系404啦，去到最尾嗰个出口咧就 Woodbine 啦，跟住沿住 Woodbine North 咧行7分钟就会见到我哋噶啦。
8: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明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百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優惠於列治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1號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9: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0: 1, 2, 3, go！
6: 继续翻嚟我哋新地拉桃玩基地啦，今日继续有我张崇基同埋道挺喺度倾下偈啊
5: ！Hello， 大家好。
6: 讲完食咧，讲玩啦，我哋呢个 Ultimate Man Cave 嚟噶嘛，
5: 梗系啦，梗系
6: 引窝嚟噶嘛，喂！踏入呢個天氣啦，真係開始涼涼地啦。朝頭早咧，一早一晚真係要著件衫，因為我朝頭早早出門口啦，要送小朋友啦。哇！朝頭早咧，而家係10度中，
5: 單位數嘅咋？
6: 單位數都試過，係啦。
5: 我嗰日跑步已經係單位數啦。我出到去，咦？點解好似一路跑一路啲眼淚水飆出嚟咁樣？原來發覺哇，好凍喎，
6: 凍啦。咁啊，呢個時間咧要請教一下杜挺啦。佢話咧，即係翻嚟加拿大耐過我啦，咁啊。應該有啲咩活動做下呢，係踏入呢、這個其實我哋係又未叫冬天啦。
5: 未。
6: 其實是秋天啦，但我哋呢度嘅秋天都幾涼啦嘛。咁有啲咩嘢要收留啦，喂仲有冇要語調先，第一樣嘢。
5: 魚仲有一調嘅。
6: 係。
5: 但係開始凍啦。
6: 係啊，咁要釣邊一個品種咧？而家就之前我記得我問過你咧，嗰段前一段時間係釣巴士啊，係啦。
5: 而家咧有啲人咧會釣 Rainbow Trout 啦
6: ，Rainbow Trout
5: 係啦，同埋咧而家咧有啲人咧就中意做咩咧？就係、是、睇 Salmon Run
6: 嗯，
5: 即係三文魚上游。
6: 誒、欸，我都有去睇過喎、
5: 啊。係咪啊？
6: 通常都係九月份，
5: 咪而家咯，
6: 就係、是、呢個時間。
5: 呢段時間要好去啦，因為而家咧係喺嗰個。那個水閘咧就最多嘅
6: ，Hot Hop 嗰度係嘛
5: ？Hot Hop 係啦，嗰條河咧叫 Ganaraska 係啦，嗰條河個名嚟嘅。咁你如果喺 Google Map 度咧，你打 Hot Hop， 跟住喺度揾嗰個 dam 嗰個位置咧，你就會揾到。
6: 其實嗰個灘仔都幾靚，
5: 靚啊！
6: 因為沿住我有去過咧，沿住側邊。我就未試過喺嗰個攤入邊揾嘢食啦，但我見到有啲細，即係有啲好似酒店啦，有間、我諗細細間咁樣啦，佢入邊又有啲餐廳
5: 嘅。
6: 咁我未試過啦，咁我但係我覺得都會 OK 喎。
5: 冇三星個感覺嘅，冇米芝蓮嗰啲感覺。但係咧，你都所以有時咧食嘢好得意啊！食物唔一定要話特別好食，係食個環境，食個氛圍。佢、個氛圍咧俾咗一個好舒適。好忘記咗啊！出面而家股價幾多啊？股票點樣啊？即係嗰種感覺咧，你已經冇曬啦。入到去一個攤仔，就如果你一個家庭咧，就 family oriented 嘅感覺。
6: 因為沿住嗰條河啦，行上去啦，我有記得有少少印象。咁咧，我曾經見過嗱，有兩個印象咧，係分別係兩年唔同嘅時間啊。咁我問下杜挺啊，其實個分別係咩？有一年去到咧，就見到有啲人咧喺條河度係
5: 釣魚
6: 嘅，
5: 係。
6: 咁啊，我唔知係有一啲時間係唔俾嘅，咁嗰段時間俾咧，咁嗰次嘅印象又幾好嘅，咁啊覺得哇，有都幾多魚喎。第二次啊，哇，差啦，千祈唔好嗰段時間去。點解？見到周河都係死魚，
5: 係嗰、那個已經係產完卵啦。
6: 哇，好驚啊，因為
5: 同埋有陣
6: 係因為有啲咧係喺個水入邊死咗，有啲係已經喺個
5: 岸邊嘅啦。
6: 哇，咁又有啲見到嗰啲屍體啊，因為可能有啲海鷗啊咁。哇，嗰個印象又唔係咁好。
5: 你嗰時應該係
6: 尾尾啦，
5: 十月尾嘅啦。
6: 係啊係啊，尾尾啦。
5: 嗰段時間
6: 咁應該如果要睇三蚊蚊，即係睇真係佢遊向上游。是不是就是
5: 現在的事是啊 ,as we speak today, 你我想你仲多一個禮拜到的。跟住十月呢啲人已經好少去㗎喇，同埋魚上游就開始少喇。跟住再隔一段時間呢，就係、是、你見到嗰段時間喇。就係、是、啲魚呢就上去產完卵，跟住之後呢就已經係俾啲河水沖返落嚟。
6: 或者係咪有啲係有唔夠力上唔到去，跟住
5: 有啲亦都係咁嘅。
6: 死咗喺有啲亦都係下游嗰度。
5: 係呀，因為其實嗰啲三文魚呢好得意嘅啲人咧，你會點解會見到有一年有一批人釣，一年就好似冇人釣咁樣咧？
6: 係
5: 咯，原因係佢而家定咗個例啊，因為嗰段時間咧就太多人釣啦，去到9月20號咧都俾你釣，但而家唔係啦。啱啱咧上年咧就已經立咗例啦，就係話去到8月31號嘅啫，9月1號咧就完全
6: 唔俾釣啦。
5: 喺嗰、那個那個海閘嘅下底向南行嗰位咧，完全唔俾釣魚啦。之前都仲俾釣嘅。
6: 係咯，我記得有一年去係9月份都見到有人
5: 都仲俾釣嘅，但而家唔俾啦，而家唔俾你喺河邊釣啦。第二就係其實。你諗一諗，好多時咧，啲人釣嗰啲三文魚咧，就以為啊，啲三文魚咧就會食嘢。其實你諗下，三文魚個腦啊，已經定斷做一樣嘢嘅，
6: 就係向上游，
5: 就係向上游同埋產卵。
6: 嗯，
5: 你覺得一個咁嘅運動員會唔會諗住食嘢咧？你諗下運動員，如果你游緊水、搏命游水嗰陣時，你個腦會唔會諗住食嘢咧？係唔會噶嘛。咁點解？
6: 咁點釣呢？其實係
5: 點解啲人就會釣到呢？其實呢，我就聽啲專家講，佢係唔小心呢就吸納咗你嗰粒三文魚粒，咁而勾到個嘴，咁先
6: 即係佢唔係專登去食，
5: 佢唔係專登去食
6: 嘅，就係、是、勾咗佢，
5: 就係唔小心去唞氣又唔係勾，去唞氣，咁魚唞氣都會
6: 擘大個口，
5: 啵啵啵啵，咁佢一嘢吸咗你粒嘢入去，咁你就勾到佢咯。其實就係咁嘅啫。
6: 其實有啲人都講呢個生態環境呢個現象，其實都幾殘忍。每一年啊，啲魚就好似你講啦，去到嗰、那個就係佢嘅目的就係上去產卵。係
5: 啊，
6: 咁咧有啲人話咧，佢冬天其實係食到好肥噶嘛。然後即係充曬機，即係有曬 energy 就係去做嗰件事。咁所以咧，佢又話有啲魚咧，有一部分魚咧。 上唔到上，游唔到上去，系唔够力啦。另外有一部分咧系啲红人啊，
10: 哦，
6: 捉咗嚟食啊，因为啲红人系预备过冬，
10: 系啦，
6: 咁就喺度。
10: 系啊，喺度嚼
6: 佢嗱，你啊食饱咗啦，而家佢到佢食饱啦，所以食饱嗱呢个就系一个生态嘅
10: 一个生态咁，但系好得意嘅。我每次去睇呢个三文鱼上游咧，我会好充满正能量嘅。个原因系咩咧？你会见到啲三文鱼咧，好努力向紧一个目标去做嘢，而个目标咧就系、是、去产卵。咁你谂下啦，游得到上游嘅，其实咧佢已经系。即系 top of the best of the best 噶啦，
6: 即系喺个三角形嘅
10: 咁尖端噶啦，系啊，你冲到上去你已经系赢，咁仲要乜嘢咧？叫运气。有啲三文鱼咧好得意嘅，你见到咧喺右手边不停咁样去
6: 撞
10: 上去，咁其实嗰条我哋喺外人睇到就系
6: 嗰边冇可能，
10: 嗰条鱼冇可能上到去噶嘛，但系佢唔知噶嘛，佢条鱼唔知噶嘛，但有啲鱼咧就喺左嘅手边，原来左手边啱啱有个窿。佢一跳咗水咧，佢咪游到水咯。所以你会睇到啊，几得意，好反映到人嘅心态。即系你除咗要努力之外咧，你仲要有运气，
6: 系
10: 咁先至可以成。
6: 系，因为喺佢哋个思维入边系，其实佢唔识 judge 边，
10: 冇可能嘅。
6: 咁咪一味
10: 系咪先？
6: 系啊，
10: 佢唔会飞个钟上去睇睇先。
6: 学你话斋，佢喺右边嗰啲系呢一世都唔会上到去噶。
10: 系啊，
6: 系啊，系冇可能噶，即系撞到头破血流嘅啫。
10: 系啦，
6: 系啊。
10: 就算你几勤力都好，
6: 系
10: 都唔会上到。
6: 其实咧，你讲开咧，其实我都去过几年啦。呢个睇三文鱼，今年我都可能会去。其实咧，入去 Port Hope 嗰度咧，其实仲有一个景点嘅，知唔知？
10: 咩景点？
6: 有一个叫 Prima Design， 喺同样一个 exit， 咁喺另外一边咧，就系、是、有一个你会见到有啲好大嘅机械人啊，全部用一啲汽车嘅废
10: 哦嘅零件去做出嚟，
6: 做出嚟啊，系啊，有变形金刚，
10: 有见过，
6: 跟住有啲有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啲雕塑啊，有啲木嘅台啊，成棵树咁嚟做嘅一啲台啊，咁咧同埋成个停车场入边有好多嗰啲机械嘅雕塑嘅，
10: 系啊，我见过。佢用啲即係啲齒輪啊，
6: 總之係啲舊嘢，有啲見到係有個係直頭可能係你會見到一副engine 嘅一個舊嘅一個 motor， 佢用嗰啲嘢砌出嚟，嗰度我都會好鍾意去嘅。
10: 好啊，
6: 同埋有嘢賣㗎，嗰度有啲即係有啲細嘅擺設啊，都靚㗎。
10: 係咯，咁如果大家真係呢段時間嘅想搵啲嘢做下嘅，呢個咧係其中一個景點。其實仲有下一個景點嘅，
6: 係啊，
10: 下一段翻嚟咧，我哋再同大家傾一傾啦。
6: 好，
11: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2: EMS 430張志文、高志威與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1: 我好鍾意佢嘅 basement， 即係如果你話即係 lift up 咗個 basement 呢，嗰啲就嗰啲大窗呢，呢啲叫做 look out basement，
7: 係呀，
1: 就唔係叫 walk out basement，
7: 即係話呢嗰個窗夠曬大嘅話呢，就算你係 basement 都唔覺得自己係 basement 㗎。有時候我哋唔鍾意啲 basement 呢，就太深啦，
1: 或者啲窗太細
7: 啦。係啦，咁如果有咁嘅情況，有 look out 呢，可以望出去呢，都依然可以見到個，因為有 backyard 嘛，咁又前面呢又有個傳統嘅即係鎮屋嗰種咁樣嘅driveway 喺度呢，咁夠曬啱曬。
1: 有幾多個 townhome 可以做到咁樣啊？其實就算你有錢都未必可以做到俾你。但係今日嚟到呢個 Casper 呢個地方呢，50多萬呢 townhome 呢去到成2400尺呢 ，Treasure Hill 呢個 Build of the Year 就可以做到俾你。
7: 喂，最緊要做到乜嘢啊？皆大歡喜，點樣先可以個個都開心呢？爸爸開心自己有個 basement 啦，媽媽喺個廚房度啦，又可以有自己嘅小天地啦。小朋友爸爸開心，媽媽開心，自己都開心啦。
1: 甚至乎咧，爸爸喺度住啦，甚至佢退咗休咧冇問題啊。好多人咧中意喺呢個 Jackson Point 嗰度釣魚噶嘛，如今好多人都嚟呢個度釣魚，就算唔係住喺呢一頭啊。咁如果而家有翻自己嘅屋喺度，就更加好啦。
7: 喺呢個能源展銷中心啊，我哋2號 Church Street 喺 Georgina。
13: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4: 1, 2, 3, go！
10: 好啦，嚟到最后一节嘅豪玩基地，继续我杜涛、杜挺同埋阿基爷啊姜崇基喺度嘅。
15: 系啦，咁啊头先讲3-in-1啦，咁啊大家可以去 PopHop 啦 ，search 下，都几容易去嘅，咁啊唔困难。
10: 多伦多去大概1.5-3 hours到啦，
15: 系啊，
10: 唔需要提。
15: 咁啊入边有两样嘢啦，头先同大家推介咗，可以睇3-in-1，同埋去睇一个叫 Premium Design。
10: 系
15: 嘅一个
10: 好值得好值得去睇嘅，即系尤其是如果你有啲亲戚喺外国过嚟探亲啊等等咧，等佢哋睇下，喂，其实我哋 Toronto 咧加拿大呢一个大自然咧，唔系就系得 Premium Outlet 啦，唔系就系得买嘢噶嘛，呢啲先至系真正
15: 加拿大人会做嘅嘢，
10: 会做嘅嘢。
15: 喂，其实咧去到呢、這个可以话系秋季啦，咁嗱。你估下踩单车、踩电单车嗰啲人开始收罗尾咧？
10: 差唔多噶啦，但系而家咧先至系时候可以俾佢哋着啲皮褛啊嘛，
15: 系嘛？
10: 系啊，
15: 因为其实我觉得而家揸电单车档嗰啲咧，应该系舒服噶喎。
10: 系
15: 咁啊，尤其是即系你着住，学你话斋，成套嘢包住啦，你热天就好实好热噶嘛。而家秋天其实系几爽。踩單車你都曾經係好厭倦一樣嘢。踩單車呢段時間，你覺得仲有踩唔踩到？
10: 踩到，梗係踩到啦！你踩單車嘅人滾噶嘛，會熱噶嘛。但唔會話好耐啦。我諗你踩多2-3 weeks到，因為好凍啊，
15: 開始凍。
10: 係啊，朝頭早就會凍啦，黃昏亦都會凍啦。如果即係可能，如果你真係中意踩單車嘅呢段時間，可能揀翻段晏晝嗰段踩咧，咁啊好舒服噶啦。咁啊，
15: 有咩做啊？
10: 加油啊 ！Toronto 加拿大呢一邊嚟緊咧，都係呢一個差唔多 Halloween 啦，呢個日子啦。好多時咧，你見到出邊好多 farmers market 咧，買好多唔同嘅蔬菜嘅。有一個 farmers market 我覺得幾得意嘅，就可以同大家推薦一下嘅。咁就係呢一個19街啦，同 Nathan 嗰邊嚟嘅，大概個位置啦。咁嗰度有啲乜嘢咧？佢有一個咧叫做 Pumpkins。farm 嘅 market 喺度嘅 pumpkin 實，佢一個 pumpkin farm 喺度，南瓜嘅田喺度。
15: 我有少少印象，好似去過，
10: 係
15: 有啲咩噶？
10: 佢裏面咧就除咗 farmers market 之外咧，亦都有個南瓜田嘅。咁南瓜田有咩咁特別咧？
15: 俾人抌，
10: 俾
15: 人掟。
10: 佢真係有一個南瓜種咗喺個田度。南瓜如果即係大家會見到喺 farmers market 咧，係擺曬出嚟嘅。就好常見啦，但係如果你話睇佢嗰個 farm 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地方睇到。
15: 其實南瓜係點咧？係咪好似其他啲瓜類都係其實係種喺個泥土下面，定係話係喺樹上面？應該都係
10: 喺個地嘅，
15: 喺個地嘅，
10: 係啊，
15: 喺個地
10: 喺個地，跟住
15: 要掘出嚟嘅，
10: 唔使㗎。
15: 哦，
10: 佢就會喺。所以咧就真係要辨識下。
15: 我真係你第一講，我而家冇 idea 係點。
10: 個南瓜其實我都唔知嘅，
15: 係
10: 直至咧我見到呢個南瓜田之後咧，我就會知啦。原來南瓜咧一個一個咧，佢就會坐咗喺啲泥土上高。
15: 嗯，
10: 咁有唔同嘅形狀嘅，咁有啲大，有啲細嘅。咁而嗰個 farmers market 咧，亦都可以俾你咧買到啲南瓜翻去嘅。咁有唔同價錢啦。extra large 嗰啲嘅，同埋最細嗰啲，最細嗰啲就6蚊啦，6蚊、8蚊、12蚊嘅，12蚊嗰個咧，哇！我話俾你聽，你同我咧兩個都未必捧得起。
15: 12蚊，
10: 佢淨12蚊啫嘛，好大個噶，好大個。如果以磅數計，等我諗先。我上次捧嗰個咧，就大概係我一隻手攞得起，但係咧個都好重，40磅到咯。
15: 40磅，
10: 嗯。
15: 一个南瓜40磅，
10: 我斗一斗啊，应该有40磅。
15: 哇，
10: 你谂下几大？
15: 差唔多。

0: 明、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其实我啱做咗一个 study 咧，就睇翻而家现场啲咁嘅市二手楼啦 ，Casper 呢一度啦。如果你睇到一啲咧，即系千二至到千四尺嘅呢啲嘅 townhome 咧，都去到成63万啦。就系千一至到千五尺啦，去到成66万咧，甚至乎有啲咧大啲去到2000尺啦，去到成78万9。你冇听错，但系如今咧呢、這个 Treasure Hill 全新嘅 townhome 咧，讲紧去到成2400尺咧，都系由58万9起。咁所以你话唔吸引假嘅，你话系咪先？
2: 吸引之处除咗咧嘅价钱啦，咁啊同埋佢个空间感啦，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最多去到4间嘅睡房啦，咁啊4个嘅泊车嘅位置啦，咁啊系好多人咧都系梦寐以求一个传统嘅镇宫。你话唔系冇啊，咁但系咧唔多，咁啊反而咧喺呢度咧，我哋喺 Castle 呢个位可以揾到
1: 嘅。就算你去到 Markham 啊，即系如果你传统嘅啲新嘅镇宫啊，都系单车房咋，但系如今呢个系双车房，后边亦都个后院啊花园，自己嘅花园俾你啊，咁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一个选择。所以点解咁多人咧，头先见到好多个华人咧专登上嚟咧，就买呢啲嘅镇屋噶。我哋嘅位置
2: 喺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 Castle。
3: Dream Air 早优茶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well Toyota 啦。 Brimwel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4: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5: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北约克 Steels 夹硬范围昨晚的凶杀案，疑犯今日提堂。46岁男被告面对一项二级谋杀控罪。事发在昨晚接近8:30于 Center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男性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疑犯在现场被捕，据指事发的时候他和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两个人有些什么关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多伦多今朝发生的两宗枪击事件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两宗事件都没有人受伤。首先是凌晨接近4:30，警方接报士加堡沃顿及 Lawrence 范围一座商业建筑有人持枪，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架停泊在这里的汽车受到损毁，疑犯乘坐一架浅色汽车离去，可能多于一人。另外今朝7:00左右，伊图碧谷 Keep 零甲 Finch 一带一个住宅区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枪火痕迹，一间房屋受损。就住上述两宗案件，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a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这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can、 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 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us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批评安乐死，说安乐死是虚假的怜悯行为。到访法国的梁十四世在教廷相信圣母玛利亚曾经在那里显现的西南布什镇路德主持弥撒，有15万人参与。安乐死是法国长期的争议性话题，当地最近通过了容许身患绝症病人接受安乐死的法案。梁十四世强调天主教会的教导是所有人类的生命都应该受到保护。路德以当地屡屡出现奇妙的医治闻名，亦都成为了被神职人员性侵犯受害者的疗伤之地。梁十四世计划与受害人见面，强调会继续支持他们，并承认教会的性丑闻问题。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即将出战球队今年最后一场比赛。蓝鸟迎战辛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将于1:07开播。两队都已经肯定无缘季后赛，今个系列赛只属例行公事。蓝鸟今日将会派出先发投手 Max Scherzer 开局，这个三次赛扬奖及两次世界大赛冠军得主已经年届42岁。他说会在休季的时候才决定再打多一季还是退役，不过他强调自己健康现在不错。球队另一名主将 George Springer 今日也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穿上蓝鸟的球衣。这个王牌打击手与蓝鸟的6年1.5亿美元合约今季之后届满，他今日获安排担任首发击球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昨日大减了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4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40%机会落骤雨，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嗱，讲起 Treasure Hill 呢个品牌咧，大家真系唔需要真系特别担心，因为咧。啊，系年度最佳房屋建造商啊，可以攞到呢个奖嘅话咧，嗰啲做用料啊或者系设计一定系最好嘅。
3: 唔好意思讲，呢两三年以嚟咧吓，即系佢哋去到边度赢到边嘅，即系唔好话斗啦，冇人系斗，但系即系有亦都有成绩话俾大家听咧。过呢段时间点解佢可以做 build up the year？ 因为佢去到边一度嗰啲地方嗰啲嘅项目咧都系咁好卖，无论系 agent 啦或者系即系嚟买屋嘅朋友咧都睇到啦，佢哋嘅项目咧即系大受欢迎，好多时候一买咧。啲人可能要買成年先買曬嗰啲 project 咧，佢真係一個月啊鬆啲就已經買曬噶啦。
2: 係啊，咁啊，今次佢哋咧喺呢個 Leora 呢個喺作專欄呢個項目啦，根本上啊個價錢啊，我覺得真係半賣半送嘅啫。呢個58.9万啊，咁啊講緊係全屋整屋最大咧，去到咧2400尺啊，
3: 送啊唔得嘅，即
2: 係攞好多去優惠
3: 60,000蚊嘅，即係down payment咧就已經可以搞掂啦，即係差唔多等於送俾你咁抵啊！真係一個非常之難得嘅機會嚟到呢個 Catherine 揾我哋咧，我哋個位置咧就係沿住。404啦，向北啦，而去到呢个出口就系 Woodbine 啦，跟住出 Woodbine 呢一个嘅 North 行七分钟就见到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噶啦。
4: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5: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4: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5: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6: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是黄桂林。

家收听啊，9月27号嘅 Live with Sonny Boom， 我系你嘅主持 Steven。哇，寻晚咧，去咗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活动啊，亦都见到我哋好多嘅同事咧都有份去出席啊。咁讲紧就系呢个 Fashion 话做嘅一个中秋节嘅活动啦 ，Love and Mid Autumn 喺呢个万锦保时捷嘅呢个车行入边咧举办一个活动啦。咁寻日都喺唔同嘅时段咧撞到唔同嘅同事啦，包括啊嘉华哥啦、Michelle 啦、啊刘子涛啦。仲有边个？哦，仲有 Marina 啦，阿可伯啦，其实好开心嘅，见到大家同时喺一啲电台以外嘅一啲唔使工作嘅时候咧，见到大家喺度玩啊，喺度 enjoy 一个 event 咧，其实都好开心啦。咁寻日都有好多好特别嘅表演啦，亦都有啲猜灯谜啊，有啲食月饼嘅，有好多我哋 Chinese tradition 嘅一啲活动啦，一啲摊位咁样啦，咁去 experience 呢个中秋节咧，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好有呢个中西文化嘅一个collaboration 嘅一个 event 咧，我觉得系一个好 modern 嘅我哋而家嘅一种 celebrate 一啲好 traditional 节日嘅一个活动咧，我觉得好紧要嘅，亦都见到好多小朋友咧，亦都系透过呢啲活动咧去认识到我哋一啲中华文化嘅一啲传统啦。咁讲翻今日咧，其实哇，好开心呢个天气咧，好似又有翻少少夏日嘅气息啦，但系当然都系呢个夏日嘅味噶啦，所以咧今日咧都尽量系出多啲街啦，去感受呢个太阳啦。咁其实头先过嚟之前咧，喺一个我系参加紧一个 birthday party 嘅，就打紧呢个排球啊，好健康嘅一个活动啦。咁我其实咧就系、偷走出嚟讲翻嚟电台咧去做呢个节目嘅。咁阵间咧亦都会跑翻去咧继续打埋呢个尾场咧去庆祝呢个阿 Connor 嘅生日嘅。所以咧我亦都 promise 咗佢，因为我要偷走出嚟咧，今日就会点一只歌送俾佢嘅呢个 birthday 嘅，咁佢亦都系哇啱啱踏入佢嘅 teenage years 啊，咁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要庆祝嘅一个 phase in life， 所以今日咧喺度咧第一首歌就送上啊呢、这个棒棒声嘅一首歌 ，Big Bang 嘅 Bang Bang Bang。

Alright, happy birthday, Connor！ 送上呢只 bang bang bang。好啦，咁今日咧，其实都讲咗呢个天气咧咁靓咧，其实我心情都非常之靓嘅。咁今日咧，其实主要咧就好想随心随意咁去介绍一啲最近我听紧嘅歌啦，都唔系话特别新嘅歌，即系只系好适合呢个天气啊。咁今日咧，其实我见到呢个天气嘅时候咧，我第一只歌想播咧就系、roll down 晒啲 window 去 enjoy 呢个天气咧，就系、呢首歌，好想送俾你哋嘅就系、Justin Bieber 嘅 Peaches。

0: 0430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有时有啲嘢咧，英文叫做 take it for granted， 有啲嘢真系唔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 嘅。点解啊？例如啲限时优惠啊，譬如装修埋个 basement 俾你咧，即系 Treasure Hill 俾你呢啲咧，唔系必然嘅吓。我怀疑咧，好快咧，可能佢有机会咧，将呢啲嘢攞走都唔出奇嘅。到时你要自己额外俾钱要整个 basement 咧，可能嗰度都唔知几多万蚊啊。
2: 系啊，咁啊，好多限时优惠咧，都系即系手快有手慢冇啊。除咗啲 basement 之外咧，咁啊，当然佢都会送一啲嘢俾大家，譬如啊，五件嘅套装啦，咁啊，电器啦，咁啊，亦都
1: 石台面啦，
2: 就系送俾你石台面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基本上咧，佢哋系唔会即系错过任何机会咧，系让你宾至如归嘅感觉噶。
1: 冇错，尤其是呢个即系 Treasure Hill Builder of the Year 啦，即系俾你有一种咧，即系。至高無上嘅賓客嘅感覺，係啊，同埋佢五十幾萬咧，你可以買到一個 Builder of the Year 嘅 project 咧，相當之難得嘅。不過咁當然啦，如果你有 Rolla 住開嘅朋友咧，你話要揸二十分鐘車程，呢、這個二十萬嗰個分別咧，值唔值得你嘅選擇咧？你要上嚟感受一下啦。
2: 同埋揀埋呢個咧，就可以話係冇管理費嘅，咁、
1: 哦、
2: 都幾吸引啦。
1: 係啊，再加埋後邊有埋佢自己嘅後院嘅，咁亦都係一個一大吸引之處啦。我哋嘅位置喺呢一個二號 Church Street 嘅 Keswick 咧，點嚟啊？就係、是、沿住呢個四零四去到最尾嗰個嘅出口咧，就 Whitby 啦，跟住沿住 Whitby 向 North 七分鐘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
3: 咦，尋日仲見你傷風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傷風素咋，鼻塞、流涕、傷風，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頭痛，幸福傷風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傷風素，我喺香港已經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節嗰陣，我食咗幸福傷風素，對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傷風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6 3，各大中西藥房有售，客戶專線604-678-9987。
5: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沟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Life Sonic Boom， 好啦，翻到嚟 Life Sonic Boom 咧，今日我会继续好随意随心咁样去介绍一啲我最近听紧嘅歌啦。咁我其实之前咧都好迷一队咧叫做 Magic 嘅乐队嘅。咁呢队乐队咧其实都系嚟自多伦多嘅本地嘅。咁、那个主音咧其实佢之前咧就系一个 songwriter 啦，亦都系 producer。佢都幫好多大 artist 去寫歌啦 ，produce 啦，尤其係 Shakira 啦。咁佢哋咧就組咗一隊好得意嘅玩 reggae 嘅一個樂隊啦。咁其實我覺得 reggae 同夏天係好襯嘅。啲音樂其實好似去咗加勒比海咁樣，或者去啲熱帶地方咧，會聽到咁嘅音樂。咁我覺得 from Toronto 去做嘅一啲 reggae 嘅音樂咧，亦都好有我哋呢邊嘅一個好 fusion 嘅一個感覺嘅。所以喺度咧，會想同大家分享一隻嚟自 Magic 嘅一首歌，名字叫做《Stupid Me》。

All right, Stupid Me by Magic 樂隊啊，咁所以 Magic 樂隊咧喺過去幾年咧都已經係好少活動啦，好似好少新嘅音樂出啦，但我都好 suggest 大家去聽翻佢哋嘅音樂啦，因為都有好多係好好聽嘅。咁其實佢哋有一隻爆紅嘅歌就係佢哋啱啱出道嘅第一首歌，名字叫做 Root 啦。咁相信大家聽翻嗰隻歌咧，一定都會認到嘅，因為嗰陣時真係好紅好紅嘅。好啦，咁讲下另外一隻我想同大家分享嘅歌呢，嚟自一位 singer-songwriter， 佢个名叫做 Daniel Powder。咁佢嘅名字我相信大家都唔会特别熟悉嘅，但佢有一隻歌呢係大家一定有听过嘅。如果你有睇比赛嘅话，无论係歌唱比赛啦，球赛啦，总之係有比赛嘅时候呢，当佢哋输嘅时候，好多时都会用佢嘅一隻歌。佢嗰隻歌就名字叫做 Bad Day。咁嗰隻歌係可以话佢个 one hit wonder 啦，但我好想同 Daniel Powder 平反啦，就係其实佢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呢，大家都可能会错过咗嘅。咁今日想同大家介绍返一隻佢唔係大家最认识嘅嗰隻 Bad Day 呢，就係呢隻另一个我觉得好好听嘅歌，叫做 Free Loop。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嗱，寻日咧就喺呢个位置啦，就喺我哋嘅展销中心咧，就举行咗咧就系 Leora 嘅开幕仪式啦。咁啊，第一批咧就喺度咧就系向大家咧就开始咧系发售，咁啊反应非常之好啊。咁啊，而家都依然系水泄不通嘅呢度啊，
3: 直情系夸张。有冇可能咧一开幕嘅时候咧一个钟头里边可以卖出咗五十几个摊空？呢个可能系真系一个 Cash 嘅纪录嚟噶。而家嚟到第二日啦，都系开幕嘅 weekend， 仍然陆续有人系即系入嚟啦，同埋喺我前边围绕住呢一个咁大嘅版图咧，已经系围住晒人吓。咁所以咧，点解咁吸引咧？因为五十几万就可以买到一间 townhome， 即系等于一个 condo 嘅价钱，你可以买到一间嘅 townhome 啊。
2: 基本上大家行过咧，见到个 poster 上边咧，其实乜都睇唔到，净系睇到个价钱嘅啫，
3: 五十八万几。誇張啊！
2: 淨係睇個價錢已經吸咗佢行入嚟睇下，究竟係乜家伙咧？咁入到嚟嘅先發現係好嘢啊！
3: 除咗住喺 Casper 嘅朋友咧可以嚟啦，另外佢住喺即係附近咧 Aurora 同埋 New Market 咧，二十分鐘車程咧就可以上到嚟啦。嗱，我哋嘅位置咧好簡單啦，二號 Church Street 喺 Casper 咧，沿住404咧去到最尾嘅出口即係 Woodbine 啊，一路沿住 Woodbine 向 North 行七分鐘就係我哋啦。
4: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 ,1430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6: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 ,416-495-68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Ken 陈启泰。
9: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路永恒。

0: 方。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是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今集来到第1241集，今集是现场的节目。本来上个礼拜就应该是做现场节目的，但是再之前一个礼拜已经预告了，因为上个礼拜日小弟就要参与在 Denison Center 的一个中秋节的我们电台的 event， 唱歌和大家很开心派礼物等等欢度中秋，所以上个礼拜就没有时间去做现场了，延到今日就做现场节目。我们的电话是90889 1430，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打电话入来了。看一看今日的节目依然是有抽奖，如果是打通电话的听众朋友有兴趣抽奖的话，我今日在节目完结之前就会抽出五位幸运儿，每位都可以得到$10的 coupon， 这个是一个长盛拍卖评估行送出的鼎泰超市集团的$10购物券。鼎泰超市集团旗下有三间的超级市场，分别在万锦、士嘉堡和北约克，一路都是他们即很多东西卖的，长盛拍卖评估行就送出这个超市的奖券。如果大家是有兴趣抽奖，就留下你的联络电话，在咪后留下你的联络电话，抽中的话我在节目完结之前会宣布，就下个礼拜一就可以打电话上来登记，就可以领取你的奖品了。此外都要提提大家，我们今届第24届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截止报名了，听日最后一日了，截止报名，有兴趣参加比赛的听众朋友就记得把握时间，可以在网上登记填这个报名表的，亦都可以来我们电台报名。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亦都可以临场到我们初赛的时候，是下个礼拜初赛10月2日初赛，你们可以即场报名，不过就要没什么优惠了。好，咁时间呢就已经系嚟到3:36，不如接电话先，接呢位听众朋友嚟同佢倾倾偈先。Hello， 喂。
1: 喂。
0: 接通你电话啦，等咗好耐，听唔听到？
1: 係呀、喂。
0: 听唔听到啊？喂 ,Hello。
1: 听到啊喂。
0: 係，听到吗？你系边位？
1: 係，听到。
0: 你系点称呼？
1: 我系 Winnie 啊。
0: Winnie， 你好。
1: 係。我第一次打嚟啊，好多谢你上个星期六播咗汤中时嗰首歌俾我。录咗俾我妈唔听啊！
0: 系啊，哎呀，上个礼拜我系唱汤中史喎，你又听
1: 啊？系啊，又好开心啊！
0: 好开心啊！
1: 佢星期二生日，
0: 哦，星期二生日，
1: 拣多一首汤中史嘅歌点俾佢啊！
0: 好，星期二即系嚟紧啊，后日星期二生日啊，汤中史嘅歌，
1: 咩歌都得吓，
0: 冇问题。
1: 就麻烦咧，佢话想试下参加抽奖、
0: 啊。抽奖啊，你要留低咗，如果你留低咗，一阵间就希望抽到你啊，好冇？
1: 系、啊系啊，我第一次打嚟好开心啊，我哋两个都好开心。
0: 康中士的歌好听，
1: 身体健康，
0: 多谢，多谢晒你。
1: Okay,
0: 好啊，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多谢你，好，拜拜，好。哇，呢位听众朋友咧，中意汤中士，好，等我试下睇，稍后咧可以就揾只汤中士出嚟咧，就祝你妈咪，你妈咪啊，二号生日啊，星期二生日 ，OK。咁啊，好啦，咁呢个时候继续听电话，听第二位听众朋友，唔该 ，Hello，Hello，
2: 喂，
0: 到你啦，你边位啊？
2: 我系 Anna，Anna，
0: 哇，呢啲真系。个至少打通电话个咁、咁开心啊！
2: 系、哎、啊，好早打嚟噶。
0: 系啊，要你等唔好意思啊，系、
2: 唔紧要。今次咧系4个礼拜、哦。
0: 系啊，系啊，
2: 我觉得等到颈都上。
0: 吓、唔会，一日如隔三秋，话冇咁夸张。
2: 系啊，
0: 冇办法啦，因为上个礼拜讲咗啦，我因为要参加个电台一个show 咁，我又唱歌。
2: 系
0: 有冇嚟唱？听我唱歌啊？
2: 哎呀，你知嘛？我住得好远，同埋
0: 系喎，
2: 我系 out of town 嘅。
0: 系喎系喎，唔紧要，我系喺度唱翻俾你听都唔紧要。
2: 系啊系啊，我有一啲想点唱啦。
0: 好，你讲我听。
2: 第一首咧，我就想点个叫做《Color of the Wind》。
0: Color of the Wind
2: 系 Rainbow 喎，系 Wind
0: 咪
2: 有只咁歌。
0: Color of the Wind 我知系 ，Color of the Wind 系得，系 OK， 得冇问题。
2: 啊，第二只咧，因为秋天啊，我都好中意一只歌叫做《The Autumn Leaves》。
0: The Autumn Leaves Beside the Window， 哇，好老啊呢、這个歌，好正啊！不过好多版本、啊、又有音乐版本、
2: 啊，
0: 又有唱嘅版本，咁系咪我帮你揸住，定系你有指定版本？
2: 你揸住，你做
0: 选择。好、Autumn Leaves，
2: 你同我选择、啊，
0: 我同你选择啦，揾唱嘅版本啦、啊，好唔好啊 ？Autumn Leaves，
2: 好啊，好啊，好啊，
0: 我帮你揾个 Autumn Leaves 得、啊，冇问题，得，好，收到。
2: 第三只咧就系有一只歌，我曾经喺你个。重温节目听过是欧瑞强，
0: 系
2: 佢又唱《Push Up Day》，
0: 系，
2: 但系咧佢系中文版嘅，
0: 哦，
2: 咁啊，歌词都好好听嘅，
0: 系啊，佢呢个系有好多时佢都会改咗啲英文歌嚟唱噶嘛，吓，
2: 系啊系啊，好好听嘅，
0: 系啊，呢、這个我介绍过啦，系、东西合璧嚟
2: 介绍过，所以我又想听多次啊嘛。
0: 你要中文版要阿
2: 中文版系佢唱嘅，系啊，欧瑞强唱嘅，
0: 冇问题啊！我同你安排啊，得、
2: 啊，
0: 翻上咩得 ？O K，
2: 好。我可唔可以贪心呢度讲一只咧？就系、是、Once there was a green field，
0: Green Field 咯，就
2: 系、
0: 是、哇，
2: 系咪个歌名叫 Green Field 啊？
0: 歌名叫 Green Fields， 系由 Brothers Four。Brothers Way 对四个兄弟的民歌乐队、他们合唱的。
2: 啊，
0: 这个歌好听啊。
2: 啊
0: Once there was Greenfield, parched by the sun, and the very, very river used to run. 那只嘛。
2: 是啊
0: 是啊。没问题。
2: 啊请你唱都得喎、哦、好好听、哦。
0: 啊没问题。啊、先前你说要 First of May, 欧瑞强那只叫做萤火。萤火。
2: 哦萤火，但是他那个。内容同呢个英文嘅内容
0: 唔同，佢好多时候中文佢歌词咧就有另外嘅意思噶啦吓，萤火
2: 系啊，另外
0: 我喺2013年已经播噶啦，已经播过一次噶啦。
2: 啊、
0: 你哋而家
2: 2013年
0: 第一
2: 十几年前，
0: 第一次就2007年，2007年嘅3月咧、就系第223我谂而家夜晚系播紧呢、
2: 啊，
0: 播紧200几集啊。
2: 啊是啊，是每晚
0: 就
2: 每晚都
0: 听
2: 噶。
0: 系咯系咯，啱啱
2: 啱
0: 嗰年欧瑞强嚟开演唱会啊，系啊，嗰年咧2007年啊，所以嗰而家夜晚黑咧，你会听到好多欧瑞强当年啊，2007年即系几年啊？
2: 系啊，同埋你对佢一啲访问啊。
0: 系啦，访问系啦，即系19年前啊，佢离开演唱会喺萬錦劇院唱嗰啲歌，同埋我同佢合唱啊，同埋佢自己独唱。咁其中咧就我都唔记得啦。
2: 我即系住喺欧乐山，
0: 哦，好远，明白。
2: 咁我即系好怀念咯呢段。我而家可以能够重温到听到咧，真系
0: 好
2: 心想悦目咯。
0: 晚晚都可以听啊嘛，听完就瞓觉就啱噶啦。咁有个甜蜜嘅美梦啊，听完之后系咪？
2: 系啦，明天会更好。
0: 系啦，明天会更好啦吓，好啦，咁啊，你同
2: 你
0: 写咗1、2、3只歌先啦，好唔好？嗯，多谢晒。Color of the Wind 啦，Color of the Wind 咧就 Autumn Leaves 啦，同埋First of May 即系萤火嗰只啦，仲有最后一只咩啊？我
2: Green Field，
0: 诶，开心得滞啊！因为我个口同你讲，我支笔就冇写到吓，
2: 能够同你倾偈真系好开心、啊。
0: 多谢 Anna 吓、
2: 啊，好
0: 保重吓，
2: 再见啊，继续倾讲，拜拜。
0: 再倾讲，拜拜，好，拜拜，好。呢、
2: okay,
0: 个时候咧，我哋差唔多时间要去一段广告，我哋转头翻嚟咧，再接听你哋嘅电话。
3: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4: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6: A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所以咧，当你睇到啲屋价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哇，点解会咁受欢迎咧？因为五十零万就可以买到个 townhome 咧，其实你周围喺大多人多市里边咧，你都搵唔到呢个价钱啊！再加埋呢一个系唔系普通嘅发展商，系 builder of the year， 哇 ，Treasure Hill， 去到边度咧，你都发觉佢拣嗰啲用地咧，都系好适合啲买家嘅。
8: 同埋你嚟到呢度咧，即系你觉得咧，真系好受欢迎嘅，好多人埋嚟招呼你，
7: 真系啊！
8: 因为其实你会好多问题要问嘅，譬如个坐向啦，望住边度咧，个社区系点样啦
7: ，Freehold townhome
8: 冇错啦。有好多好多嘅嘢要送俾你啦，咁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五十八萬九咧真係好抵啊！
7: 尤其是話 freehold townhome 咧，有啲地方咧而家話收嗰啲咩收垃圾費嗰啲又係唔同啲嘅，咁啊嗰啲又有 portal fee， 但啲係完全冇 portal fee 咧，亦都冇呢一個嘅即係管理費啦，咁所以你買到嗰間 freehold 咧係真真正正嘅 freehold， 有埋後院嘅，亦都有埋前院嘅，
8: 係啦，咁啊亦都有咧係即係傳統嘅鎮屋啊咁啊。我哋今日嘅直播咧就到今日呢一段时间差唔多，但系呢度会开到六点嘅系咪？
7: 冇错，一路开到六点啦。但系如果你想嚟嘅话，都仲讲得自己，因为好方便嘅啫。沿住404，跟住向北行去到最尾个出口咧就呢个 Woodbine 啦。咁或者向 Woodbine 出咗嚟嘅时候咧，向 North 向北行咧，十分钟过咗呢个 Canadian Town， 你左手边咧就好快见到呢个 Fresh Air 嘅销售中心噶啦。我哋今日一路去到六点嘅，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
9: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 416-668-8688。
10: Only you， 一曲寄心声。
0: 时间是3:45啊，翻嚟一曲寄心声啦。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咁就今日系一个现场嘅节目，电话系905-889-1430，905-889-1430。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咧，同我哋倾偈啦，同埋一曲寄心声吓。咁今集系嚟到我哋1241集噶啦，1241集噶啦。咁啊夜晚重播嘅咧就播到200几集，好似系播到200几集。咁啊应该系播紧19年前啊 ，Albert 啊 ，Albert 欧瑞强佢嚟多伦多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嗰啲访问啊、录音啊，同埋喺演唱会上面佢表演嘅歌曲嘅，咁啊，我都有分唱噶，记得夜晚留意收听啊吓。咁啊，眨下眼已经系19年噶啦，咁啊 ，Albert 咧就依然咧，佢都系我嘅同事啊，都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佢有节目噶，记得捧下个场收听 Albert 欧瑞强嘅节目啊吓。好啦，咁啊时间咧就3:46啦，咁啊继续要睇一睇啊，我哋嘅岁月流星嘅怀旧金曲歌唱大赛，今年系第24届啦，听日截止噶啦，记得快啲嚟报名啊！第24届，希望到时会有第24个冠军嘅出现。好啦，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等紧咧，听电话啦，听呢位咧，唔该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
11: 系 ，Hello Larry。
0: 哦，卒之听到你啦 ，Betty， 唔会认错呢个，好多时会认错噶。有啲朋友，喂，你咁样认唔到声，有人问你，猛叫你认声，好 frustrating 喎。唔紧要啦，啲听众朋友知嘅。有时认唔到，唔敢认，唔会，你又会认到啦。你打咁多次，系咪先？你好嘛 ，Betty， 中秋节如何度过中秋节啊？
11: 中秋节咪
0: 人月团圆啦，
11: 食月饼啦，系啦，你有冇食月饼？
0: 有，梗系有啦，点可以唔食月饼应下节啊？不过唱月光嘅歌啦，梗系要。
11: 系啊，
0: 月半小夜曲啊嘛，同阿巨肺歌王我哋啊所罗门合唱月半小夜曲啊，真系佢真系好劲啊，真系冇得弹。
11: 系啊，佢好劲啊，好劲，巨肺啊，真系啊。
0: 所以我每次同佢唱歌咧，我一定叫。音响师话：喂，你将佢个咪教细听啲，鬼鼠啊真系！哎呀，开心开心，好咁啊，又食月饼又听歌，咁今日又有点唱啦，系咪？
11: 系啊系啊，我记得你系10月14日生日嘅。
0: 哎呀，咁又爆咗料出嚟添，唔紧要啦，我公开的秘密啦，因为我同阿 Clifford 都系同一日生日噶嘛。
11: 系啊，哦。 OK， 咁但係呢到其實你唔會係接電話㗎嘛，係咪冇咁快？
0: 唔會囉，唔會囉，要等過咗之後先接電話㗎喇，係呀。
11: 咁所以我希望呢喺10月11日啦，咁係禮拜日嚟㗎，就你播譚詠麟嘅歌啊，你鍾意譚詠麟㗎嘛。
0: 吓、啊、好啊，我梗係鍾意啦，我嗰日喺 Dancing Center 我都唱咗隻譚詠麟嘅歌㗎，叫做愛是這樣甜啊，嘩、
11: 哦、愛是這樣甜真係甜囉、
0: 啊、好甜啊，幾啲聽眾朋友幾熱情啊，個個嘩追住我，因為我落台同佢哋影相，同佢哋握手，同埋派啲閃閃嘅戒指俾佢哋，嘩啲小朋友先犀利，好多小朋友圍住我
11: 真系啦，你唱歌好
0: 听
11: 啊！
0: 唔系，不过
11: 贪玩，好亲切啦。
0: 贪玩啫，得我帮你安排10月11日咧，就星期日揾一只阿伦嘅歌曲。哇，好难揾，佢实在太多靓歌啦。
11: 我讲得唔得噶？一生中最爱，
0: 一生中最爱，好，我都中意。一生中最爱，
11: 我谂。做 N 在你心目中就是一生中最爱啦，你是不是？
0: 你又爆音。
11: 同埋啲听众都系。
0: 好啊，痴痴等啊 ,OK。

0: 首咯。
1: 好，等我学，等我唱全首俾你听，好冇？
0: 好啊，好啊。
1: 讲个笑啫，我睇阿伦好听啲人
0: 嘅。真喎，唔好呃我。
1: 阿伦而家喺香港开演唱会几劲啊！一唱足四十几首，哇，唱足十场。哇，76岁啦，佢虽然细我一年啫，但系都
0: 76啦，哇，好劲啊，好快脆啊，我
1: 佢76岁啦，
0: 听佢忘不了你，
1: 系忘不了你啊，系咯，爱的根源啊，爱在心抽咯，
0: 系啊，
1: 几快啊，
0: 嗰阵时得系啦，20多岁啫嘛，
1: 仲有咩天边一只眼啊，
0: 系天边一只眼，系啊，
1: 小心怕怕，小心怕怕啦，哎呀哎呀哟，
0: 咩爱情陷阱啊，
1: 嗰只先犀利，哎，好啦，阻住其他听众朋友同你讲咗好耐，仲有你有咩歌点埋？
0: 快快脆脆，就系谷川新司嘅《最后之 I Love You》。
1: 最后之 I Love You 得谷川，哎，佢又走咗，真系唔好，真系唔好彩。最后 I Love You 得谷川，收到得，
0: 好啊，唔阻下位啦。
1: 好啦，多谢你吓，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咧。
1: 大家咁话，拜拜，
0: 拜
1: 拜，好，跟住下一位 ，Hello， 喂。
2: hello，
1: 到你啦，点称呼？
2: 我系 Catherine 啊
1: ，Catherine 啊，
2: 系
1: 呢啲老友记，
2: 又做现场节目真系好，
1: 啲老友记又个个嚟捧场，多谢晒先吓。
2: 我头先一路听你啊，啲同啲老友记倾偈，你中西啲歌，人哋一讲你就即刻识得唱，咁叻嘅，
1: 撞彩啫嘛，咁啱佢哋中意听嘅歌，又系我中意嘅。咁咪嗱，如果你哋唔中意听我个节目，你哋唔会黐住我啦。你中意听我节目，
2: 唔系真系好难得啊！你一讲咩歌，你即刻可以唱出嚟。
1: 咁夸张少少，大大话话三几千只歌，我随时咧可以。
2: 哇！真系
1: 噏到出嚟，
2: 好难得，好难得。
1: 有1000多只歌，我随时唔使睇歌词都可以同你哋唱晒。包括中文，
2: 你一生都系为歌曲而
1: 呀呀，同音乐已经系结下不解之缘，系
2: 系啊，真系好难得，
1: 超过半世纪都系同音乐啊、唱片啊，佢
2: 系啊，每个人嘅嗜好又唔同，又要自己啱嘅嗬。
1: 嗰阵时我职业啊嘛，因为我一出生抌低书包就系、是、个头身职业就系卖唱片，所以。冇办法啦、
2: 哦，哎呀，好啊，
1: 入晒脑啦。OK， 非多谢你电话先。
2: 系我今日咧就想点支歌俾我先生。对，前两日生日，
1: 前
2: 两
1: 日生日，
2: 咁而家补祝佢生日快乐。
1: OK，
2: 我想点 Eternally。
1: Eternally 好。
2: 系，我唔记得边一个唱嘅。
1: 你要唱定系
2: 唱歌？
1: Eternally 咧 ，Ingo Bahamading 啦 ，Ingo Bahamading 啦。
2: 哦 ，Ingo Bahamading 好啊，因为我净系知道佢系咩 ，Terry's Theme。
1: 唱你
2: 嗰支嗰个系咪好似
1: ？Terry's Theme 就唔系
2: movie 嚟噶
1: ，movie 电影咧。如果 Terry's Theme 就系嗰个系呢个系 Lala Theme 就系陈柯嘉医生 ，Terry's Theme 就系乱应该系 Gone with the Wind，Gone with the Wind。
2: 系
1: ，Eternally 咧就唔系嘅喎，咁你
2: 系啊 ，Eternally 啊，
1: 哒哒哩哩哒哩
2: 哩
1: 哩
2: 哒，系啊，冇错冇错，系啊，
1: 哒哒哩哩哩哩
2: 哩，
1: 啱唔啱啊？
2: 系啊，
1: 呢嘢咧就 Ingo Bahamading 咧就稍微新啲，咁啊如果早期咧有 Sarah Wong 啦，Jerry Erie 就冇咁好 ，Sarah Wong 咧就系女仔咧就都几好嘅，你如果一系就男仔就Ingo Bahamading 咧佢就1973年嘅。1973年半录嘅都好够啦，咁啊，
2: 啊，
1: 真唔知播汤中时好定系播 Ingrid 好咧，不如咁咧，
2: 你话事啦，
1: 唔系，我意思咧，先前有位听众朋友佢又系点汤中嘅歌啊，咁我就安排一阵播汤中嘅歌嘅，嗱，咁咧就 Ingrid 嘅 Eternally， 我新闻之后翻嚟帮你播，
2: 哦，好啊，
1: 祝李先生保祝李先生生辰快乐。
2: 系，多谢你，Ingo Bahamading 我哋都好中意嘅。
1: Ingo Bahamading 好啊，好
2: 啊，
1: 佢犀利啊，佢成几多岁？80多岁啦，佢都86岁。佢开演唱会啊，好劲啊，佢揸住个麦啊，可以嚟两尺咁远嘅。
2: 好犀利，把声又系。
1: 好犀利。
2: 你都好叻啊 ，very good 啊。
1: 唔得，我
2: 好欣赏你歌喉。
1: 望尘莫及啊，我中贪玩啫。
2: 好啊，贪玩得咁叻，好啦，唔阻你啦，
1: 多
2: 谢
1: 你
2: 啊。
1: 咁我啱啱帮你安排你新闻之后，记得留意收听，好唔好？
2: 好啊 ，OK，thank you， 拜拜。
1: 好，听多一位听众朋友，听埋呢个 ，Hello， 接通你电话，系到你啦。
3: Hello Larry， 我系 Rose 啊。
1: Rose， 好又收到电话真系开心啦。
3: 系啊，开心啊，我搭单啊，
1: 好啊，
3: 祝你生日快乐啊。
1: 多谢，心底里面。

0: 佢多谢晒所有听众朋友吓，多谢，
1: 系啊，
0: 好快有一年啦，真系生日又嚟啦，
1: 系啊，咁系啊。集话 Peggy 丹系咪 Peggy 啊？
0: Betty 啊 ，Betty 啊 ，Betty
1: 啊 ，Betty 啊，系啊，唔该你，系啊。
0: 集
1: 丹，仲有咧，国庆嚟紧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我可唔可以纪念啊刘欢老师咧？咁你拣下刘欢老师只歌。
0: 好啊好啊，哎呀，刘欢又啱啱即系唔好彩啫，又有病，即系又过咗身，真系。
1: 系啊，好啊，即系系啊，琴日就最近。
0: 系咯，啱啱琴日咯，系咯，佢好犀利啊！佢弯弯的月亮又好听啦，同埋好多歌好听。佢嗰年亚运会定系咪？系咪亚运会？
1: 系啊 ，You and Me 啊
0: ，You and Me 佢同阿莎拉布莱文合唱嘛，哇，几劲啊！即
1: 系
0: 一听到咧，奥运系奥运啊！我听到啲消息，真系个心又唔系好舒服。
1: 系啊，好唔舒服吓，
0: 所以
1: 好
0: 大家听众朋友，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 ，OK？
1: 系啦，冇错。
0: 我帮你揀啦，刘欢。
1: 系啊，你揀，系啊，
0: 冇问题 ，OK， 得，收到。
1: 系咁多，系啊。
0: 系咁多啦嘛，好啦。
1: 你 take care， everybody take care。
0: 大家要 take care， 好啦，好啦，多谢你，好。好啦，呢个时候咧就我要播首歌啦，咁啊播首歌咧就系呢位咧就 Winnie 第一次打入嚟咧，佢就话想点首 Tom Jones 歌，就系俾佢妈咪咧下个礼拜二生日嘅，即刻为你送上系 Tom Jones 嘅呢首 Delilah。

0: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0: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皮尔区警队提醒民众留意宾顿市有一个接近过一名小孩的可疑蒙面南亚裔男子出没。事发在上星期三9月23号下午的3:30至3:55，于 Queen 街及 Torbram Road 西南范围的住宅区。案情话，男子从后走近该名正步行返屋企的儿童，两人曾经有过短暂的肢体互动，小孩及后成功摆脱对方，冇受伤。疑犯大约25至30岁，6尺高，瘦身材，留有中等及以长度的黑色直发。事发的时候戴住黑色布口罩，着白色 T 恤和啡色长裤。探员呼吁目睹事件经过或者掌握区内闭路电视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宾顿市发生致命车祸，一人身亡。事发在今朝接近8:30，两架车在 Queen 街及 West Drive 碰撞，一人被送往医院，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及后抢救无效。两架涉事汽车都有留在现场。介乎的士与 West Drive 的一段 Queen 街西行方向封闭，皮尔区警队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另外，多伦多警队继续调查湖滨展览区 Exhibition Place 附近凌晨的致命车祸。事件中一架电单车失事，司机身亡，警方相信他超速驾驶。今朝5:30之前，电单车沿住 Lakeshore 向西前进，去到接近 British Columbia Road 时失控撞柱，34岁男性司机被弹至远处，当场不治。警方一度封闭介乎 British Columbia Road 与 Ontario Drive 之间的一段 Lakeshore 封闭，话事故现场面积甚为广泛，调查需时，封路措施现已解除。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又话已经通知死者家属，并且致以慰问。国际消息，英国有5个男人怀疑准备向一个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进行恐怖活动被捕。伦敦警务署表示，当地星期日凌晨有3架可疑车辆接近位于英国西南部格罗士打郡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5个人在基地附近被捕。当局封锁了3架汽车的方圆400米范围，大约85户的居民被勒令暂时离开屋企，获安排去到附近一座康乐中心临时栖身。告罗士打郡警队话情况受控。天空电视台的高空片段就可以见到，调查出动到拆弹机械人。美军轰炸伊朗的行动有用到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而近期伊朗及俄罗斯等英国敌对势力在当地透过代理人从事犯罪活动的威胁有所升级。体育消息，冰球 NHL 多伦多枫叶签入后卫 Nick Blankenberg。现年28岁的 Blankenberg 属美国籍，他上季先后效力过纳什维尔掠夺者和科罗拉多雪崩，上阵61场取得8个入球，贡献16个助攻。枫叶与 Blankenberg 签约1年，球队没有透露合同的价值。在此之前， Blankenberg 已经去到枫叶的训练营跟操。NHL 赛季星期二展开，枫叶第一日就会上阵，当晚7点迎战满地可国民。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大跌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4度。 预测今晚云量增多，最低13度。明日日间四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夜晚主要密云，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八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只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堡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1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胡以恩。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好啦，听个新闻，又听个广告客户嘅说话之后咧，岁月流星嘅现场嘅节目啊，今集咧嚟到第1241集啦，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系 Larry 卢永亨，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日系一个现场节目，一曲记心声，欢迎各位继续打电话嚟点唱。电话905-889-1430，亦都要咧再次提醒大家，岁月流星第24届啊，今年系第24届嘅歌唱大赛咧，明日、听日咧就系截止报名噶啦。咁啊，记得咧就如果有兴趣嚟报名嘅朋友，把握时间啦，欢迎你哋咧嚟参赛啊！咁就此外咧，今日嘅节目亦都会送出啊，长城拍卖评估行啊赞助商送出嚟嘅10元嘅超市嘅 coupon， 有兴趣参加抽奖嘅咧，打通电话就喺咪后留低你嘅联络电话，就可以参加抽奖。节目完之前，我会抽出5位幸运儿得到呢个10元 coupon 嘅。咁如果抽中嘅朋友咧，就可以听日星期一咧打电话上嚟登记，咁就可以攞到你嘅奖品噶啦。好啦，咁啊，节目咧，第二部分即将开始嘅时候咧，就有首歌就要播嘅。咁呢首歌就系 Ingebert Humperdinck 嘅，叫做 Eternally。咁呢首 Eternally 咧就先前有位听众朋友点唱嘅。咁咧就系呢位 Catherine 咧，佢话补足佢先生生日，咁即刻同你揾到出嚟咧，就系 Ingebert Humperdinck 嘅，叫做 Eternally， 即刻为你送上。

0: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 Eternally 送俾 Catherine 收听，佢要将首歌送俾先生收听，保祝佢生辰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听完歌即刻接电话啦，电话线上好多朋友等紧，接接呢位啦，唔该。喂
1: ，Hello，Larry， 你好，
0: 你好
1: ，April 啊
0: ，April 你好，欢迎 April。
1: 我上个礼拜都有听你个 show 啊，好好听啊，
0: 系啊，
1: 唱歌好好听啊，
0: 多谢多谢，献丑献丑，真系大家开心最紧要，系好开心你嚟捧场吓，嗰度好多人。
1: 你啲 show 我都有时嚟听嘅有。
0: 吓、啊，多谢多谢，最紧要大家一齐互动互动开心。咁啊，今日打通电话，咦，你好少打电话上嚟㗎喎，好似第一次。
1: 係啊係啊，有时唔啱时间囉。
0: 唔紧要，只要有时间收听得㗎啦，夜晚都有重播㗎，记住啊。
1: 有你个节目都有听㗎。
0: 多谢你。
1: 因为啲歌好听㗎嘛，啱我哋啲年纪听㗎嘛，所以都好听㗎、
0: 啊。我哋知道你啲口味呢，咁你又啱听我又啱听。所以你哋哼啲歌呢，好多时我都识嘅，就咁简单咗。冇问题。好啦，咁你今日打通电话。是有冇咩歌想要求听咧，或者帮你揾咧？
1: 我知道有啲朋友听紧，咁我点俾佢哋听啦，同埋点埋俾你预祝你十月生日啦、
0: 哎，
1: 我都系十月生日，我都系十月生日嘅。
0: 你又十月啦，我又祝翻你生日快乐咯。
1: 多谢多谢，预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大家咁啊，大家咁啊，系。咁有咩歌想播？点系？
1: 菊花台啊？
0: 菊花台得，菊花台写低先啊，好得，系。
1: 你几时得闲都唔紧要㗎，唔急嘅。
0: 要排嘅，有时未必会。如果带到返嚟呢就即点即播啦，尽量啦，但有时冇带到返嚟呢咁就要安排下迟少少。
1: 排队排队啦，排住队啦。
0: 你只要每个礼拜黐住一定听到心爱歌曲。
1: 啊，系啦系啦系啦。好啊。咁多谢你啊。
0: 好啦，咁就帮你写低㗎啦，我嚟安排好唔好？多谢你，好。
1: 唔该，
0: 下次再倾过，拜拜，好。
1: 好，唔该。
0: 唔该，好。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呢位系边位呢？喂。哇，好耐冇听你把声，你好嘛？去咗旅游定系即系唔得闲啦
2: 吓？哦，冇嘢，都有听，不过有时冇谂住短唱啫嘛。
0: 但最紧要身体健康啊！我听到你把声都少少沙沙地，
2: 冇乜嘢，
0: 可能瞓紧晏觉啊。
2: The fan one morning kitchen a pair a past the best to the bottom on sunshine。
0: 哇，你嗰边已经系中午时间一点
2: 啦。系啊系啊。
0: 好多谢温哥华嘅蓝轩啊，咁好耐冇听你嘅把声啦。
2: 中秋节有冇望月啦？
0: 有，又望啊月，又追月添啦，又赏月啦，好开心啊！中秋节真系好开心嘅节目嚟嘅。
2: 举头望明月啦，我
0: 应该点讲啊？
2: 低头装之香。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即系月噶嘛？婵娟即系月啊嘛，月光嘛，系嘛？
2: 只是古难全啊。
0: 系啊，但愿即系大家喺世界各地唔同，你望见个月光啊，千里之外咧，万里之外咧，你望见个月光，望见婵娟咧，即系可以嘅，即系。
2: 中秋节我谂起香港嗰啲咩大坑啲冇火龙。
0: 冇火龙，系啊，好犀利嗰次系啊。唔知仲有冇咧？我都冇留意到，好似有啊。
2: 咁啊，今日点唱？啱啱就因为而家秋天啦吓。
0: 系秋天，爱在深秋。
2: 即系咁啊！我啱啱谂起，即系美加东岸嗰啲咧，尤其是New England 嗰几个州咧，秋天啲景色几有几别致。
0: 成个加拿大都见到啲枫叶，秋天就靓噶啦。
2: 加东岸都系啦，即系嗰几个州 ，Massachusetts 啊，
0: 系咯，好靓
2: 啊！老乜高潮咁啊，几好咁啊！啱啱谂起首就 Barry Manilow 咧，有首歌叫 Weekend in New England 啊嘛。
0: 系啊系啊，系 Weekend
2: in New England。咁我就唔系点呢首，我就今次唔系点呢首。我反而谂起啊 ，Barbara Streisand 一首
0: 系
2: 叫 New York State of Mind。
0: New York State of Mind，OK，、okay,
2: 系
0: 呢只哇，系我都唔记得咁滞啦。New York State of Mind， 我记得我写低。
2: 即系嗰个心，嗰个一个好轻松嘅心情咁啊。即系如果系 New York 咁啊，即系 State of Mind 咁啊，即系几个意境几好
0: 啊。几好啊，意境唔错啊，系啊，系啊。Barbara Streisand 啲歌好听，真系。
2: Billy Joel 有唱过，不过我就想点 Barbara Streisand 嘅。
0: Barbara Streisand 好啲，
2: 系啦，
0: 我中意多啲。好得，我帮你安排。
2: 咁啊，咁啊，预祝你可以
0: 多谢多谢啦，多谢多谢，各人人都有生日，
2: 支持有听噶，系嘛？未必点唱咋？
0: 从心底里面多谢你，多谢啊，蓝天啊，好 ，take care，OK，OK，OK， 好，拜拜，好，下个位听众朋友接通呢位系边位 ？Hello， 到你啦，喂。 啲嘢听到同我讲啦，你会唔会系 Amy 又唔会有 Amy 有好多时个电话就有时听唔到嘅，唔紧要，一二三，如果听唔到，我哋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先啦。系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边位？
3: 喂，我
0: 是王叔啊。王叔啊，呢啲老友记啊，实通啊，电话你好嘢啫。
3: 唔系，即系要有耐心。
0: 有耐心，冇错冇错，系。
3: 系多谢你噶，即系帮我点咁多好歌啊，真系。
0: 你点啲歌全部好歌啊嘛，咁梗系要播啦。
3: 十月六号咧系我个老表生日。
0: 老表生日。
3: 系，我点首甜言蜜语俾佢听，叶倩文嘅。
0: 甜言蜜语系叶倩文，冇错，甜言蜜语，甜言蜜语。
3: 咁咧，十月十四号咧系你嘅生日，咁我祝你身体健康，
0: 多谢多谢，
3: 家庭福快乐。
0: 好，
3: 咁咧，我又想点一首咧系迟早是一对呢首，应该咧就好好听嘅呢首。
0: 好，
3: 冇人点过，但系我唔知系边个唱。
0: 迟早是一对得，我帮你揾啦，冇问题得。嗯，我听过呢个歌系。
3: 听啦，又点俾所有喺度听紧你嘅节目嗰啲人听啦，个个都要身体健康。
0: 系嘛系嘛，诶呢句最真啊，系啊系啊。
3: 系咯、
0: 啊，因为个个都要吓，因为身体健康冇问题吓。嗯哼，
3: 咁有两首歌咧，我仲要上嘅，因为我上个礼拜想打电话嚟，咁啱咧。
0: 上个礼拜我做 show 啊，唔得闲啦。
3: 系、哎、
0: 我
3: 趁到今日。再打啦，一首咧系叫做《月圆花好》，系粤语版嘅，唔知边个唱我就唔知啦。
0: 要粤语版啊，《月圆花好》唔系花好月圆啊，《月圆花好》得系粤语版，嗯，好多啲歌名差唔多啫，系。
3: 边个歌星唱都好，因为好多人都
0: 好多人翻唱，得
3: 系
0: 好啊，我帮你。
3: 咁啊，一首系《平湖秋月》啊，
0: 又系月咯。嗯，平湖秋月，啊、我好似啱播咗红线女唱，我上个礼拜唔知播咗红线女嘅，系啊，啱播咗系啊，
3: 哦，
0: 系啊，啱月啱播咗平湖秋月，好似系系嘛，应该系、哦、如果冇记错的话系，应该播咗，唔紧要咧，我安排一啲好歌嚟嘅，好歌要哪怕百回听系咪吓，唔紧要噶。
3: 如果播咗就算啦，
0: 迟啲先啦，吓，
3: 迟啲先啦，
0: 系
3: 啦，咁咧你知啦，即系月圆咧，每个人都有。穷有钱同埋穷人都会谂起都系即系家庭团聚啦，
0: 系啦系啦。
3: 咁咧就唯有唱一首点唱一首咧叫旧梦不衰记。
0: 好，旧梦不衰记。
3: 即系唔好嘅就忘记佢啦。
0: 好，罗永安啊吓，得 OK， 好，多谢你
3: ，OK，
0: 身体健康，好，拜拜，好，拜拜，好。呢时候将个时间交俾控制员，我哋去转广告先。
4: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4: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一曲寄心声。
1: 时间4:22翻嚟一曲寄心声啊，继续接电话噶啦，我哋嘅电话系90584305889143014305，打通电话嘅听众朋友，如果想抽奖，记得系留低你嘅联络电话。咁亦都再次提醒大家，听日系截止报名噶啦，快啲嚟报名，捧下我场，参加我哋嘅第24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年龄系不限噶吓。好，咁就呢个时候咧，就电话线上哇，好多朋友依然喺度等紧。好啦，我都系接电话先啦。好，接呢位由你啊，唔该。喂 ，hello。
2: hello， 你好。
1: 你好，接通你电
2: 话。系啊。
1: 系点先？
2: 李亨先生，好耐好耐，真系差唔多有30年，我都冇打俾你。
1: 吓，有30年冇打俾我啊？咁耐啊？
2: 系啊，因为我又忙啊。
1: 哦、你又忙，我又忙，大家都忙。
2: 大家忙，你都更忙。
1: 我更忙。
2: 系啦，我先祝你身体，预早祝你身体健康。
1: 多谢。
2: 工作愉快。
1: 多谢。
2: 心想事成。
1: 大家咁话。
2: 大家系咁话。
1: 你点称呼啊？
2: 啊，方太啊，
1: 庄太啊，
2: 方四方个
1: 四方个方方太哦，方太好嘅、okay, ，你好耐冇打个电话入嚟个嗬？
2: 系啊，因为咧有啲事忙啦，翻咗香港我就冇时间打。咁咧，我之前好耐年30年前，我系中意点粤曲嘅，
1: 点粤曲嘅，
2: 系、
1: okay,
2: 啊，好中意嘅。
1: 我揾到出嚟嘅记录咧，最早嘅2008年已经有位方太打过嚟噶啦。咁就係、是、跟住2009年呢又點風的季節啊，徐小鳳，跟住羅文嘅獅子山下，咁呢啲就方都係你啦，應該係。
2: 係啊。
1: 哇！2008、2009年一三年嘅咯噃。
2: 係啊係啊。
1: 而家幾年
2: 啊？
1: 而家2026年咯噃。係
2: 啊，有冇啊？
1: 18年前咯喎。
2: 系啊，
1: 哇，犀利啊！哇，我哋好似仿如隔世咁，重逢啊！讲笑啫，讲笑啫。你好嘛，你好嘛、嗯。
2: 你好，大家好，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1: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即系你讲啦嘛。
2: 系 啊，因为而家吓时代唔同我哋嘅以前嘅时代。
1: 系，冇错，嗯。
2: 系咪？啱。而家时代咧就系讲究食，
1: 系
2: 咩乜嘢？我哋以前嘅时代
1: 系啦，
2: 系啦，
1: 而家要讲健康，
2: 冇错啦。
1: 系
2: 以前我哋时代咧就系冇咁方便搭车嘅，
1: 机翻
2: 车
1: 系啊系啊，
2: 所以系时代变改变咗咯。
1: 冇错，咁啊大家要保重。系你想讲，你讲。
2: 我想啦，
1: 系
2: 我啱啱我姐姐过嚟探我哋四子弟，咁我想送只歌俾我姐姐，
1: 好啊，
2: 同埋补充我自己嘅生日。
1: 哦，补足自己生日系
2: 系啊，
1: 好啊，嗯，
2: 咁随便啦，你中意俾点边首俾我听同我姐姐，我都咁开心，因为你歌真系好听。不过我同我姐姐中意听大戏多啲，
1: 大戏就都有间中播下啦，不过都系即系所谓截止戏播片段啦，唔可以播晒太长。
2: 系啊，片段啦，
1: 好啊，
2: 我明白，我明白，因为即系可能我哋嘅时代系跟惯妈妈去睇大戏啊，同埋嚟到呢个时候又系冇乜节目，系一路都系睇大戏多啲咯。
1: 其实我都系中意睇大戏，我中意唱粤曲噶。其实我
2: 不过好少见你喺出边表演嗰时唱大戏喎、
1: 哦。我出面都有唱过，例如唱《紫钗记》啊，呢、這个幽媾啊，帝女花啊，有时我都唱，不过好多好耐，好多年前啦。同埋我喺呢度都播过添噶啦，有啲朋友都话啊，你唱粤曲都得噶、哦，不过玩下啦，咁唔紧要啦，我帮你安排，你睇拣只折子戏啊吓，咁我同你搵只短短地嘅，咁祝你自己生日快乐啊吓。
2: 好，多谢晒
1: 四姊妹啊团聚吓，咁、啊、我帮你。安排好冇？嗯，
2: 好嘅，好嘅，唔该晒，我系抽奖嘅，
1: 多谢方得噶啦，我同事会帮你安排噶啦，已经搞掂咗，
2: okay,
1: 多谢方太吓
2: okay,、嗯、，OK， 多谢晒，
1: 多谢，
2: 拜
1: 拜。好，跟住下一位听众朋友系，喂，接通你电话，系啊，到你边位？点称呼？
3: 系咪我啊？请问
1: 系到你啦，系冇错，系你好，
3: 好耐冇听你电话啦，
1: 吓、啊，你系边位？点称呼你？
3: 仔啊
1: ，Jackie 啊？
3: Jackie 仔系啊
1: ，Jackie 仔系你好 ，Jackie 仔系好，
3: 系你好你好你好，系啊，最后呢两次打电话俾你哋啦，系啊，
1: 最后你两次点解啊？
3: 我要翻香港啊。
1: 系啊，哦，咁啊，祝你旅途愉快啦！你上次打嚟已经系三月嘅时候咯，已经系三月打嚟噶啦。
3: 十二月、一月、二月都有啊。
1: 三月都有，三月你点喝彩啊？
3: 系啊系啊，
1: 外婆的澎湖湾啊。Born free 啊嘛 ，Born free 啊，
3: 系
1: 嘛，冇
3: 妈咪，系我妈咪点，
1: 你妈咪系咯，你一月咧，一月都有点，就点凭着爱啊，千千阙歌嗰啲啊嘛，
3: 系啊，系啊 ，Baby 叔叔系啊，我都想听翻多次啊，系啊，
1: 好啊，咁你今日打通电话又想点咩歌咧？
3: 喂 ，Baby 叔叔，呢次咧，我想播只嗰个叫咩啊？谭咏麟嗰只叫做乜嘢咧？谭咏麟嗰只叫做。
1: 是
3: 咩？我忘不了你系咪叫做？
1: 歌名叫做忘不了你，就是改编自五轮真功的日本歌嘅。跟住
3: 哦，因为我唔系好识呢啲嘢，因为我系识得谭咏麟嗰啲以前我嘅年代嘅歌曲咯。
1: 最近佢好犀利啊！香港啱啱开完演唱会吓，十场嘅巡回演唱会，你嗰首歌应该系忘不了你噶，哒哒哒啦，系改编日本歌嘅。我
3: 系啦，冇错啦，
1: 系啦，
3: 等先，等先，慢慢嚟，妈咪，等先。仲有一个可唔可以？
1: 你继续讲啊，
3: 都系播翻嗰、那个凭着爱啊，唔介意嘅话，
1: 凭着爱得系苏芮嘅凭着爱，我写得先
3: 啦，冇错啦，
1: 凭着爱得系
3: 系Beyond 我想播只咧秋官嗰只咧叫做上次系咪嗰个叫做咩啊？秋官嗰个叫笑看风云啊，系啊，
1: 笑看风云系郑少秋，系好
3: 系同埋系咪佢嗰阵时有两只版本，一个叫做以前嗰只咪。94定95啊，我唔记得咗。秋官有两只歌系专唱嗰、那个，系咪都系笑看风云噶喎，系咪啊？唔系大时代啊！
1: 大时代
3: 系冇错啦。
1: 大时代就佢做嘅，但系嗰只歌咧就是、谭咏麟唱嘅。
3: 系啦，冇错啦，播多次得唔得啊？
1: 我的生命，我的爱啊嘛。
3: 系啦，冇错啦，系啦，如果唔介意啊，可以播多次嘅，得唔得？
1: 咁你想听？大时代嘅《我的生命我的爱》啦，好唔好？
3: 好啊，
1: 呢只歌好啊，我帮你播啊，冇问题啊，我帮你播，得系得，嗯，得，我写低
3: 噶。等等，叔叔，等等。
1: 哦，好，系。喂，
4: 我姓黄噶。
1: 系你好，黄女士，系。
4: 你好，我咧就点我写几只俾你啊？
1: 你讲明我听，我帮你写低先啦。
4: 吓？
1: 你写得，你讲啦，我即刻帮你写低，系。
4: 雅丽莎的微笑，唔知进行曲啊，还是系嗰个真我唔知进行曲啊，还是圆舞曲，我唔系好清楚，唔该同我揾揾啦。
1: 得，我帮你写低先吓，我帮你揾得，继续啦，
4: 命运进行曲
1: 系命运进行曲，命运啊，
4: 系啊系啊。
1: 哦，命运嗰、那个，如果你讲命运咧，会唔会系贝多芬？
4: 命运交响曲。
1: 命运交响曲就系贝多芬嘅。
4: 系啊。
1: 唔得，我帮你写低啦，命运交响曲得。哇，你好中意听音乐噶喎。
4: 系啊。
1: 你都点过好多音乐噶啦，我都播过好多音乐。
4: 正噶，夜晚听埋仲正啊。
1: 系嘛？系呀，好啊，我帮你安排啊，你继
4: 续。O K， 唔该晒，仲有温迪，唔知邦麦呢啦，定唔知乜嘢噶？我唔记得边个个歌手。
1: 你讲温迪
4: 系
1: 嘛？
4: 系啊。
1: 温迪系咪你想讲唱嘅温迪就唔系音乐咯？
4: 唔系唱嘅，唔知当麦恋啦定乜嘢，我唔
1: 系温迪咧系 John Roe 唱嘅。
4: 系啊。
1: 嗰个以前咧喺香港咧电视啊无线电视成日都见到佢喺度唱嘅，叫做中一就 One Day I Must Find You Again 系嘛 ？My Love 系咪嗰只啊？啱啦，
4: 唱落去啊！
1: 唱落去，第一句就 I Close My Eyes。And I see you now. The way you once in a while smile a tender smile for me. 系咪啊？嗱，我都有好多歌词，我就即刻随口唱到出嚟，清唱都得。
4: 你真系好叻啊！你真系，
1: 唔好咁讲。好，呢只又系我唱俾你听啦，不如讲笑啫。
4: 好啊。你唔做歌手真系嘥咗你嘅天才。
1: 我系歌手嚟噶啦，已经几多人听我唱歌啊？
4: 哦，yeah，
1: 讲笑啫，讲笑啫。好啦，咁我帮你写低咗噶啦。
4: 仲有Candle in the Wind。
1: Candle in the Wind 啊嘛。
4: 系。
1: 你系你 Candle in the Wind 就
4: 系
1: 戴安戴安娜。
4: 系啊，佢送俾戴安娜呢一只手嗰个
1: Elton John 啊嘛，哇，你都识好多歌喎，好犀利，你好犀利啊！
4: 多谢多谢，仲有最上一只《南海姑娘》邓丽君，《
1: 南海姑娘》系邓丽君嘅，冇问题，
4: 系。
1: 好啊，
4: 好嘅，唔该，系仲有仲有个新生物语。
1: 哦，新生物语得好啦，好啦，系咁先啦，
4: 够晒
1: 啦，
4: 拜拜。
1: 好呢时候咧，我播首歌啦吓，就超少时间都唔紧要啦。OK， 拜拜。
4: 好，
1: 呢首歌咧就系Brothers War 嘅 Greenfield， 我即刻为呢首歌放出先，转头先同你讲下边位点唱嘅。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Only you，
3: 一曲寄心声。
4: 时间4:36，争取时间啦，争取时间啦，继续听电话，因为同好多听众朋友喺度等紧啦。听听呢位啦，唔该 ，Hello， 接通你电话，你系边位？喂 ，Hello， 到你啦。喂 ，Hello，
5: 喂，
4: 系、hey， 你系 Amy Wong，
5: 系
4: 啊，有回音啊，
5: 快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4: 多谢多谢，有回音啊 ，OK， 生咗
5: 个。我想你同我揾两首50年代好流行嘅国语歌。
4: 好，请讲啦。
5: 第一首即系周璇唱嘅，叫做《星心相印》，唔系《心心相印》喎，
4: 系《星心相印》，我知道。
5: 系一粒星个星喎。吓，《星心相印》同埋另外一首唔知边个唱，我唔记得，《花花世界》。
4: 花花世界得，好嘅，收到。
5: 你方便几时揾到几时播啦？
4: 冇问题，一月
5: 我坐紧巴士都听到你播我歌嘅。
4: 系，我系 Amy Wong 啊嘛。
5: 喂，你啊，多谢，
4: 多谢 Amy 啊，好，身体健康，多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争取时间。喂
6: ，Hello Larry，
4: 哇，终于等到你啦！我总有一天等到我好，你都好啦。
6: 好，我终于打到啦。
4: 拍手欢迎，热烈欢迎，真系我知道你未开麦已经一路打到而家先通，真系。
6: 系啊，好忙啊，嗰条拉我又唔敢喐。
4: 系啊，
6: 咁样喺度等，因为我惊住俾人 cut 咗。我俾人 cut 咗一次两次啦，已经。
4: 啲线路有时繁忙咧，就好难控制啊！我哋阿接线生哥哥已经好努力地咧帮你服务，真系。
6: 系啊，多谢佢，多谢晒佢啊！
4: 佢好犀利。
6: 我预祝你生日快乐，所以我今日一定要打到通俾你啊！
4: 多谢卡加利 Esther， 俾啲掌声，金曲。
6: 多谢多谢，唔好咁讲。多谢多谢。
4: 好耐冇听你声，好耐冇听你声。
6: 系啊系啊，大家都忙咯吓。
4: 系啊，唔紧要。
6: 咁啊，总之祝你身体健康啦，
4: 多谢晒啦。
6: 如果你系去旅行嘅，就开开心心 relax 一下。
4: 梗要上下电啊嘛，有时吓一年到晚啊，咪去旅行好开心噶。不过唔紧要，我唔会去旅行咧，我节目唔会去旅行噶，我节目唔会放假。
6: 我明白，我都而家Calgary 其实有得翻听噶。
4: Calgary 有
6: 系啊系啊，佢翻听我听到咯。
4: 不
6: 过
4: 咧
6: 都好啊，
4: 都系用手机听咧，就听多伦多好啲。因为点解咧？卡加里就系得半嘅啫。佢時段唔夠，得半少嘅，佢少咗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聽多倫多咧，就晚晚都有啊嘛，而且你手機可以聽好多晚噶嘛，係咪？
6: 係啊，
4: 所以好多朋友都知嘅咧。
6: 我都可以翻聽嘅，就算 miss 咗都唔緊要。咁我唔阻你啲時間，你求你中意點 Cliff Richard 邊只歌啦？因為你同佢都係同一日生日啊嘛。
4: 好，我就揀首 Cliff Richard 嘅歌啦嚇。
6: 好啦，
4: 呢排你如果你夜晚聽重播咧，我先前有提及咧，聽到 Albert 嘅19年前離開演唱會嗰啲歌好正嘅嗬，
6: 好正啊嗬。
4: 我知你又好中意 Albert 噶嘛，所以我提醒你，驚你走雞啊。
6: 呢排呢即系呢几年我都冇办法可以走到佢嗰啲concert 咧，所以翻唔到去听佢嘅 live 咯，
4: 系啊，冇办法啦。
6: 因为我年年都可以去睇佢啊嘛，但系佢而家咧开新嗰啲演唱会，我都走唔到啲时间，所以睇唔到佢咯，好 miss 咗嗰啲 concert。
4: 唔紧要，
6: 因为有一日，中间总会有一日，
4: 总会有一日，系冇错。好啦，你保重保重，
6: 唔阻你啦，
4: 多谢你
6: 电话，
4: 多谢你电话，多谢 Esa， 唔 take care， 拜拜，好。好，我哋继续听下位听众朋友，系呢位边位咧？
6: 喂喂喂，我张太啊，张太、啊。
4: 张太又到你啦，系、
6: 哎、
4: 多谢张太，系 你好，系。
6: 好惊住听唔到添。
4: 吓、啊、唔会，有心唔怕迟啊嘛，张太。
6: 好
4: 开心。
6: 祝你
4: 生
6: 日，祝你 Happy Birthday 啊！
4: 多谢晒。
6: Happy Birthday。
4: 系多谢多谢，系个个都知啦。好快有一年，系嗯，你讲系。
6: 想点两首？
4: 好，我帮你写低。
6: Summer Y
4: 就是 Nancy Sinatra 和 Lee Hazelwood 合唱的 Summer Y, Oh Summer Y, 好听啊 ,Summer Y 得。
6: 同埋有一隻是齐雅歌医生。
4: 齐雅歌医生 Dr. Chivago, Somewhere My Love,
6: 好舒服嘅，听落。
4: 我揾 Andy Williams 嘅版本啦，Somewhere My Love，OK 得，冇问题，得 OK。
6: 好啊，系，系咁先啦。
4: 好啦，好啦，多谢你啦，保重保重 ，take care 好冇 ？OK
6: 好，
4: 多谢你，拜拜，下次经过，好，拜拜，好。咁啊，继续下一位听众朋友，边位咧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喂 ，Hello，
7: 喂，
4: 到你啦，
7: 系咪我？
4: 系到你啦，系啊，
7: 系啊 ，Larry。我
4: 是 Anita，Anita 好耐又冇听你电话啦，我都歌都播到七七八八噶啦，你
7: 差唔多啦，
4: 系啊，吓，
7: 预祝你生日快乐先，
4: 多谢多谢，
7: 咁样咧到时你同我讲只 Creature 嘅 Evergreen
4: Tree，Evergreen Tree
7: 生日快乐。
4: 哦、oh, ,Evergreen Tree, 长青树啊 ,Creature, 我好喜欢的、mm-hmm. 得是没问题得多谢。
7: 嗯。咁另外一只呢我想听就 Honey。
4: Honey 是 Bobby Goldsboro。
7: 是。
4: See the tree, how big is grown,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it wasn't big. 哦、oh, ,Honey, 没来没听了。
7: 仲有一只就是 Cry in the Rain。
4: Crying in the Rain, Everly Brothers, I'm gonna、
7: yeah.
4: crying in the rain. 哦、oh, 得哇呢啲歌全部好正喎、啊。全部我都中意嘅 ，Crying in the Rain 得，所以话咧，你哋中意嘅歌即系等于我中意，所以我识唱识听咁解啦。好，继续啊，有话
7: 好啦，
4: 好啦，
7: 冇啦，
4: 好咁啊，暂时咁多先啦，好冇 ？OK， 多谢你，
7: 生日快
4: 乐，好 ，take care， 好，多谢，好，拜拜，好，
7: 拜拜，
4: 好，拜拜，仲有冇电话？继续接埋佢，系尽量接电话。Hello， 你喺边位？你喺边 ？Hello，Hello，Hi， 接通你电话啦，
8: 系 Happy Birthday 啊 ，Lily，
4: 多谢你，点称呼？
8: 是我是阿 May 啊。
4: 阿 May, 啊差点不认得你把声添。
8: 是
4: 不过好多
8: 个
4: 阿 May, 是
8: 这
4: 个。
8: 是啊我想拜托你呢和我播啊张学友的爱是永恒。
4: 爱是永恒当所爱、啊、好。得
8: 是
4: 好的。
8: 给我个大仔阿 Johnny 和 Maggie 18年结婚纪念日。啊、
4: Donny 和 Maggie 18年哇好难得、
8: 啊。是啊。咁啊，都顺便啊，俾埋我先生啦，我同佢56年咯。
4: 哇，超过半世纪啊，56年，哇，你多
8: 我
4: 好多喎、
8: 啊。我祝福佢哋，我哋年纪大过你啊嘛。
4: 唔紧要，心、
8: 啊、
4: 年纪大唔紧要、啊、心境开朗。
8: 系，祝福佢哋啊，个两个咧要幸福啊，包容啊。
4: 系啦、啊，冇错、啊，身体健康
8: 啦、
4: 啊，大家包容，系
8: 啊,
4: 啊, 啊，明白。
8: 系啊，多谢晒你啊
4: 好啦，多谢你吓、啊、
8: ，OK，
4: 嗯，
8: 拜拜
4: 好啦，我帮你安排，拜拜，好，拜拜，好，接埋呢、這个，接埋呢个电话，喂 ，Hello，
9: 喂，
4: 接通你电话啦，你边位？
9: 系咪我？
4: 系啊，到你啦，点称呼啊？
9: 我系蔡太。
4: 蔡太，欢迎蔡太，你好。
9: 我想点歌啊！我祝你生日快乐啊！
4: 多谢你，多谢蔡，多谢
9: 身体健康啊，出入平安。
4: 多谢多谢多谢。
9: 我想点我个同事叫 Kitty。
4: Kitty，
9: 佢中意听打着英雄传。
4: 打着英雄传好啊，嗯。
9: 啊，因为中意打牌，等佢旗开得胜。
4: 好啊好，啱啊啱听啊。冇错冇错。
9: Melody Fair 啊，嗰首咩咩 First of May，First
4: of May 系 BGS，OK，First、okay, of May 得。
9: 同埋Massachusetts
4: 又系 BGS，OK、okay, 得。
9: 仲有点嗰、那个咩咩咩
4: 系
9: 牛仔嗰个叫咩名 ？Rhinestone Cowboy。
4: 哦，嗰、那个、那个 Grant Campbell，I'm the Rhinestone Cowboy 嗰个嘛
9: 系。系啦系啦
4: ，Rhinestone Cowboy 好得。
9: 啊，仲有点首
4: 系。好
9: 日本歌啦，
4: 日本歌好啊，
9: Sukiyaki 咧
4: ，Sukiyaki Q Sakamoto 版本九 ，Uemuide， 哇！呢啲全部靓歌，
9: 系啦，好啦，
4: 收到，好，
9: 啊、
4: 多谢你，好，保重身体，
9: 拜拜，
4: 多谢，好，拜
9: 拜，
4: 好，
9: 拜拜，
4: 好啦，呢时候要播首歌啦，咁啊，因为刘欢呢位我喜爱歌手啱啱啊过身，唔好真系唔好彩啦，咁就病逝啦，咁咧就先前咧有位听众朋友咧，阿 Rose 佢话即系拣首刘欢歌啦，我即刻揾到一首就系、是、啊刘欢同阿 Sarah Brightman 喺2008年8月8号北。经奥运会上面咧，佢哋合唱嘅呢一首叫《我和你》啊，咁啊纪念下呢位一代嘅歌手啊刘欢，即刻为大家送上系佢同 Sarah Brightman 合唱嘅《我和你》。

0: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

0: Clark 冇问题 ，Kiss me goodbye 好啊，得系得。
1: 一个罗文嘅
0: 罗文
1: 狮子山下，
0: 罗文狮子山下，哦，呢只歌又系经典啦，又好怀念罗文嗰啲靓歌，狮子山下得好，写低啦。冇问题，
1: 好，唔该
0: 晒。好，一阵会抽奖咧，睇下如果抽到你就会宣布啊，你留意啊，唔好收，唔系你就唔好收，唔好翻收机啊。好啦，咁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好唔好？多谢你吓，嗯 ，OK， 拜拜。好，嗯，听埋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系边位咧 ？Hello， 喂，接通你电话，喂
2: ，Hello，
0: 接通你电话，系你点称呼？
2: 好啦，
0: 系到你啦，
2: 系啊，陈小姐啊，
0: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你好，系，
2: 啊啊，嚟到嚟到。
0: 系，
2: 祝你生日快乐啊！
0: 多谢晒你啊，多谢晒，系有咩歌想听？系
2: 啊，张路嘅
0: 《张路》，
2: 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小小羊儿要回家，噔噔噔噔，好记得，小小羊儿要回家，得系，嗯，系，仲有冇？系。喂，
2: 好啦，
0: 好啦，好，咁好啦，咁就我帮你安排，今日咧就时间慢啲，咁啊下个礼拜留意就为你播出噶啦，好唔好？嗯，多谢晒你吓
2: ，OK，OK，OK，
0: 好，嗯，拜拜，好，呢个时候咧就要播首歌先啦，呢首歌咧就拣嚟嘅咧就系一间咧就播完歌就会抽奖吓，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叫做《爱是永恒》。是张学友的。点唱的朋友就阿 May， 咁佢呢就结婚56周年啦，咁啊点俾先生收听啦。咁此外呢就佢话点俾个仔同阿 Maggie 都系结婚18周年啦，咁啊真系难能可贵。即刻为你送上张学友嘅爱是永恒。

0: 冇错啦，张学友嘅《爱是永恒》呢首歌意思真系相当之好。好啦，时间就到咗要抽奖嘅时候啦，咁啊即刻咧就抽咗五位嘅幸运听众朋友出嚟啦，咁啊分别咧就系、是、呢位咧就系、是、April 啊，咁啊电话咧最后嗰四个字就系6385。第二位嘅听众朋友咧就系、是、Anita， 佢最尾嘅电话就系8155。咁啊，跟住第三位咧就系、是、呢位系 Betty， 最后嗰四个电话号码就系6018。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方太，最后个电话四个字就4993，以及咧就 Winnie， 最后个电话四个 digit 就系3038。咁啊，讲多次就 Winnie。方太、April、Anita 同埋 Betty 呢五位听众朋友咧，星期一你可以打翻上嚟登记咧，就可以领取你嘅10元嘅超市嘅 coupon 啦。咁又多谢我哋嘅赞助商啊，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嘅超市10元嘅超市吓，咁嘅 coupon 你哋可以去买嘢嘅。好啦，咁啊时间咧亦都系到咗咧，最后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咁啊要数多3个礼拜之后咧，等我翻嚟咧就系、是、再同大家做现场嘅节目。咁咧就到时咧就系、是、现场嘅节目咧，下一次应该都仲有机会系送长城拍卖评估行嘅 coupon 嘅。咁啊最后再提醒大家咧，听日就系截止岁月流星嘅第廿四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截止报名。咁啊希望咧中意唱金曲嘅朋友咧嚟捧下我唱啦吓。咁啊决赛咧将会系11月1日咧就喺河北超剧院举行嘅。好啦，系时候同大家讲声再见啦。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齐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Union Village 现正发售，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社区之一，位于 Kennedy Road 及 16th Avenue， 精心设计嘅住宅、广阔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你享受理想社区生活。欢迎亲临 Presentation Centre 参观全新落成配备家具嘅示范单位，了解更多浏览 unionvillage.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联邦保守党促请执政自由党减免有关柴油的税项，并确保本国有廉价燃油供应。保守党党魁博励治今日在渥太华市郊一间油站召开记者会，促请卡尼政府将定于明年四月届满的燃油消费税暂免延长至明年7月1号国庆日，并且取消购买燃油的货炉税 GST。 保守党亦都提倡永久搁置联邦工业碳税和洁净燃料标准，以废除所有柴油生产税。博利治话，现有措施提高了生产柴油的成本，和窒碍对炼油厂的新投资。博利治并且表示，保守党的计划能够提升炼油厂生产力，提炼更多本国原油，以及兴建运输及储存设施，供应能源去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北约克斯蒂尔及央街范围昨晚的凶杀案，疑犯今日提堂。46岁男被告面对一项二级谋杀的控罪。事发在昨晚接近8:30钟于 Center Point Mall 附近一座柏文大厦。多伦多警队接报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50多岁的男性事主，他曾经接受急救，不过终究当场证实不治。疑犯在现场被捕，据指事发的时候他和受害人发生肢体争执，警方未有交代两个人有些什么关系。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9宗凶杀案。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这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can、 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 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 巴士唔会喺 Rouge Hill 同埋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美国东北部继续受到强烈东北风暴肆虐，新泽西至到新英格兰嘅广泛地带出现各样嘅灾情。移动缓慢的风暴吹袭第二日，为区内带来落暴雨、吹强风和卷起汹涌海浪的恶劣环境。新泽西州及纽约市的低洼地带面对第二波水浸，而新英格兰地区数以万计民居失去电力供应。陆空交通亦受到风暴影响，纽约及波士顿两个东岸沿海大城市有不少航班取消或延误。今次风暴已经导致至少一人丧生，死者是一个在纽约布鲁克林被冧树击中身亡的纽约市房屋机构员工。体育消息：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赢得单打冠军。在这项 WTA 500分赛事被编为6号种子的费兰迪斯，决赛用了1小时38分钟，直落两盘7-5和6-0，击败了澳洲的非种子球手吉逊，摘下个人今年首个兼职业生涯第6个巡回赛锦标。来自满地可的费兰迪斯现年24岁，预料在明日公布的最新女子网球员单打世界排名，她将会从第31位跃升至26。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吸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1.9仙，比寻日大减咗7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5度，预测今晚云量增多，最低13度，听日日间40%机会落骤雨，最高21度，听晚主要密云，最低12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2: 唔快啦，早啲好。
1: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2: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 又关我事？
2: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绑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新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 宝翠地址：窝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卓韵芝。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咁我哋今日一个小时做咩好呢？可我会今个礼拜揾咗好多个国语同埋粤语，不相伯伯仲，真系有国语版，有粤语版，有啲系好好听嘅国语，有啲系我哋耳熟能唱嘅粤语流行曲。全部都是在大約啦，八九十年代之間，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左緊嗰啲咧，真係有一集喺我心中嚟講係稍稍新嘅國語歌嚇。八九十年代當然有好多靚歌啦。好，我哋今日開始，你想聽幾多隻啊？想聽曬啊？好，余情慶講得啱，一次搞掂曬。一次听晒好嘛？让我一次爱过够，都系流行噶嘛。

庾澄庆嘅《让我一次爱过够》。咦，好似我睇嗰啲娱乐新闻，好似唔止一次喎。唉，算啦。跟住落嚟咧，即系我都讲下呢啲爱情嗰啲嘢啦，用歌曲嚟睇啦。一次爱唔爱得够咧？我多数觉得啲男士啊，多数都唔够。唔知啲男人特别贪心，咁所以咧就一次爱唔够，好多次，仲要好多，唔知拣边个嗰啲咧。喂，拣一个算啦，校长啊！你踢波就好贪心噶啦，啊，又要做队长，又要做校长，跟住咧射罚球要你，射十二码都系你，咁啊啱嘅吓，你系即系擅长系做呢啲嘢嘅，所以你明星足球队咧啊射罚球都俾晒你啦，系咪一生中最爱射罚球咧？探，嗱啦探。

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其实啊，爱情是不是不应该好像食部飞咁样？哇，好多拣喎，通常都系赚唔晒，消化唔切，所以咧爱情都系一样，唔好咁贪心。因为如果你遇到一啲喜欢嘅食物，就系食呢啲算啦。咁但系爱情会唔会系咁咧？真系啊！如果你遇得有情人咧，真系好难得。今次唔系粤语版喎。都是他唱关淑怡难得有情人国语版铃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十月十八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咧。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3: 因为如果在爱情路上面好像歌一样，难得有情人又遇上另外一个拍档叫做一生中最爱，那你两个呢就赢晒。所以呢，不如咁啦，你既然呢两个咁合拍合唱咯。而家情到浓时嘅时候就咁讲啦。咁听日就点呀，即以后嘅日子系点呀。谭咏麟、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关淑仪、谭咏麟合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咁有时呢一句说话，呢、這个歌名咧，都会喺一啲男女细语融融嘅时候咧，会讲嘅。你明天是否依然爱我咧？国语吓、啊，你讲啦。女嘅问男嘅，男嘅咧就梗系好多嘢讲嘅，好难讲嘅呢个世事啊，即系咧又讲缘分噶嘛吓，听日嘅事听日点知咧？即系最紧要你活在当下，诸如此类讲一大扎嘢，真系好烦嘅。如果男问女，个女仔咁样答就至好啦。林忆莲，你问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佢话依然。

0: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 铿锵玫瑰，黎晓梅为你精心挑选好听的歌，一起解锁，用音乐打开更美好的生活空间。
2: 我在加拿大、香港、英国都做过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亦都做过航空公司音乐节目的 DJ。约定你啊 ，AM 1430逢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有我黎晓梅，铿锵玫瑰。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不过我哋啲粤语歌手咧，有时都好叻嘅。哇，香港市场细咗啲喎。就算当年未有大陆市场啊，东南亚都系噶嘛，全世界好多人讲国语噶嘛，所以用国语唱咧，真系超乎想象。其中一个即系 landmark 嘅记忆咧，就系张学友出咗张唱片，当年都仲系黑胶唱片嘅，有只叫做《吻别》，佢嗰啲销量以百万计嘅，因为全东南亚、全个亚洲都中国人都买张学友《吻别》。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2: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3: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4: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00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5: 跟住我哋有粤语歌，亦都有国语歌，梅花间竹 guarantee， 差唔多担保全部歌你都熟悉听过，而且喺熟悉歌之中咧，我拣咗一啲精彩嘅，又熟又精彩嘅，好似呢一首关正杰《星》。

0: 谢谢 Michael， 他的声一听这些歌呢梗是会记翻起这些旧老友当年和你怎样玩啊，怎样一起唱歌啊，啊怎样即是又打网球啦，又玩风帆啦，好多嘢玩㗎，你唔好以为佢好淨係好文静。你睇佢唱即係啲武侠劇你就知啦，佢有啲劲力㗎，好犀利㗎。但係个人真係温文尔雅嚟形容就至啱。非常怀念关正杰。咁所以我更加今日嘅民歌味道呢都系唱返嗰一首我哋三个关正杰、卢冠廷同埋我唱庞的启示。
1: 50年珍藏。

除了多谢关正杰和卢冠廷和我合唱之外，我要更加多谢写词的林振强，哇，真的写得好了。因为讲叫做蚌的启示，就是讲只蚌咧，就唔好成合埋吓喺个海底嗰度，藏喺啲沙里边，咁啊乜都睇唔到嘅，又唔知个世界发生咩事，咁所以咧就鼓励人咧就张开呢个蚌啊，眼放世界，咁所以蚌的启示咧亦都启示咗一样嘢，带大家去外面的世界，启开启巡。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451430。

0: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点半至8点半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点半至8点半，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点40分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饮杯，生日快乐！
3: 饮杯。
2: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4: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2: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5: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8: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恩语同路人咧，张志文请嚟嘅嘉宾咧，佢喺唔同嘅机构都服务过啦，咁啊而家亦都喺电台有即系开麦做主持啦，咁系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就喺呢个嘅报纸嗰度咧，就有做呢个编辑嘅工作嘅。咁啊，今日请嚟嘅咧，资深传媒人郑亮华 ，Michael，Hello Michael 你好，
2: 你好 Elvin 你好。
1: 当然大家都喺电台啦，咁一齐工作啦，咁但系真正同佢有机会接触啦，系一啲嘅慈善嘅活动啦，咁又因为我仔又打乒乓波啦，咁你又有打乒乓波啦，
2: 我哋将会参加慈善乒乓球大赛，你同我仔会参与，好难得。
1: 系啦，我又唔识打，我仔打，咁但系咧就好开心嘅。咁原来咧，阿 Michael 咧就喺90年嘅时候咧，就差唔多嗰段时间就移民过嚟加拿大，其实同我差唔多，不过我就翻咗香港之后，咁你就一路都留咗喺即系加拿大多伦多。咁但系嗰阵时你唔系即刻入去做传媒噶嘛？嗰阵时过到嚟嘅生活系点样嘅？
2: 其实一嚟嘅时候咧，我已经知道加拿大相当困难。当时就啱啱遇着加拿大最严重嘅经济衰退。同我一齐嚟嘅同学好或同事好啊朋友咧，三年之后都回流翻香港，因为搵唔到工作。但我仍然坚持，因为我自己相信一样，只要你肯做嘅话咧，点都有出路。其实我嚟到多伦多。第三个月咧，已经去咗一间仔厂嘅货仓做杂工。我仲记得嗰阵时开始落雪，当时落咗几厚嘅雪。我搭 TDC 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哇！当时啲雪打落面嘅时候，咁样冒住路又唔识路摸到个工厂嘅时候咧。成身湿晒，咁工厂人见到我哋新移民都唔系做惯杂工噶啦，即刻俾啲嘢抹干净个身。咁经历咗呢次经历之后咧，我知道咧，如果真系要立足喺多伦多，一定要有决心咯。所以做咗杂工之后，我又去卖个手提电话，又做过报纸嘅广告 sales， 但系最后尾转转都入咗传媒工作做。但当时入传媒工作的时候，都系做啲 marketing 个工作。咁好彩当时都叫我做助理经理，变咗我好多时一啲接触各社区嘅经验，从而当明报喺多伦多开报嘅时候咧，我就参加咗明报，所以当时成为加拿大明报嘅头十个员工之一。一路做到去大概我六七年前提早退休。提早退休，因为当时身体出现啲问题，所以成个过程入边咧都犯到咧要克服嘅困难，都系要。认真面对，亦同时得出解决方法。所以我好多时同最近呢几年一啲香港嚟嘅年青人同佢讲喺度话，而家相对你已经攞资讯容易啲，适应环境比较容易啲嘅时候咧，起码你定有个决心，能够应付到挑战，唔好下下就退缩嘅话咧，先至可以能够成功立足喺枫叶国咁样。
1: 这个嘅谂法系你即系经历咗咁多年得出嚟嘅结论，定系你初初嚟嘅时候已经系咁谂咧？有冇退缩过咧？你谂过？
2: 其实嚟之前啲人话已经加拿大系艰难大嘅啦，但系既然系谂住明知唔容易嘅时候咧，你已唔打退堂鼓嘅时候咧，你就自然一步一步咁行过去。我自己系咁，就算我太太嚟到嘅时候，佢以前喺香港做牙科嘅话咧，亦都要经过好多考试，攞翻好多认证，先要重新投入翻喺牙科工作。所以两夫妇都一条心就话，我哋既然嚟到呢个话，就决心留喺度。所以最尾已经嚟到呢度36年啦。
1: 哇，真系一个唔得了嘅一个经历嚟嘅。不过好多嘅移民咧，都系即系咬实牙关咁去过嘅，即系唔容易。而家其实都唔容易，
2: 而家都唔容易。
1: 系系系。咁但系。当阵时嗱，你本身就已经系基督徒啊，定你过咗嚟哦，过多嚟先至信主嘅。
2: 当时未信主嘅、哦，其实咧讲老实，我以前喺大学期间咧系非常之反基督徒，觉得嗰啲基督徒咧好婆妈。但系毕竟咧，人生神有神嘅安排咧，因为啲生命一啲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喺我从事明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信咗主，佢系信咗主已经廿几年嘅，根本就系、
1: 是。
2: 但系从事传媒嗰时候，或者刚嚟加拿大时咯，并唔系基督徒嚟嘅。
1: 咁系咩嘅？即系机缘巧合底下去认识主咧？
2: 其实咧，机缘巧合咧，说来话长，但系作简单啲嚟讲，就系因为我发现到原来生命有一定嘅脆弱。呢件事情发生喺儿子身上嘅时候咧，我就觉得有阵时系唔系你把握嘅话，咁我开始重新审视一下生命嘅价值。 生命的来源，同埋点样珍惜生命，同埋仲有一样嘢，有啲嘢系唔系你自己把持嘅，我相信天父有天父嘅安排，咁从而我信咗主。
1: 嗯，我自己都系喺即系嚟到加拿大之后咧，就先至系认识耶稣啦，咁然后信主啦、嗯。我觉得喺呢度嘅生活嘅环境，先至能够令我即系停落嚟、
2: 嗯，
1: 慢啲，唔好话停啦，慢啲，慢活啊！我哋成日都讲、嗯、人生而家要先至会去有时间。以前香港可能一路冲一路冲嘅时间，又或者喺度工作有阵时太冲得太快，冇时间去谂人生咯。所以我觉得你都系喺呢度令到你有呢个嘅时间。
2: 这个其中的因素，其实在我身上或者其他朋友身上呢，原来在生命上面呢总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令你认真去认识生命，重新去了解神的存在的话呢，从而信主呢，或者可以改变到呢成个人生。
1: 嗯，其实从事传媒的工作啦，尤其是你在明报的时候呢，作为一位基督徒，会不会在定位上面都有时啊有啲迷失咧，因为可能你嘅工作嘅环境里边唔系个个都系基督徒嘛，咁、你同佢哋嘅相处又系点样咧？
2: 嗱，朋友或者同事相处咧，大家身边都知道唔一定全部基督徒噶啦、但系如果系基督徒嘅话咧，其实我成日相信基督徒有个 accommodation 个心，即系一个好宽容嘅心，可以宽容自己唔同嘅意见。而我哋做传媒工作嘅时候咧，系应该接纳唔同嘅意见、唔同分析，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点样报道真相、揭示真相。
1: 嗯，
2: 如果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嘅话咧，你要坚持真理，自然你就去尽你办法去报道真相、揭示真相。所以传媒人同基督徒其实有相当共通嘅地方咁样，
1: 好有新闻嘅精神咯。但系真系觉得，咁你嗰阵喺明报系最主要系从事边个岗位嘅？
2: 因为我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经济嘅，最后一年咧，我系主任就好中意我 critical thinking， 就推荐我咗去做财经记者。之后咗几年，我就喺香港转咗做 China Trade， 同传媒冇关嘅。但系嚟到加拿大，我重新投入传媒嘅时候咧，好自然地咧做我熟悉嘅财经工作，即系财经报道工作。我系廿几年咧从事同财经有关嘅。编啊、采啊、译等等工作咁样。
1: 咁你觉得喺呢方面系咪真系做到你想做嘅嘢咧？喺呢度
2: 好难，有时事与愿违。譬如举例嚟讲，我哋当时明报成立嘅时候咧，有嘅口号就话我哋想做一份加拿大报纸讲中文，那个英文嘅 slogan 就系 A Canadian newspaper speak Chinese、
1: 嗯。
2: 所以我哋要着重我哋所有成个编辑队伍，就要做主流新闻。财经新闻都希望做主流，所以嗰时不断去跑卑街攞主流新闻访问嘅人，希望一定系访问西人。所以你问经济意见嘅时候，我哋会问几间银行嘅 chief economist 去当人西人啦，用英文啦。但系发现到有阵时真系有啲吃力。我记得有一次去全世界最大嘅黄金生产公司叫 Barrigo， 一个 Christmas dinner， 一个同学问我话。中文传媒点样可以攞到主流财经嘅消息，甚至乎独家新闻？即系同我泼咗盆冷水嘅时候，发现到真系啊！无论我点样吃力、点样努力、点样全力去做嘅时候咧，都系事倍功半。呢、这个就系一个华人媒体要做主流，特别系主流财经新闻嘅时候嘅难处。后面我慢慢领略到啦，应该用呢啲四两拨千斤嘅方法。
1: 嗯，
2: 咁我咪要用啲方法，譬如话嗰时啱啱系 Tim Canada 系访问中国，好多加拿大企业都想发展中国市场，开拓中国商机嘅时候咧，我就用呢个方法向所有或者大部分嘅主流嘅机构，嗰啲主流机构系想发展中国市场嘅时候咧，同佢哋 CEO 入手就话。你点样去开拓中国市场？咁就啱啱 hit 正呢个我所谓个 niche 啦，就话点样发挥华人传媒喺主流财经嘅角色？那个机会嚟嘅时候咧，我可以访问到几间大银行嘅 CEO， 甚至乎一啲独家访问，或者大嘅企业、大嘅保险公司，或者 Bombardier 啲咁大嘅工业公司咧，或者大企业咧，都接受我访问，有啲仲系独家访问，所以就话从中领会到。华人传媒要做成个主流新闻入面一个角色嘅时候，点样可以真真正正正起到自己作用，又唔会觉得系被人哋 忽略咗咧，呢个系我自己一啲个人啲经历咁样。
1: 嗯嗯嗯，因为其实要融入主流咧，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我哋都做咗几十年，
2: 确实系，唔单止传媒行业，其实我听见好多其他行业嘅人咧就话，无论点样努力嘅话咧，要成为主流一部分系一啲都唔容易。
1: 嗯嗯，而家咧觉得经历咗呢几十年之后咧，
2: 我开始可能人就大咗啦。而家处于半退休嘅状态嘅时候咧，就算而家我做电台嘅话咧。我唔会太过强求一定要入主流，反而我就想话点样将一啲有用嘅信息俾我哋华人嘅受众。毕竟中文报纸主要都系中文读中文或者华人受众，就算我同你而家服务嘅电台都系一个广东话电台嘅时候，点解我哋唔将一啲主流信息好好地、正确地、有见识地？灌输或者传达俾佢咧，呢、這个作用咪更加大，同埋更加有影响，同埋更加有好处咯。
1: 嗯，我觉得反而角色上面咧，我哋会系一个桥梁。
2: 冇错，
1: 即系因为主流同我哋嘅文化唔同啊嘛。
2: 系，
1: 咁所以我哋需要一个传媒，因为我哋又讲中文，大家会即系觉得啊同声同气，
2: 同埋我哋可以相遇啊嘛。
1: 系，
2: 我哋大部分参与者，譬如你同我都系相遇啊嘛。
1: 系，所以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桥梁啦。即系所以你喺即系多伦多呢个社区都咁重要，将即系呢啲嘅信息可以带俾大家。同埋我觉得同我哋基督徒嘅身份都好相似。
2: 冇错，
1: 因为我哋所认识嘅神。佢要带出嚟嘅信息，大家未必知，所以要靠我哋去讲。咁你有冇经历过喺你嘅工作上面啊？其实我都可以话到俾大家听天父天国嘅信息咧。
2: 嗱，如果喺个商业媒体，你真系要加入福音信息，太困难嘅。喺恩语之声当然可以啦，
1: 嗯，
2: 就算喺一啲报纸，譬如号角，当然可以啦。要商业媒体加入啲信息嘅时候咧，我觉得要有技巧咯。
1: 嗯，
2: 我觉得。那个技巧点样拿捏系最重要，或者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喺几年前有机会喺一个电台，广东话电台商业嘅，但系嗰日啱啱系圣诞节，喺圣诞节当日我就揾咗一位牧师讲一讲圣诞节嘅真正意义。喺咁情况之下，我相信无论电台又好，或者有关嘅人都唔会反对，因为事实上圣诞节。是什么意义什么目的的话透过牧师的话讲得清清楚给大家听圣诞节不是 shopping, 圣诞节不是圣诞老人等等的东西将个信息带出来的话我觉得呢就是传媒人怎样在这个比较复杂的世界里面呢可以仍然有机会都传达到这些正面有用的福音。
1: 嗯，所以你唔好退休啊！你其实 Michael 就退而不休嘅，一路都仲系即系服侍紧神啦，咁啊为到即系天国福音都为大家即系讲好多唔同你嘅故事啦。其实你望翻转头，而家呢段即系神为你预备喺加拿大嘅工作，你点睇啊？
2: 嚟到之后发现到咧，原来加拿大呢片土地系好适合我嘅。
1: 嗯，
2: 即系我而家目前为止人生一半喺加拿大，一半喺香港。我已经六十几人就系七十岁嘅话咧，真系要睇下两地，我自己边个地方系适合我生活嘅话咧，我觉得两个都系我嘅家，但系两个家之余，我相信一样嘢，心安之处就唔香，而喺加拿大多伦多就系我一个心所属嘅地方，
1: 嗯，
2: 这个就系我真正正嘅吾家同吾乡，所以我话同所有新嘅移民讲，你睇下你自己长咩心喺边度嘅时候，就决定你边个系你真正落实嘅家，而呢个家甚至乎可以成为你福音嘅家，呢样嘢系希望祝福到好多新嘅移民。
1: 嗯，你就讲得容易啦，你话即系咬实牙关谂住喺呢度生活啦，我哋唔望翻转头，但系真系遇到挫折嘅时候，真系会谂翻以前。
2: 有嘅，
1: 你点样去挨过呢？
2: 真系有，我真系好记得，好记得喺段好辛苦嘅时间，因为当时我要夜晚好夜先至放工，我记得我。有一晚，当个车停在我屋企附近教会红绿灯的时候，我沉咗落嚟。
1: 嗯，
2: 我真系喺车度祈祷求问神，咁辛苦咁困难，点样行去呢？
1: 嗯，
2: 但系祈完祷之后，有自得到啲安慰， 就算点样困难，如果有神一个祝福保守的话呢，我相信条路都会行出来。譬如我在因为健康问题要提早退休，我曾经翻问过牧师条路怎么行，牧师提点了我之后，我就决定了行了。咁我回到去对住我太太同埋我仔，佢话爹哋你退啦。我仲记得我太太翻工，我就屋企煮饭 take care 屋企。太太翻嚟之后煮咗餐饭，好简单咁样。咁佢哋都食得好开心。我仔同我讲话，爹哋好少见你咁开心咁样。因为过去好多时间，我同阿仔都冇办法一啲共聚嘅时间。譬如当时我夜晚放工，佢就瞓咗；翻学嘅时候，我就未起身。能够珍惜同佢时间，都系唯一一个礼拜六。其实咁样提早退休，令到有多啲陪伴嘅机会。阿仔竟然话：阿爹哋未见过你咁开心。咁神就系一样嘢，就话一道门闩咗，原来另一啲门就开俾我。退咗之后，其实都有一啲工作机会俾我，系我原想唔到嘅。而啲工作经验同经历咧，系以前我未经历过嘅。咁经历当中有啲系从事一啲政治工作，亦都从事一啲业务工作咧，当然有啦。但系亦都转战咧，有机会入咗电台我。当时用时事评论员评论啲时事，但系有机会又成为其中嘅主持。咁我会觉得呢、这个唔系就系神嘅祝福咩？就啊，门闩咗一道，唔使失望，佢会开另一门俾你。呢、这个门可能比你以前嘅门更加丰盛，更加有意义。
1: 虽然而家又话退休啦，但我见你都系忙过退休之前。我相信
2: 呢咁讲，而家忙得嚟系开心嘅忙，系做一啲真真正正自己中意做嘅嘢。咁以前咧，有啲嘢咧系一定要做，但又未必想做。但而家我可以同佢讲，我做每样嘢都系我中意做，无论系有钱冇钱，我都好乐嘅嘢做。
1: 系，喂，好得意，我又想讲翻，即系喺呢个嘅传媒行业啊，即系有阵时候咧，你喺里边嘅时候咧，可能都会睇唔到嘅。但系当你而家退咗休啦，你出咗跳咗出嚟啦，你望翻入边，而家你都知道纸媒开始即系式微啦，即系几份报纸都已经喺多人都揾唔到啦，全部系上晒网啦，已经。你话以前电子传媒咩？而家全部上网睇，唔使一定系电视电台嘅。你点样睇呢个转变啊？
2: 呢个系一定要接受而冇办法改变嘅趋势。纸媒式微其实唔单止中文传媒，其他主流传媒、英文传媒一样式微，因为成个世界已经变咗，大家唔想揸住一张纸媒去读新闻，有咁多渠道、咁多方法攞到信息嘅时候，点解仲要揸住份报纸？唯一就系仍然有啲长者希望饮茶嘅时候揭份报纸，但系呢个毕竟少数嘛。咁你点样可以支持到一个传媒，特别系纸媒嘅？发展落去咧，既然系面对呢个现实嘅时候咧，你见到成个媒体嘅变化就话咧，系要识得用多啲社交媒体或者多媒体。就算以前我喺明报未结束嗰时咧，当时除咗做纸媒之余咧，我哋做传媒工作同时做埋将个新闻放上网，甚至乎拍埋 video。我哋出去做嘢嘅时候咧，文字工作要做，影相要做 ，video 要做。即系翻到嚟时候，除咗写，仲要攞 video 上 YouTube， 仲要攞上即时新闻，变成系多媒体。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咧，未来嘅媒体，你应该要想象到，如果仍然生存到，一定系多条腿跑，多方向发展落去，先可以撑得住。你睇下而家仍然存在紧一份中文嘅报纸，嗰份报纸系上网咧，其实呢个中文媒体已经系多渠道嘅，再唔系单单住。单系一个电子新闻，仲有譬如商贸啊，或者 video 啊，或者诸如此类嘅嘢咧，系综合咁嘅多媒体嘅发展方向，呢、这个系肯定系未来出路。
1: 文字会唔会冇咗咧？第时，因为而家好多都系靠影像，靠图片。
2: 但系问题一样嘢咧，归因究底，你发现到咧，原来最珍贵、最能够表达到信息。 较为准确，对于将啲事实报道出嚟嘅时候咧，我反而会觉得系文字，
1: 哦，都系反璞归真，去翻文字。
2: 系，我觉得就算未来点样变化法好，点样多影像都好，点样花巧都好，最终文字仍然起到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最真实同埋最准确嘅话，都系一个文字记录。所以就话你睇翻过去几千年以嚟嘅话咧，圣经都系文字记录噶啦。所以如果系咁嘅时候咧，我系绝对相信文字仲有佢空间同价值。但系问题点样同其他媒体同时多方向咁进行落去咁样？
1: 所以我觉得即系譬如恩语之声嘅时工咧，亦都系好重要，因为佢有多媒体。
2: 冇错。
1: 咁但系亦都系讲紧系圣经嘅真理。
2: 冇错，
1: 当然亦都配合埋好似你嘅见证故事、生命嘅故事，等大家可以即系对于即系神嘅天国嘅福音嗰个信息咁重要咯。
2: 就算我而家从事电台工作做主持嘅话咧，实不相瞒咧，我每次主持节目嘅时候咧，一啲重要嘅观点、重要嘅问题，我全部都系写出嚟嘅。
1: 哦，
2: 因为我觉得透过写嘅时候咧，你令到个思想神密一啲，即系换之你。表达的内容会紧密啲之余咧，仲更加准确。呢个是我一日以前从事文字工作得出嚟经验咁样。
1: 嗯，所以我都有啲猫纸写定喺度。
2: 系啊，我见到你，譬如你话阿 Michael 同我上嚟倾下偈，你之前俾咗成收十条问题，我全部都系文字写嘅。你话点样文字唔起作用咧？系咪？
1: 所以其实文字是一个基础。咁但系，譬如拍电影又好，拍电视都好，将文字源再将佢转化成为影像，呢个又系另外一个技巧
2: 嘅。系啊，系啊，系啊。
1: 不过所以文字好重要。咁喺你而家嘅计划里边咧，你自己你呢个话退下火线咧，而家暂时即系再唔喺呢个传媒嘅工作啦。
2: 喂，其实都系
1: 又断唔晒，
2: 呢个话退下一个纸媒嘅火线，
1: 是是是
2: 反而开到其他诶同传媒有关嘅工作嘅经验啊。
1: 咁你嚟紧有啲咩下半场啦？咁啊有啲乜嘢嘅计划你想做咧？
2: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想做多啲有意义嘅福音工作，
1: 嗯，
2: 所以我都借住过去一啲经历或者人物咧，我开展一啲福音工作，譬如喺啲福音机构入边咧，系带一啲有用嘅信息俾一啲人。譬如我举例，最近喺一个教会嘅 Outreach 嘅社区中心，帮佢哋搞一啲防止欺诈嘅讲座，希望让啲长者。点样防即系避免被人欺诈？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有用嘅。当有用嘅信息传达俾有需要人，除咗帮助佢之余，如果佢喺嗰个机构入边间接攞到啲福音信息嘅时候，最后可以成为弟兄姊妹接受福音话咧，呢个何乐而不为呢？希望以后喺传媒工作以外可以发挥到嘅作用咯。
1: 好多人都会。从事传媒，咁然后跟住就参政，
2: 唔会，
1: 你唔会，
2: 绝对不会。
1: 点解呢？
2: 因为我曾经离开明报嘅时候，都有机会参与一啲政治工作，但系呢个政治工作都不离同我以前写嘢有关嘅。
1: 嗯，
2: 当中发现到咧，呢个唔系杯茶。所以曾经啲人话：，喂，你既然咁留意时事，亦都咁关心社会。如果真系确确实实想为社会做啲事，为一啲民众发声，为啲弱势社群发声嘅话咧，其实从政都系个途径。但系我好坚决咁同佢讲，呢、这个唔系我杯茶，我绝对唔会。但系我希望可以扮演到传媒角色，能够传媒其实有个叫监督当权者噶嘛。
1: 嗯，
2: 咁呢个虽然好理想。即系理想还理想，但系起码如果可以监督到当权者，希望佢真系做到一啲可以做嘅事情，揭示一啲大家唔知嘅真相，令到当权者行翻条正路嘅话咧，呢、这个反而我觉得用翻仍然有个传媒角色，从政治拉起关系，但系唔系直接参与政治，但系。監察住個政府，令到佢運作得好啲，最撚尾係惠及民眾嘅呢，呢個最重要。
1: 嗯，呢、這個都係公民嘅責任嚟。
2: 係啊，呢、這個都係，係咯，都係。
1: 即係你唔係話完全我坐喺度唔出聲，咁就係好乖。
2: 系系，即系话公民有咁责任，但系你既然有个公器啊嘛，即系公民你冇公器啊嘛，如果有公器嘅时候，你可以发挥大啲嘅作用啊嘛。咁我觉得呢样嘢系我仍然希望可以做到。呢个系我好多时啲人问我会唔会从政，我俾佢嘅答案。
1: 系系，其实从事福音嘅工作咧，我觉得都差唔多有咁嘅功能喺度。我应该咁讲，
2: 因为福音都系都要传达噶嘛。
1: 冇错，其实你都系要帮人好多，即系心灵上边嘅需要，信仰上边嘅需要。因为人其实有一个心咧，系想寻求信仰，寻求呢位神嘅。咁如果系有咁样嘅机会，你会想点样再多啲去喺福音工作上面做到啊？
2: 我觉得可以就话利用我过去一啲表达技巧一啲方法嘅话咧，咁我都有机会嘅。譬如喺一个教会一啲叫做金陵事工入边咧，咁个教会都相当多人噶。金陵事工有成接近成千人嘅，咁我都有好多机会咧，同呢啲长者传递或者讲一啲最热门嘅时事，分析目前一啲政局嘅变化等等嘅嘢。我亦都透过互动嘅讨论咧，将一啲最新嘅情况同我哋拆解一下，所谓拆解系尽我能力拆解啦。咁当中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有用嘅。呢、这个方向我都会继续发展。所以就话，如果喺教会入边一啲受众，譬如头先我讲金陵事工同我哋讲时事嘅话咧，呢、这个都系我想做嘅一样嘢。而呢样嘢咧，同福音工作都好类似，因为我每次讲时事嘅时候，我必定地祈祷，即是话就算当中受众唔一定传到全部基督徒，但系如果听完福音之后、祈祷之后，都同时听到我时事啊等等等嘅讲解嘅话咧，希望点一点一滴咧，令到佢最后尾都可以有耶稣嘅信息喺个脑海里边。
0: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0: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有我张崇基，
1: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0: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1: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0: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4: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业，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5: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6: 恩雨同路人。
7: 我自己感觉呢，就而家好多个事工啦，我唔係话淨係事工啦，咁淨係社会上面大家嗰个关注嘅，可能会一啲新移民嘅议题啦，又或者係年轻人嘅问题，但反而可能长者嘅问题呢大家忽略咗嘅时候，甚至冇长者事工，正如我先讲一啲金陵嘅工作，你觉得而家呢度嘅移民啦，可能或者一啲比较耐啲嘅移民啦，佢哋嘅需要喺边度呢？
8: 金陵是确是有咁嘅需要。提先我讲话，我都曾经其实唔单止喺一个教会机构，喺其他社区中心入边咧，我都联系咗安省政监咧，就同啲代表咧喺其他社区机构入边咧传达或者讲解点样防止欺诈。无论教会又好，或者社福机构好咧，应该多做呢方面嘅工作嘅话，令到嗰啲长者唔使被忽略。
7: 嗯，
8: 甚至乎唔单止唔被忽略嘅话，系唔使受到伤害。
7: 我觉得点解长者咁容易，即系我唔系讲一定系咁容易啦吓，但系好大嘅趋势就系佢哋好想搵人倾偈。
8: 冇错，
7: 好多时候一啲嘅骗徒咧就系攞到呢一样嘢，然后就氹到佢哋。
8: 冇错，
7: 因为佢哋实在冇人同我哋倾偈，我觉得佢哋心灵上面嘅需要好大啊。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我讲。
8: 同意，只要啲骗徒将个局咧偏串到无懈可击的时候呢，咪容易受骗咯。
7: 嗯，
8: 再加上提先你话，当一心灵空虚的时候呢，如果啲人好关心佢的时候呢，而关心的过程入面呢随时所以出现叫做romance fault。
7: 哦，
8: 有即譬如有啲感情带咗落去的时候，无论输咗钱之外，连自己嘅感情
7: 被人欺骗咗感情，
8: 连个尊严都失咗嘅话咧，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点可以唔对呢啲长者呢啲方面多啲关注呢？
7: 系，
8: 其实得益嘅话咧，唔单止照顾到佢心灵，甚至乎咧可以成为我哋自己的主要弟兄的话咧，呢、這个更加美好。
7: 系，我但系有阵时我觉得会。我哋即系比较后辈啦，咁我好地有阵时同佢哋讲嘅嘢，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啦，我使乜听你讲啫？但系有你讲又唔同，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咁多经历，
8: 我都大咗咁上下年纪嘅时候，
7: 唔系你大我少少啫。
8: 咁但系咁啊，心上下年纪嘅时候咧，自然讲起上嚟咧系接近
7: 啱听啲咯，系咪 ？Channel 啱啲，
8: 但问题你要肯，其实呢班长者肯出去做呢方面嘅嘢、其实可以咁讲。啱啱嚟嘅礼拜六咧，传媒朋友你可能佢识嘅就话，叫我同一啲班长者分享一下退休嘅安排等等嘅嘢噶。
7: 系系，
8: 其实如果啲长者如果仍然有心有力嘅话咧，点解唔用你自己仍然有嘅经历同埋经验去帮一啲更加比你大嘅长者咧？
7: 嗯，
8: 自己其实喺 帮助嘅时候咧，佢自己嘅喜乐噶，其实
7: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嘛，圣经里边都系咁样讲啦。嗱，其实你喺工作嘅时候咧，即系都有一个使命嘅，
8: 系，
7: 因为我都听过，曾经睇过你一篇写嘅文章咧，你就话工作就系使命，
8: 嗯，
7: 这个系乜嘢嘅使命咧？
8: 嗱，呢样话我工作就系我使命咧，我真系要好多谢城北华基当时职场事工一个负责嘅牧师刘家斌牧师，
7: 嗯，
8: 喺职场事工入边，佢不断强调或者令我领悟到我的工作就系我使命。传媒工作好自然，好自然俾人一种使命感啦。头先我讲过啦，就话报道事实啦，揭示真相啦。其实就算离开传媒嘅话咧，就算而家切身处地喺我现时嘅工作嘅话咧，如果我所做嘅嘢令到佢得到帮助，间接可以得到啲福音，福音其实系支持佢灵命或者精神上面一啲安慰嘅话咧，其实呢个都系使命嚟嘅噃。
7: 嗯，
8: 所以我就话跳开咗传媒工作，我而家所做嘅嘢咧，我仍然所做嘢嗰样嘢唔一定系以前嘅受薪工作，但系所做出嚟嘅嘢都仍然有份使命喺度。呢份使命可能系福音嘅使命，可能系帮助人嘅使命咁样。
7: 即系话，其实我哋每日所做嘅嘢，都系我哋有一份使命喺里边。
8: 冇错，冇错。
7: 就睇下你自己捉唔捉得住你嗰个使命感系乜嘢啦。
8: 冇错，就算你去做清洁、倒垃圾、诸如此类，你帮紧一啲家庭去清理咗啲唔想要嘅嘢，其实都系个使命嚟噶。
7: 嗯，
8: 你唔好觉得嗰样嘢咧系一个睇嚟，有啲人啊，我讲有啲人咧觉得都系一啲劳动性嘅嘢，个价值唔高，一定要坐喺办公室指手画脚嗰啲先叫有价值。其实呢样都系有价值嘅嘢，都系包含住使命。我哋一啲一啲都唔可以忽略，应该要重视，同埋做呢样嘢嘅时候，亦都带住一份使命嘅时候咧，会做得更加好，令到更加多人受益。
7: 你令我谂起主耶稣喺 在世嘅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好卑微。
8: 冇错，
7: 佢为门徒洗脚，佢又帮人医病，即系做一啲唔系好多人想去接触嘅事。
8: 甚至乎话呢啲系有啲人话系好卑微嘅工作，
7: 嗯，
8: 但喺卑微入边系真系产生到正面效益、正面能量嘅。
7: 嗯嗯，我觉得好好同意你嘅讲法，因为好多时候好多人谂自己究竟人生为乜嘢？
8: 嗯，
7: 劳劳碌碌即系咁多年，究竟我为咗啲乜嘢？就揾唔到生命嘅方向。但系当可能，好似你同埋我一样信咗耶稣，咁，会见到啊，原来我人生系为神而活嘅，咁，我做每样工作都好有意义咯。
8: 除咗觉得有意义之外咧，你其实做嘅过程入边你有喜乐噶。
7: 嗯，
8: 譬如举例嚟讲咧，我太太退休之后咧，佢其实本来系洗牙师嚟嘅，但系原来佢话做翻一啲同自己专业以外嘅嘢咧，做一啲接待工作咧。在接待帮助人的期间呢，他自己都感觉到喜乐，原来帮到人，人家对方快乐之外，自己都快乐。
7: 嗯，
8: 其实这样东西也都完全套用在身上，我相信也套用在你身上，套用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
7: 我很同意你讲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以前还在 TVB 做事的时候，即是作为一个幕前的主持或者演员，其实我们没什么需要做，我们只需要带个人回去。俾咗稿你咪背咯，做好你个角色咯，咁好多嘢人哋俾你做噶啦，已经系。咁但系当我嚟到加拿大好多时候咧，反而个角色系调翻转，我要去帮人，去俾一啲服务人哋。但系你又讲得啱喎，咁样做有阵时又几开心噶，原来
8: 系啊，
7: 即系角色唔同咗嘅时候，会觉得好唔开心，
8: 同埋
7: 会开心啲。
8: 同埋仲有一样嘢，我谂大家要明白一样嘢咧，你开心唔一定话嗰份工作有钱同冇钱。你有钱的人好像觉得会开心过没钱，但是如果你觉得当你生活已经无忧，即是说基本上你是不需要有很大的生活负担，特别是长者已经退了休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算一份是没钱的工作，但是当中所得的喜乐、所得的快乐满足的话，甚至乎比一份有钱的工作，打一份工作是你不喜欢的话，你这样理解一下呢，不可用钱去量度一份的工作。
7: 嗯嗯 我咁样谂啦，即系凡事都有两面嘅，可能大家听住喺我哋倾偈嘅时候，唉、哎，你梗系无忧啦，退休大把慢慢喺度使啦，又可以一年去几次游轮啦，可能游船可，又或者可能身体唔好，咁、你都经历过有身体唔好，咁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如果真系可能喺好需要嘅当中，无论系身体又好，经济上面都好，咁样点样过呢？譬如你身体有唔舒服嘅时候，你自己点样去过个关
8: 呢？其实我自己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呢，最重要一样真係有家人嘅支持。个支持唔单止一啲身体上面肢体上嘅支持，同埋仲有精神上面支持。所以就话，如果你真係出现啲困难，无论经济其他方面嘅时候，真係愿意走出去搵一啲同路人。啲同路人可能係你同事，可能朋友，但係我个人就话，呢啲同路人未必真係可以帮助到你，但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冇諗过其实喺教会入面呢，可能当中你真係可以搵到一啲帮助。我唔係叫你话有困难事走去教会，我只係提供个出路俾你，就话当中有啲教会嘅弟兄姊妹去愿意帮助一啲暂时心灵或者经济上面有困难嘅人。我知道有啲弟兄姊妹见到某一啲朋友原来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愿意俾一啲经济上面支持佢系有嘅，甚至乎俾一啲心灵上面安慰系有嘅。咁呢个系我提议一啲渠道、一啲方法咯，就话，但起码我自己暂时都叫做维持个基本生活都系可以满足，亦都可以应付得嚟咁样咯。但遇着头先你讲有啲朋友真系确认佢系出现困难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困咗自己屋企，困咗喺自己屋企嘅时候咧，乱咁谂嘅时候咧，傻事可能做出嚟啊，系对大家都唔好。
7: 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嗰样嘢就系要揾人帮手。
8: 冇错。
7: 自己一个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因为你自己转牛角尖，不停喺度谂好多唔同唔好嘅嘢。
8: 所以你哋恩语之声当节目一广播出街嘅时候，如果记得咧，你曾经呼吁一啲听众或者受众听到呢件信息嘅时候，真系希望寻求帮助嘅时候咧，可以打电话热线。
7: 系啊，
8: 我觉得呢个举措系非常非常之好咯。
7: 因为其实你谂住有问题，唔知道同边个讲嘛，有时候你又识嘅，你又唔想俾佢知，朋友你又唔想俾佢知你嘅屋企嘅状况，通常真系家丑不出外传啊嘛。咁如果有个唔识嘅去听，我觉得好好多。
8: 但系嗰个仲要系愿意听，即系用心去听咯，
7: 系
8: 即系话唔系话应酬嚟嘅，即系啲好重要。
7: 系。咁你喺心灵上有需要嘅时候，边个愿意听你讲嘢？
8: 都系我屋企人啦。
7: 因为咁样，
8: 但系都有啲有目的。譬如头先讲，当我要提早退休嘅时候，我要走翻去揾刘家斌牧师。
7: 哦，
8: 我相信嘅牧师啦。
7: 系。
8: 咁但系我亦都希望大家未信主嘅话咧，尝试一下，谂下身边一啲你见过嘅教会弟兄姊妹咧，你或者去当中会得到一啲意想不到嘅收获，或者意想不到嘅帮助。
7: 咁我相信每一个人身边应该会有基督徒朋友喺隔篱，
8: 一定会。
7: 可能你未发掘到，或者佢冇同你讲过。咁嗰个打屁屁啦，冇话俾你听，嗰个系基督徒嘅话。但我有一样嘢我好欣赏 Michael 就系、是。我認識咗你，即系唔系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我每一次见到你嘅时候，都系笑住嘅，成日都好开心嘅见到你。点样成日都可以有喜乐咁样咧？
8: 其实我唔知点解由细到大，人哋都叫我四万。我仲记得有一次，其实呢个人都睇我话，嗰次我有机会参与咗话剧，但系嗰话剧系讲一个退休嘅人咧，系一个心情好沉重嘅。但我竟然对着对手仍然喺度笑，后面即刻闹鬼我，佢都唔入戏，即系呢样
7: 喜剧嚟噶，
8: 唔系好沉重嘅。后屘我痛定思痛，最后屘临演出嘅时候咧，我即刻完全改过嚟，
7: 即、okay. 系
8: 我好善良，我好自然地咧对住一啲人会笑咁样，但我唔知点解，即系或者我由细到大都培养住一个想法，就话咧。无论点样困难嘅话咧，用一个乐观嘅态度面对嘅时候咧，有之内而迎之外咧，好多时就会好似好笑面迎人咁样咯。但系当中可能自己都几困苦嘅，但系人哋睇见我笑面迎人嘅时候，好似又好似冇乜事咁样。 咁好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一啲经历，就话咧，就算点样痛苦，点样多困难嘅话咧，都尽量保持一个乐观嘅心态。
7: 嗯，即系你唔容易嬲嘅系咪
8: 啊？啊，应该咁讲。有啲人可能激嬲咗我，但会
7: 好快就唔记得咗。
8: 我随时十分八分钟就完全忘记咗，同埋呢件事情都我唔完全会放喺脑入边咯。
7: 非常好，非常好。唔系最紧要系个人冇成日斤斤计较，
8: 系啊，
7: 即系成日都因为可能有主喺个心里边，令到你常常有嗰份嘅喜乐啦。
8: 系啊，
7: 希望你可以 keep 住呢份喜乐嘅心啦。
8: 系啦，
7: 因为喜乐系可以感染人嘅。
8: 完全
7: 笑声又系可以感染人，
8: 冇错，同意。
7: 咁希望你继续能够即系喺你福音嘅事工上边咧，神为你开多唔同嘅路，咁诶，让更多人可以得着祝福。
8: 多谢 Albert，
7: 多谢晒，
8: 多谢多谢，好，
7: 系多谢 Michael 今次同我哋分享。
8: 好
7: ，thank you，thank
8: you。
6: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嘅火热同光彩。
9: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6: 今日的题目是濒死经验。
10: 其实死是不是真的很可怕的呢？但有些人都问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讲那些叫做濒死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s， 或者是叫 NDE， 啦，即是这些究竟是不是真的？咁我哋听过好多个书啊，无论系真的有天堂啊，又或者咩死亡咩嗰十分钟嗰啲之类，有好多唔同嘅基督徒见证啊，系牧师嘅见证啊，咁等等。咁究竟死如果就即刻上天堂嘅话，咁我哋有啲咩嘢要惊咧？咁嗱，呢个就系好多时候基督徒咧好中意咁样嘅去嘅方式咧，去安慰人。佢话：诶、哎，你死咗咪去天国咯。但调翻转，我哋都用呢种方式去恐吓人。嗱，你唔信耶稣，你就去唔到天堂，你就落地狱噶咯。咁所以死亡咧，对好多人嚟讲咧，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情绪嘅，既系咧有被恐吓啦，有好多焦虑啦，因为嗰种系 unknown 啊嘛，又者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我而家去讲嘅时候咧，我又用一个角度啊，又唔使用一个好神怪嘅角度去讲。或者我分享少少系我喺医院里边所听所学到嘅嘢。嗱，始终我哋都未死过啦吓。好多时候我哋喺活着嘅时候，去听嗰啲走过死荫幽谷嘅人嘅故事。咁我又确实真系以前有个同事咧，佢都话佢死过两次，不过佢翻翻嚟。我又遇过一啲病人咧，佢又走咗又翻翻嚟。咁啊，佢哋嘅故事俾我好大嘅震撼。我记得有一次咧，我遇到一个六十几岁嘅男士，我几得意吓，佢系一个叫做系五旬宗啦，叫做 Pentecostal 嘅一个信徒。咁佢有少少叫做灵恩啦，讲圣灵啦，咁各方面。但其实呢啲都唔重要，佢反而咧突然之间就开始去讲佢自己婴孩时期嘅一个经验俾我听。嗱，佢而家已经系有好多嗰啲嘅即系身体嘅毛病啦。咁但系咧，佢冇兴趣讲嗰啲，佢都惊做好多手术。但佢突然之间就系好想同我去分享呢个佢嘅见证。佢就讲翻佢几个月嘅时候咧，佢成家人咧去咗一个海滩旅行。咁当佢妈妈咧放低佢喺个海边喺个沙滩嘅时候咧，去执嘢嘅时候咧，竟然咧有个大浪冚过嚟，个大浪啊将佢同埋嗰阵时喺身边嗰啲嘢全部都卷走咗。佢得几个月嘅啫，其实佢冇记忆嘅，但系好奇怪，佢被卷走之后咧，其实佢有一种好特别嘅记忆能力，同埋一种好得意嘅语言能力，因为佢知道佢喺嗰刻控制唔到嗰个大浪对佢嘅嗰个冲击。咁佢话咧，其实佢去到一个地方啊，佢自己形容咧，佢话佢应该见到耶稣嘅，而佢喺嗰刻咧，佢话佢竟然好远咁。去睇见喺度痛哭，喺度大叫，喺度即系喺个好绝望边缘嘅佢个母亲，佢睇见佢嗰种呼喊，佢就系咁样，佢话我就同上帝倾偈，我上帝要求我要翻去，我要翻去见我妈妈，因为妈妈我唔可以咁样见我妈妈，让佢咁样伤痛。其实嗰个经历咧系佢自己最记得嘅嗰个片段。跟住人哋点样救佢嗰啲嘢，其实系全部人就话佢听，就系、 就是原来他一个家庭旅行里面的一个朋友，一个 uncle 啦，好快呢就冲了上去将他救了回来。当然他那时候已经昏迷了，很多水啦各方面，但他不能够忘记的就是这个什么片段。他几个月了，但他有记忆，他有语言，他有能跟人沟通，同埋他有影像。嗱，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经验嚟嘅。但系佢话咧，其实嗰个经验之后咧，对佢嚟讲咧，人生系唔会有恐惧死亡呢样嘢。佢话对佢嚟讲，佢唔怕死亡。佢后来亦都喺人生里边，好似都有一啲车祸啊，啲其他嘅一啲事件啊。咁佢从来都唔怕，佢都知道有上帝。但呢个系纯粹系改咗佢成个生命轨迹。嗱，呢样嘢好值得我哋去谂。上帝从来冇将啲嘢特别去写喺圣经里面，要点样去追求呢啲咁嘅经验，反而系用呢啲人嘅见证咧，去帮我哋睇，咁佢系究竟后来系点样生活，佢有冇好好嘅照顾自己嘅？嗱，呢个系佢自己生命佢要交账嘅地方。但我觉得综合到一个故事咧，去同大家去分享一下。而另一个比较震撼啲嘅濒死经验咧，系有一个佢唔系姊妹嚟嘅，其实佢应该系未信主嘅。但有一次我在我办公室我遇见他，他呢就很困惑，他告诉我他其实是一个癌症病人。他其实我一向都没有这些属灵或者是信主的经验，他都不是特别

诊咗啲咩？即系佢究竟系患咗咩病咧？佢系咩症状？佢死于咩原因咧？咁、那个病房度佢离开咗，佢走咗去我哋嘅护士站，咁啊想睇佢自己嘅嗰个 chart 啦，个排版啦。但系佢话佢其实佢睇到佢个名，但佢攞唔到 keep 唔到睇唔到里边。但系咧，佢就记住咗喺呢个佢嘅 chart 啊，佢呢个排版上面嘅嗰组嘅巴曲，一组。我哋唔会理解到嘅一堆嘅号码，个呢个就系唯一佢自己见到、睇到同埋可以做到嘅嘢。咁于是佢又冇嘢啊！呢个系我自己听翻佢咁讲，就系、是、诶，好似冇乜帮，佢冇嘢做。咁佢咪又翻入去佢自己嗰度，又尝试入翻去嘅身体咯。佢话其实好得意嘅，佢离开咧，原来好容易，但系入翻去咧、啊，好似好难，好似着衫，我着件好紧嘅衫啊。但佢都最后咧系入咗去。其实咧，嗰个结果就系佢被拯救啦，佢翻翻嚟啦。佢一入去咧，其实嗰种痛苦先至最大，因为咧入去个困难就代表就系其实佢入翻去苦难里面，所有嘅痛啊，所有嘅嗰啲嘅挣扎，全部翻翻嚟。但系佢话就系因为呢个经验，完全系转化咗佢。点解咧？因为佢本身佢一醒翻嘅时候咧，佢就同护士去讲。其实啲护士啊、医生大部分都同佢讲，你呢个肯定系你嘅幻觉嚟嘅。咁佢为咗证明佢只有你，佢就将嗰一组 number， 佢所记得嘅嗰组 number 去讲翻出嚟。而个护士最后都好信服，因为个护士翻去佢嗰个护士站去睇个 chart， 确实就系呢一组 number， 系无端端冇人会特登记住自己个 chart 上面个 barcode， 而佢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个经验对佢嚟讲咧，系一个好震撼，或者系叫第一次佢先意识到，原来人生唔系得物质嘅，人生唔系就系得佢眼睇嘅嗰啲嘢，而人生有啲嘢系超越，而佢开始好想寻觅真正嘅人生，同埋呢个嘅同属灵啦，同上帝啦，同其他人关系。而最后咧，我想讲到一个小小嘅故事，呢个故事亦都好震撼，亦都系另一个咧年轻嘅病嘅女士。不过我见佢嘅时候咧，佢已经叫做病好咗，佢已经走过咗好多嘅即系癌症嘅治疗阶段。嗱，嗰次咧都系有啲原因啦，佢要翻嚟咧去做翻一啲嘅可能系复诊啊，或者一啲嘅治疗嘅嘢啦吓。嗱，佢话俾我听，其实佢已经走咗咗好长嘅路。咁好得意，我就系纯粹系啊去关心下佢啊，去同佢倾下偈嘅啫。点知佢又同我去分享一个佢好独特嘅一个濒死嘅经验。不过今次咧就冇咁正面嘅。他说他的经验是他其实呢他记得他自己死过，但他死的时候呢他是落入去一个好像一个地狱的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处境状态。他说一点就是他的成长背景，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充满家暴啦，还有一个酗酒啦、吸毒啦，还有很多时候都是连他自己都尝试过吸毒的一个这样处境环境。他说他入去的那个的所谓的地狱呢，其实就喺呢咁嘅环境，充满暴力啦、血腥啦，同埋嗰种咧系痛苦，好多痛苦嘅呼喊。佢根本呢一刻都唔想喺嗰一度地方，但系咧就系、是、嗰一刻咧，佢都唔想喺嗰个地方，好奇妙。佢其实佢好想系离开嘅，但系就喺嗰个过程里边咧，佢听到一个祈祷嘅声音，一个好熟悉嘅声音，就系佢一个亲友，好似系一个 uncle 嚟。他在他的家族里面其实个个都是很堕落，也都是有自己的一些的情绪和精神问题。他说这个就是他唯一他所认识最近的近亲，而他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他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所以呢，当他去听到这个祈祷声的时候，他说是这个祈祷声一路引导他去走回出来，突然间找到个光明，他就离开了这个这样的地狱嘅环境，佢话好似一个梦咁醒咗。佢知道咧，呢个系佢其实系佢死过翻生嘅经验。咁所以佢好深刻，佢唔能够忘记。而佢话就喺呢个经验之后咧，佢成个人都改变。佢开始寻求上帝，开始去认识翻呢个系佢哋嘅家族。其实佢哋家族当然一定系同天主教有啲关系嘅。因为他所在的成长的环境都是一种氛围，这种文化气氛，所以他重新寻觅他的信仰，或者他家族的信仰，
但他不是说只是回教的。

其实佢喺里面呢，佢都重新揾返佢究竟活着为乜嘢。如果我有呢个第二次活着嘅机会，咁我唔可以浪费佢。所以佢几得意，其实我去探访佢，但成个过程基本上係佢话返俾我听，究竟生命係可以点样揾到第二次嘅可能性。就唔係我去带啲乜嘢嘅嘢俾佢，而我只係做一个谦卑嘅听众，好好嘅去听去学习佢生命嘅故事。而我好希望呢，透过呢啲嘅故事呢，其实都同大家去倾下，去諗下。其实死唔係真係咁可怕。因为好多时候啲人一讲过，佢一经历过，佢就知道呢，嗰个唔係一样佢要去恐惧嘅嘢。其实最令到佢恐惧焦虑嘅係前面嗰啲unknown，嗰啲唔知嘅嘢，同埋佢身边冇人去喺佢嘅身边去帮助佢。每个人都需要呢有啲嘅联系。当他人生去到这些关头，他不可以再靠自己撑住，他里面已经没了力量，没了心力。所以当如果有人去介入，有人参与，有人去身边，有人陪他倾偈，有人去听的时候，他很快就能够帮他自己原本所相信的那些信念，很快就会找出来。他里面就会找到心里面的力量，就能够知道他可以怎样去行，怎样去面对。咁呢个就係我今日想特别俾大家嘅一点嘅鼓励。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1: ？Franca 梁晓欣喺度，
2: 阿 Mel 刘希尔到，
3: 李英伟 Joyce 喺度
4: ，Alex 刘志涛到，
0: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5: 等紧你就所罗门，
0: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3: 来到9月27号的一期一会大家庭，这里有我姑姐 Joyce， 大家好。
4: 有我二佬刘子涛在这里。
3: 刚刚就过了这个中秋节啦，不过相信大家屋企仍然都有好多月饼等着你的。
4: 好大啊，有好多要清啊。
3: 喂，不过我清字啊，你拿给我啊嘛。
4: 我不想给啲不要的卡路里给你啊嘛。
3: 我不介意的噃。
4: 是吗？
3: 你现在仍然可以给我的噃。
4: 你咁喜欢吃咩你？
3: 因为我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是庆节的时候吃。如果你说平时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好月饼，但在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吃月饼，就正如圣诞节一定要吃这个 gingerbread 那样。
4: 月饼我是很喜欢吃的，认真，我其实真的很喜欢吃的。如果就这样放在桌上切好晒，我是会周不时拿来吃的。所以就是 exactly 这个原因，我妈就切好晒放在桌上，我就周不时拿来吃了。所以这两个月我 feel 到自己是肥了很多的。
3: 但你有没有说一定要多少个网啊，定是正莲蓉这样，定是什么月饼只要切了放在张台嗰度，你都攞嚟食咧？
4: 当然莲蓉月饼最好啦。咁我唔挑剔话要几多个王嘅，当然两个王最好嘅。
3: 哦，
4: 咁好味少少嘛。
3: 我要四王。
4: 哦，咁啊，我个银包支付唔到
3: 啊。OK， 咁所以其实我又唔系好话净系月饼嘅，任何嘢切咗放喺张台度，其实生果啊咩都好，我都会攞嚟食嘅。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大家嘅开心 share 啦。
4: 但系不如如果同你讲，如果月饼咧，佢唔好话咩 brand 啦。如果个 brand 突然之间有个好似话幸福少少，佢突然叫幸福月饼嘅。你会觉得这个是特别地值得需要买？
3: 冇啊，咁怪个名
4: 字。即系 for example， 你唔觉得呢个幸福月饼，我食完之后更加幸福感嘅咩？
3: 咁你系咪月饼应该系嗰啲咩团圆月饼会好过幸福啊？
4: 即系类似，即系可以噶，可以叫团圆月饼，可以叫幸福月饼。
3: 我谂我都未必啦，因为始终月饼呢样嘢唔系成日食咧，难得食嘅话，我都系会 prefer 一啲老字号嘅，或者一啲系信誉好啲嘅公司啦。跟住幸福月饼我又未听过嘅，我就唔会。但系谂翻咧，就其实咧有时有啲产品啦，只要佢个名字改得好嘅话咧，都会变成一个应节嘅佳品噶。所以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台湾呢一个都唔系帮佢卖广告嘅，因为其实佢自己都已经系好犀利啦，就系、叫做乖乖啊。以前有段时间咧，其实好很多人咧中意买旺旺咧，放喺啲可能系大时大节新年嗰啲
4: 咧，
3: 都会放旺旺啊嗰啲噶嘛。咁而家咧其实咧亦都唔系而家嘅事嚟噶啦。台湾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品牌咧就叫做乖乖，咁佢咧就好多时咧啲人系开学嘅时候，妈咪咧就会买呢一包乖乖嘅薯片啦。就因为佢中间咧亦都有好多白色嘅位啊。咁啲妈咪俾爹哋咧就可能喺上面会写啲嘢，好似 Alex 仔加油啊！你今日可能第一日翻学嘅话唔使惊啊！就好多时会喺嗰个薯片嗰个 package 上面写啲嘢。
4: 哦，即系个 package 上面佢个大品牌乖乖，但下面有一格白色嘅嘢，专系俾你去写。
3: 佢冇刻意留低特登俾你写，但系好多人而家就会喺嗰个位写。
4: 喂，唔系、哦，睇上一次系嗰个制作商专登留个空格俾啲人系有啲想象空间去写字、哦。
3: 咁总之你个空间咧就越嚟越无穷咁样发大啊！因为而家咧亦都已经唔系话俾啲开学嘅时候用噶啦，原来好多人啦，尤其是讲紧台湾嘅话咧。就会是一些 IT 啊或者做电脑的人呢特登买定呢包乖乖薯片，好像镇压呢定是可能是那些
4: 镇店之宝乖乖薯片。
3: 不是可能是
4: 保佑我们的 server 不要
3: 乱来。对啦，他真的有少少护身符咁样呢就会将这个乖乖镇压住自己的 server, 自己的电脑嗰度呢就你乖乖地不要有 bug 啊，不要突然之间轻机啊，不会食。你咪讲笑。
4: 真的 work 啊。
3: 真係有人好多都話 work 啦！依家咧，我仲見到一個咧係香港嘅牙醫啦，我相信佢都冇可能會作噶啦。佢就話咧，原來佢開頭嘅時候佢冇話刻意特登信嘅，只不過佢個牙醫診所入邊咧有個 X 光機噶嘛，通常照嗰啲牙，咁佢咧就放咗呢包乖乖薯片啦喺呢個 X 光機嘅附近。或者上面啦就冇事嘅。咁正常咁你諗咗啊咁我收返起包薯片啦定咩个机就轻咗啦。所以自此之后呢永远都有呢包乖乖薯片啦镇压住呢一个咁嘅 X 光机。佢甚至乎试过嗰包一定要用绿色包装嘅黄色呢佢话係唔得嘅。咁
4: 点解绿色够福利
3: 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呢因为咁样呢佢就每一次去台 湾旅行嘅话咧，就会买定一大箱嘅乖乖翻翻嚟呢个香港。咁跟住咧，因为佢放咗呢篇文喺呢个网上啦，就有好多台湾人咧都有 feedback， 真系嘅，可能佢哋会放喺个货车上边啊，可能会放喺屋企某一啲嘅机器上边啊。原来喺台湾咧，好多人都会用呢一包乖乖咧做呢一个家传嘅镇压之星嘅。
4: 镇压啲咩先？保佑小朋友读书乖乖顺利。
3: 我谂如果系或者放翻包俾我老公都好，
4: 系乖乖，
3: 乖乖，
4: 帮我搵钱，
3: 系啦，乖乖，
4: 支付我去旅行，
3: 乜都好啦，总之做乜都乖乖地听教听话，系就最好啦。
4: 但系咁，我呢个牙医就话食过之后发现系其实唔好食嘅，纯粹因为个品牌个名叫乖乖剂先至特别地系多人买
3: 嘅
4: 啫。
3: 嗱，如果我系呢一个品牌嘅话，我都真系唔再在乎佢入边好唔好食啦，反正你买嚟都系放到佢过期嘅啫。咁呢个牙医就。似乎讲过咧，试过计过啦，差唔多呢一包嘅乖乖有个限期嘅，大概一年左右啦。一年之后咧，就会开始嗰个 X 光机就会轻机噶啦，就要换个第二包乖乖放上去。
4: 喂，即系系咪上次你咁讲嘅咩 ？Best before day 咧，但系而家呢个运程咧就 best before 嘅。
3: 呢个唔系 best before， 呢个系 expiry day 啦。
4: 我系换你个运程，真系 expire
3: 系啦，因为呢个运程系会 expire， 唔系 best before 咁简单啦。但系呢一个咧，令到我谂起咧，就系我哋之前，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啦，开学。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嘅所谓屋企习俗啊，或者会做嘅，令到你嗰一年你觉得读书系特别顺风顺景少少咧？
4: 我唔敢话一定系令我哋觉得系特别顺风顺水咁啊，但系我妈咪咧都好好心嘅，每一次开学咧，佢都会系俾一封利是我嘅，当系开工利是。甚至我以前小学咧，每一次考试啊，你知道小学每两个月系两个月就考一次试，
3: 好利是、啊。
4: 因为呢样系唔会批利是啦，因为好醒目啦，但系佢会专登系煎一个双蛋同埋。一条肠仔就砌一个一百分出嚟，系啦。
3: 即系如果你食咗条肠仔先嘅话，你就攞双蛋。
4: 系啦，呢、這个食，
3: 即系你一定要一齐食呢三样嘢。
4: 系啊，整整个 sandwich 咁一齐放落口咁啊，更加系一次要食咗一百分系嘛？
3: 哦，嗱，我屋企就唔系嘅，我妈咪咧就会封呢个33.33嘅利是嘅。咁、香港嘅时候咧就系33.3，过到嚟之后咧就加多三仙嘅。咁嗰时我系好开心嘅，因为由港币呢个33蚊啦，变咗加币33。但系去到我读大学嘅时候都。仲系33，我有问过阿妈嘅，系咪其实应该通胀嘅话，加多些少可能变咗300几啦？
4: 133，133或者168。
3: No， 佢话唔得，既然你由幼稚园开始咁顺嘅话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啦，就继续 keep 住呢个33.33。
4: 呢、个好好嘅藉口去防止通胀，防止佢个俾你嘅利是通胀。
3: 但系我就冇食嘢嘅，因为其实我知道另外有啲屋企啊或者咩咧，佢哋就会可能买啲葱啊，希望啲细路仔聪明伶俐啊，或者食啲咩。葱油饼啊，定系唔知啲咩嘢咁样嘅，咁就冇嘅。但我又觉得其实呢啲咁样嘅少少仪式感啦，就几得意嘅。咁我自己屋企咧，例如而家自己有小朋友嘅话咧，我都会封翻封利是俾佢，但就冇呢啲33.几咁样啦。
4: 几多？
3: 咁就直接10蚊咁样嘅。
4: 哦，
3: 咁亦都会买一个，一定会买一样新嘅嘢。可能今次可能系一个书包，可能下次系一个新嘅 lunch box， 可能下次系一个新嘅鞋。总之每一次都好似有一个新嘅开始啦，你又可以继续翻学。是不是很兴奋呢？
4: 即每一年一个新的 item，
3: 是啦，
4: 都很好的嘛。可能因为读书都比较已经耐历史啦， high school 已经没有在这样比较是所谓叫 superstitious 的东西了已经。但我发现亚洲对呢样嘢又比较系美国执着，比较系更加系觉得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咁。
3: 咁、又系、哦，如果你话翻翻去香港嘅话，好多人都会喺呢个时间去可能文武庙啊、车公庙啊，去拜下文昌帝啊，就希望求多啲学业上嘅嘢。咁、我相信呢一个啦，可能尤其是之前嗰一代嘅话，就系、觉得自己未必可以喺学业上面帮到啲小朋友，但系求神问卜呢一样嘢咧就 OK 做到嘅，咁所以咧就可能会去帮佢哋求一啲嘢啦。我反而其实我希望妈咪爹哋系做呢啲啦，多过拱我去呢个补习社啊！
4: 补习社咧唔咁讲啊，补习社咧系一个实质嘅一样嘢，咁啊嗰啲系能够系帮你资料安心去考试一样嘢，一个心理上一个系实质上嘅嘢，两样嘢双管齐下，先可以秉承到亚洲要小朋友学业进步嘅精神嘅。
3: 呢、这个时间咧，我哋有学下唔同嘅资讯啦，不如我哋有请我哋嘅 Pets 妈妈讲下宠物资讯。
6: 猫猫狗狗齐出动，宠物资讯大放送。
7: 迎嚟到今个星期嘅宠物资讯，我系 Pets 妈妈 Mel， 好开心今日请到一位艺术家 Sadie 嚟同我哋倾下偈。Hello Sadi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die。
7: 我想问一下你本身是已经读艺术出身啦，定系我纯粹自己喜欢嘅咋，所以咧我就学画画。
8: 我不嬲都有读 art 嘅，但系因为系画画系我由细到大嘅兴趣啦，所以我喺屋企会同我阿妹一起画画啦，咁亦都会有时间自己自学嘅。咁初我就行 Stream B 嚟到加拿大嘅，就同大多数人一样草中啦，到咗终于入职 apply 咗 PR。咁我就开始諗可唔可以做返一啲我真正有兴趣真正鍾意嘅嘢，而唔係就咁每日去返工。咁我就开始边返工边构思，咁终于喺上年嘅年尾就开始咗第一次摆档啦。咁去到而家搞咗 Tiki Loft 差唔多一年啦，咁就我觉得开始搵到自己嘅定位。
7: 啱啱讲到画画系你嘅兴趣啦，亦都系即系一段时间入面搵到自己嘅定位啦。咁点解会定位喺宠物而唔系可能画人像或者其他题材嘅？
8: 其实个原因好简单，就是因为我喜欢猫。细个嘅时候呢，我爸爸知道我哋两姊妹都喜欢画画啦，咁佢就会买一啲插图书啊或者漫画俾我哋睇嘅。我印象中有好几本都咁啱系猫嘅主题。大咗，我屋企人又开始养猫喎。嗰阵就觉得佢个样好得意，咁就开始以佢为灵感。咁嚟到多伦多之后，我同我男朋友又一起领养咗两只 Tabby Brown 啦。咁而家基本上每逢有一啲新嘅 idea， 我都会用我自己嘅猫或者我身边朋友嘅猫嚟做创作。
7: 咁喺呢个学画宠物嘅过程入边。你觉得同画其他人啦，有咩最大嘅分别？因为宠物嘅神态都可以好细微噶嘛。
8: 我觉得画人嘅话，可能啲四肢啊、关节位嗰啲比例就要捉得好啲啦。咁宠物就唔同，佢系有一层毛，个身就圆润啲咁样。咁我就会比较着重佢啲表情啦。
7: 猫有表情嘅咩？
8: 有噶，有噶。
7: 猫有表情嘅咩？
8: 有噶，其实有嘅。咁我就觉得最紧要 capture 到个神韵。咁颜色，我觉得除非客人要求你同我只宠物一模一样，咁否则我觉得唔需要话 100% 跟足，主要都系按自己嘅 style 去画啦。我觉得创作就唔系 copy， 唔系跟一幅相照画一次。咁每个 artist 嘅作品，其实你喺幅画度你会望到，哦，原来呢幅画我一睇就只系嗰个 artist 画嘅。
7: 咁你画过咁多嘅作品啦，或者画过咁多猫啦，你有冇一个系苏花觉得哇呢只猫好难画噶咁样？
8: 冇，最多佢都系啲花纹复杂啲，就唔会去到话真系好难画到嘅，系要用多啲时间咯。反而系有一啲客人佢哋会有 concern 问我。我只狗我只猫是白色的，会不会画上去画纸度看不到或者不显色的？咁其实无论咩色的物体啦，咁佢都有佢自己的光暗面嘅，即好似一粒白色的波，你都会睇到佢有个最光的位，同埋佢有阴影位。而不会是成粒望落去是毫无变化同一隻色咁样。
7: 呢、这个就是识画画和不识画画的分别。你睇下几咁专业讲出光影位，对我来讲咪就是白色一个波咯。俾我的话就可能是攞黑色的线条，跟住喺出面框一个圆形就立白色啦咁样。但不是啦，你会见到即系可能就翻佢嘅光暗位啦。咁啱啱都讲到就是、啊、你原来都有画狗仔嘅。
8: 猫狗多啲咯，咁仓鼠啊、雀仔啊、兔仔啊呢啲。其实我都画过嘅，但系主要都揾我嘅人都系猫主、狗主多嘅。
7: 咁、但系到目前为止，有冇一只宠物系你都觉得哦，画完之后我好难忘噶咁样？
8: 最近遇到有一位朋友就托我画一幅狗仔嘅 portrait， 佢系一只三岁嘅金毛嚟嘅。咁佢系啊，好细个噶咋，但系喺主人领养完佢就发现佢最近发现佢身上有成20粒 肿瘤，就唔知道佢仲有几耐日子可以陪到佢几时。我位朋友就想送呢一幅画俾主人留个纪念。其实我大部分画过嘅宠物，我都会有啲印象嘅。咁有啲客啊，特别系市集遇到嗰啲咧 face to face order 嘅期间，佢哋会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只宠物嘅故事。咁每次听到呢啲故仔咧，我就会想更加认真画好呢啲画，特别系如果一半嘅客都系佢哋只宠物有病，或者年纪大啦就嚟走，甚至系已经走咗，就会托我画幅画或者整一个饰物嚟做纪念佢。咁呢啲我就会好想认真啲去做好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可能实际我画完幅画对嗰个病情系冇乜作用啦，但系想带到一啲安慰俾嗰个主人咯。有个客就话翻俾我知，佢当初 order 咗一个猫嘅 portrait 俾佢嘅亲戚。佢隻猫就啱啱走咗几日嘅啫，咁好最近嘅事啦。咁佢一收到个 portrait， 佢系望住幅画即刻喊咗出嚟，就令我觉得原来我自己画嘅一幅画可以对人哋系有一个咁大嘅意义。对于主人嚟讲，望住幅画睇到嘅唔单止系自己宠物个样，仲包含住佢哋之间嘅回忆啊，对宠物嘅爱啊，或者挂住佢嘅感觉。咁呢一样嘢系我画宠物肖像以嚟，咁耐以嚟最有感触嘅一样嘢咯。同埋呢样嘢亦都觉得，原来自己做紧嘅嘢系有意义嘅，就令我更加中意做呢样嘢。
7: 即系唔单单系纯粹想去发展一门兴趣啦，而系真系觉得你系做紧一件有意义嘅事情。因为唔系好熟悉养宠物嘅人啦，佢可能会觉得，一张相啫嘛，有啲咩咁特别？但系原来当呢一张相去到你嘅手上，你一笔一画咁样去勾画出，其实唔单单只系一只宠物，更加可能系一个家庭嘅故事。
8: 系啊，所以好多客人佢哋收到我亲手喺市集俾嗰张作品佢嘅时候，佢收到都会好开心。咁我见到佢哋咁中意我嘅作品，我自己都会心入边好满足。
7: 而除咗画之外咧，我知道你仲会有其他嘅 product 啦。咁下一集咧，我哋 Pets Mama 又可以继续去同 Sally 一齐了解一下啊，点解会谂到将一幅画变成其他嘅 product 咧？系咪真系好似我咁？我就系想带埋佢出街啦。咁所以就 inspire 到你咧。咁我哋下集就继续同 Sally 倾落去。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音乐爱不停，
14: 音乐爱不停，
1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十二点到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6: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7: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8: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9: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20: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21: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11: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3: 嗱，講到咧翻學嘅話咧，好多時我哋啦，甚至乎小朋友咧，一聽到咧都係牙痛咁嘅聲嘅。但其實好多人啦，或者甚至乎講緊我哋嘅上一輩啦，其實係好恨可以翻到學，亦都好希望自己咧，其實係可以讀到更加多書嘅。
4: 係以前嗰代冇呢個幸運啦，可以個個都可以讀到書啦，甚至可能話香港嗰、那個好多年嘅強迫症教育咧，都係我哋嗰代先開始慢慢有嘅。咁所以以前好多人覺得啊，讀書其實係一種幸福嚟嘅，甚至比好多钱好多学费啲人先可以教你读书写字。咁所以可能话我公公婆婆一代呢就读书就比较系机会难嘅。到我妈咪或者我妈咪嘅家姐 Auntie 一代呢开始读书系 common 啲，甚至我哋而家呢一代可能系
3: 唔
4: 好
3: 代啦。
4: 一定要啦。我早少少可能讲系80年代70年代呢已经好多人开始读书，但亦都咁样新研到咦其实我哋好多90后啊甚至而家00后啊佢哋会觉得读书系一种唔觉得系一种luxury 嚟噶，应该都系一种啊，我一定系啊，我觉得我要读咯，嗰种感觉啦，
3: 绝对系啊。其实咧，好多时如果你话谂翻嘅话咧，读书咧真系一个奢侈品嚟嘅。如果你可能系住喺一啲村落啦，或者可能你屋企嘅话，个人力你其实以前生咁多小朋友系其实讲紧系人力啊嘛，人力资源噶嘛，个 man's power。如果你话可能又要去耕田嘅，可能又要早啲出嚟开工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其实嗰阵时嘅年代嘅小朋友咧。就未必是可以上到堂，甚至乎就算你话上嘅话，可能都是上嘅一两年咁样，大少少可能十岁就要已经开始出嚟做嘢。
4: 仲有一个好严重嘅 point 就系咧，以前读书嘅要求咧好高嘅，即系可能就算系俾你政府资助你读小学之后，小学之后咧再有冇得上咧，系好靠你嗰、那个成绩啦，同埋家庭嘅背景。所以读书以前中学咧，即系讲好耐以前，中学已经好高 level， 跟住大学咧已经哇啲神咁样噶啦，已经系。
3: 但我已经唔系讲到去中学、大学，甚至乎讲紧系小学嘅话咧，其实亦都可能系讲紧上上一辈嘅公公婆婆啦，佢哋系冇机会读，亦都一路成日都觉得自己哎呀今世遗憾啊，冇得读嘅话，咁就都唔知系好彩定唔好彩啦。因为其实咧而家个老化问题系的而且确极度严重啦，但系咧亦都唔系话太多人肯再生小朋友嘅，咁所以去到南韩嘅话咧，其实亦都开始有陆陆续续嘅学校咧，其实系收生不足嘅，有可能咧系要杀校啦，亦都有可能咧系好难先。要找到一些小朋友入去读的，这个就是讲紧在江律群那个地方，我想是应该比较偏远一点，我估 maybe 可能是如果对我们香港来讲可能是新界那类型，他们就收生不足，所以校长其实就一条村一条村这样希望找到一些读一年班的小朋友去读的，但是真的没什么人生小朋友嘛，或者生了都已经去了大城市那里了，所以他就不乏其想就想到，既然我们有学校，我们有资源，我们有老师，但我们没有学生的，那不如将个门槛就突然之间180度转 instead of 给一些6岁7岁的小朋友入来，我觉得不如咧，而家就反而俾啲60岁、70岁嘅公公婆婆入嚟一齐读啦。咁又真系基，当佢一开咗呢一个大门之后咧，就其实有好多，因为始终都系村啦，咁所以差唔多成条村噶啦，已经就有八位嘅女性咧，都由56岁至到80岁咧，都即刻一齐读呢个一年班。尤其是讲紧系女性嘅话咧，因为喺嗰个年代系几乎系冇女仔系可以有机会读书，男仔都可能读过一两年卜卜斋啊，或者读过啲书，但系女嘅话咧就真系更加冇乜可能啦。咁所以咧，佢哋访问咗一位咧70岁嘅婆婆咧，就问佢翻学嘅感觉系点样啊？佢话佢真系好开心，佢系个梦想嚟嘅。佢直情估唔到自己系要孭住书包翻学呢一个情景，喺佢嚟讲，佢觉得佢呢一世系冇可能做到，但系居然做到啦。尤其是喺佢哋嗰个韩国嗰个女性咧，细细个其实已经有一种好强嗰个传统家庭观念。念咧就系根本佢哋系唔应该有机会去接受正式嘅教育，咁所以呢一个其实都算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啦。
4: 我想象唔到一个人啦喺而家嘅文明社会入边咧，系完全冇读过书嘅经历系有几困难。即系想象下而家我哋个个好似 take for granted 就系、是、哦电话有晒全部资料，但系有冇谂过电话都唔识用，甚至可能睇巴士站去边一个站去边条线，你都未必睇得到啦，因为其实你唔知道个站名系乜嘢名啦。即系而家见到我 Young and Dundas 咁 Young and Dundas。 系咩嚟咧？你唔识读啊嘛，咁所以都有人觉得佢哋哇，而家终于可以改变自己人生啦。虽然系年纪系比较系老迈少少，但系终于可以睇得明身边嘅字，感觉上系同身边嘅人个代沟完全系消除咗，同埋个关系更加 close 咗。呢样我觉得系更加系感动嘅位
3: 置。喂，真系、哦，其实已经好似突然之间冇乜人再提文盲呢两个字啊。有段时间都仲可能话、啊，你乜字都唔识，可能你系一个文盲嚟嘅。但已经去到而家，可能系好多，甚至乎可能老人家啦，佢哋都会识简单嘅字。但当你讲紧咧，系尤其是南韩啊呢一啲系比较重要系村落嘅话咧，其实仍然系有一大批嘅长者咧，系真系一啲字都唔识。但佢哋又得意，当佢哋识咗啲字之后咧，佢哋都俾先生一个几高嘅要求啊。
12: 嗯，例如
3: 多啲功课好嘛？
12: 哇，呢样嘢一定唔会发生在我哋呢一代身上。
3: 系啦，因为喺佢哋嚟讲咧，真系佢哋嘅年，佢哋会觉得自己就系得翻咁短时间去学嘢啦。佢哋唔想嘥自己嘅青春，唔想再嘥自己嘅时间，所以佢哋一学到少少韩文嘅字母之后，又想再学多啲，又想再学多啲，所以咧佢哋咧就成日都问先生可唔可以再俾多啲功课我哋。佢其实系好想喺好短嘅时间学得更加多。
4: 这个是他证明了他们的决心，因为他们以前
3: 是啊
4: 决心和热情，因为以前没有机会，当得到的机会更加珍惜，所以我这一代是要更加学习，不能够觉得说、啊、读书觉得很辛苦、啊、不想读、啊、如果可以请假不上学、啊、不上工最好、啊、
3: 你说的了，我立刻介绍另外一样东西给你。
12: 是
3: 这个呢，当然就不可以说完全一些字都不懂，因为起码你都要 online 去报名的。我们其实自己多伦多大学呢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免费课程咧系可以供大家上网去读嘅，咁尤其是佢系网上啦，就好似头先答翻你啦，你唔使话担心咧自己要翻工啊，或者有时冇时间啊嗰啲、嗯，最紧要你有心，只要你有心咧 ，Joyce 都会帮你行成呢条人生嘅肮脏大路嘅。其实咧唔单止我哋自己 U of T 啦，其实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大学咧都联盟呢一个叫做 Coursera 一个咁样嘅 platform， 就入边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課程俾你選擇嘅，咁其實我哋自己多倫多大學咧，亦都 post 咗大概成30-40個唔同嘅免費課程喺上面啦。咁只要你喺入邊，你覺得有啲乜嘢嘢你係想有興趣嘅話咧，其實你可以開一個户口之後咧，就可以咧去讀噶啦。佢嘅範疇其實都幾多嘅，由去到呢一個 business 啦，去到 AI 啦，去到 data science 啊，甚至乎 computer science 啊 ，language learning 啊、，personal development 啊，甚至乎係呢個 healthcare。佢都有唔同嘅范围系可以选择嘅，咁当然呢一个咧就同头先韩国嗰个有少少唔同啦，因为韩国嗰个就系直情系当你系小学生，系完全未开始识字嘅情形之下慢慢学，而呢一个咧就系其实一个你唔可以当佢一个大学嘅课程，只不过系一个大学 approve 咗嘅课程，咁但系咧其实佢仍然咧都系可以攞到 certificate 嘅噃。
4: 咁我觉得而家系始终都系学到老就活到老啦，咁而家唔好话嗰啲公公婆婆啦。我哋呢一代嘅，甚至可能得到个大学沙子之后，都觉得啊，仍然都系需要进修去增值自己。咁而家 U of T 呢一个 course 全部系我睇嗰啲 course 嘅名啦，对而家嘅工作嘅范畴，对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好似话有 AI 又学得啊 ，computer science 又学得啊，点样 program 呢啲系方便一啲完全新手去做嘅。咁我相信唔止话 U of T 嘅，我曾经听过可能话其他美国大学啦，冇错 ，Harvard 都有。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话，去翻呢个 www.coursera 讲紧系 coursera.org， 咁可以睇下入边啲咩课程啦，同埋如果系真系想系啊把心一横学多啲嘢嘅话，而家趁早啦。
3: 哇，真系啊，因为其实咧佢学到嘅嘢咧，亦都可能或者帮到你日常生活啦，或者你想转工嘅时候，你可以再重新写翻你个 resume， 亦都就算我哋可能系读完大学之后。脱节噶嘛，已经去到啦，已经可以教你点样写，可能一啲 apps 啦，可能点样系 AI 啊嗰啲，可能当年你读嘅时候系未有呢一类型嘅课程，或者嗰阵时系比较崭新啲，你冇谂住读呢一类型嘅嘢，但系而家开始已经变成系唔同嘅新世代啦，可以咧亦都翻翻去学校嗰度咧，睇入边一个 course 咧系有兴趣咧，亦尤其是免费嘛，你可以试下 test out 下，如果有兴趣嘅先至正式去报读呢一啲 course 咧，都系唔错嘅，
4: 甚至有啲父母 母听闻过咧，佢哋话如果系父母系读书，跟住仔仔一齐读书咧，咦，反而个关系更加好，因为仔仔觉得啊，我爸爸妈妈终于体验到读书有几辛苦啦，跟住爸爸妈妈就觉得，唉，读书有几难啫，你应该读得辛苦啲，你应该都 hard working 多啲，好似我咁啊嘛，咁所以增进咗咧嗰啲关系嘅，大家不妨真系试下呢个读。
3: 好，咁喺呢度咧，我哋又不如听下我哋嘅新一代啊 ，Veronica 咧 ，Fashion Monster 有啲乜嘢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0: Fashion Monster。
1: 欢迎收听今集的 Fashion Monster， 我是 Veronica。平时在节目里面都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不同的穿搭技巧啦，但是今日特别少少，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你看不见的 trend， 好像一个隐形斗篷咁，它确确实实是存在，但是你偏偏看它不到。今日的 topic 就是气味和布料的化学作用啦。大家有没有试过出门口的时候呢，已经化好个靓妆，件衫呢都衬咗好耐，觉得应该无懈可击，出到街的感觉总会觉得自己好似争啲嘢啊，或者觉得今日虽然系几靓，但系呢我同件衫嘅感觉呢快唔到啊。好有可能呢问题系出自于你支香水度。香水呢就好似一件隐形嘅饰物咁，感觉上好似有啲可有可无，影响不大。但其实衬得啱是可以将你的 look 呢无限升华。今日呢我哋就拆解一下咩衫係应该配咩香水，咁样呢先唔会糟蹋咗自己件靓衫，搵返专属你今日嘅灵魂香气。首先讲第一种亦都係最蝦人着嘅丝质同埋缎面布料。就算你着住一条设计好简单但係有光泽嘅 slip dress，或者一件靓嘅丝质恤衫，喺视觉效果已经好有女人味。呢个时候就要攞翻个 balance， 唔好喷一啲太过浓烈嘅果香啊，或者好强势嘅花香味。同丝质质地最衬嘅味系白麝香，或者一啲淡淡地嘅木调咧，都系唔错嘅选择，营造一种艺体香嘅感觉。而噴香水的秘技就是绝对绝对不要噴落你件靓衫度，因为香水入面是有酒精和精油，一掂到丝质的衫就会有一层水渍的了，是洗都洗不甩，你件衫就会即刻报销。最完美的做法大家应该都听不少的了，就是噴在锁骨啊、耳背、手腕内侧这些鬼鼠位，利用你身体的温度将这些香味呈现出来，噴在若隐若现的位置才是最高级的性感。怎可以不提到最普遍的 cotton 和 linen， 棉麻的质地呢就是比较透气啦、挺身，穿着它就会有一种很 relax 的 effortless chic。 这种布料就最适合衬一些有大自然气息和有生命力的香水，例如佛手柑啊、无花果，甚至 basil， 这些有少少泥土气息的草青味呢就没得顶了。棉麻的质地可以形容是适呼吸的天然纤维，非常之容易处理。除了噴在身上，你亦可以试下玩香水雨，即是对住你企喺度前少少嘅位置向上噴两下，之后呢就成个人呢行过去，等啲香水呢好似落雨咁可以好均匀呢咁洒落你件衫度。棉麻嘅纤维窿呢可以做到好自然咁 keep 住呢一阵味，散发出嚟个感觉呢就会好干净同埋好清爽啦。至于大家冬天好鍾意着嘅皮褛同埋羊毛冷衫，本身着上身都系会偏向型格少少，同埋个气场都系偏强嘅。如果噴一啲太清淡啊，或者少清新嘅香水，好容易呢就会被呢一套衫食咗啊。所以呢要 carry 呢一种造型呢，可以大胆啲尝试一下沉香、檀木，甚至呢有少少烟草啊或者新香料嘅香水。如果平时鍾意噴一啲俗称近少少啊，或者浓度高啲嘅香水，最好呢就搭配返呢啲型格啲嘅路线呢就适合啲啦。羊毛纤维呢係一个好天然嘅锁香神器，你諗下佢平时呢冬天可以 keep 到我哋呢暖粒粒，亦代表呢喺气味上呢佢同时呢係可以将味道呢保存得非常之耐。大家可以将你啲香水呢噴喺冷衫嘅下摆，即係最下面 ribbing 嘅嗰个位置，或者呢可以噴喺大褛嘅内层。在冬天穿着这些大褛行的时候，风一吹起，里面的香水味就会在衫中间慢慢渗透出来。至于皮褛记住要小心，因为香水里面的酒精是会吹干皮革上面的油脂，这样是会令到它的皮面龟裂，所以穿皮褛想噴香水的话，就千祈不要直接噴落件褛，可以噴在里面的打底衫啊或者颈巾就稳阵得 多啦。讲完传统嘅布料咧，我哋就进入今日嘅重头戏，就系、近年嚟咧都好兴嘅 Gorpcore 山系机能风。简单啲嚟讲，日常出街就算唔系去做运动，都会着晒啲风褛啊，或者嗰啲好保暖嘅毛神神外套，孭住啲行山背囊，再挂住个水樽喺心口。呢一种造型咧，就俾人感觉咧系一个好贴地、唔做作同埋好健康嘅人格。而大家嘅衣柜咧，好多时候都真系会有一两件嘅 fleece 画毛绒，即系咧摸上去毛神神，有啲似啤啤熊，软得嚟咧有几暖身嘅质地，又或者尼龙风褛，即系摸上去咧有啲滑潺潺，行路咧会嘶嘶沙沙嘅嗰种质地。佢哋咧都系用 polyester 做佢哋嘅主要物料成分。中意做运动嘅听众都有可能尝试过揾一啲运动大牌嘅平替品，睇落去个款咧，只系冇咗个 logo 都差唔多样啦，只色又靓，仲要咧摸上去有时都唔系咁差，但系咧买到翻屋企之后咧就发现死啦，做完运动嘅时候好似特别臭，就算摆落洗衣机咧洗两三次都有少少酸酸缩缩嘅味道。呢、个时候翻一翻件衫嘅标。好有可能就是写住 100% polyester。 而家好多时装界嘅人，就算嗰啲 TikToker 啊，都会咧喺网上边同大家讲，一定唔好着 polyester。原因系佢嘅原材料同我哋平时织气嘅嗰啲胶樽系一模一样，唔单止成分唔天然，仲要咧好唔透气。话啲时装公司揾佢做原材料，只系贪平，完全冇谂过消费者嘅健康。虽然是胶做的，但很多工厂都会用一些比较特别的编织技巧，令到它呢是可以干得快一点。但是胶纤维呢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呢它很亲油，你出完汗那阵有些皮脂、油垢或者细菌呢会被胶的这些纤维呢捽到实一实，塞住晒呢在它那些纤维的罅入面，焗下焗下就很容易臭。但是最讽刺最好笑的是什么呢？它可以吸住你的臭汗，但是如果你想以毒攻毒，用它的锁味技能呢去捽住你的名牌香水，不好意思，它真的做不到。因为香水里面的精油一旦掂到胶的纤维，就会展示不到我们很喜欢讨论的前调、中调和后调的层次。它只是可以将香水很死咕咕地塞住在它的纤维里面，之后再沟埋你的汗水啊、油脂的味道，就只会变成一些很刺鼻的化学残留味。咁如果屋企真係有呢一啲衫又想噴香水，简简单单嘅方法就係唔好噴落件衫度，噴返落自己个肌肤度，就起码唔会将呢一啲味道呢混埋一坛。虽然呢啲机能布料同人工做嘅香水一啲都唔夹，但係佢哋有一种呢连高级时装布料都做唔到嘅浪漫，就係佢哋可以记住大自然嘅味道。好多加拿大人都会鍾意夏天去露营，冬天去滑雪，喺负十几度雪山里面都会见到好多人揀用 Gore-Tex 物料嘅外套。呢一种防水防风同埋为咗速干而研发嘅特别物料，感觉上所有嘅味道好似佢嘅质地咁啊，轻飘飘不留痕迹。其实经历咗一整日嘅寒风咁样吹埋嚟啦，再加上你不停喺个雪地度跌低又企起身嘅过程，佢係可以将高山里面好干净、冻冰冰嘅嗰一种冷空气味道 trap 住咗喺入面。如果唔知乜嘢系冷空气嘅味道，今年嘅雪柜咧可以滑完雪闻下你嗰一件风褛外套啦。而夏天、秋天 camping 嘅时候，好多人都会 pad 定一件 fleece， 惊佢夜晚冻想蓬下身。在夜晚围住个火喺度烧嘢食啊、倾偈嘅时候 ，campfire 里面嗰一啲烟已经静鸡鸡咁样咧攻陷咗你嗰件衫啦。画毛绒嗰一种毛神神嘅立体 3D 结构就好似一个香味录音机咁。 当你过完一个好快乐嘅 weekend 翻到屋企啦，谂起听日又要翻工，打开个袋拎起呢一件褛嘅时候，就发现全屋都会散发住咧嗰一种好浓烈嘅木柴烟熏味。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好大阵除啊，想喳喳淋咧洗咗佢。但系对于好中意户外活动嘅人嚟讲咧，呢一阵除可能系无价嘅。每一次闻到个脑咧，就会好自然即刻联想到嗰一日嘅满天星星，喺树林里边嗰啲好静嘅树叶沙沙声，同埋好超好。开心的那一个 weekend， 这个充满萤火味道的外套已经好像变成一个记忆保鲜袋一样，将这些这么开心的回忆 pass 回家。时装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结合不同的 style， 玩一下一些 mix and match。当你穿着一条剪裁好靓的西裤啊或者恤衫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笠一件你刚刚滑完雪的 Gore-Tex 风褛外套，或者去完萤火大会的那件 fleece， 不单止可以 match 到现在很兴的 Gore-Core 风格，你去到边都会自带一种山系嘅味道，有层次得嚟，仲可以无声无息咁话俾人听，你唔单止识欣赏时装，仲好识得享受生活。呢种自带故事同经历嘅 vibe， 绝对系最高级嘅隐形饰物。真係好珍惜嘅时装单品，唔应该呢淨係挂喺个衣柜里面，而係应该陪住你周围去经历一齐成长嘅好 partner。下次去户外运动啊，或者去旅行，不妨穿住一件你喜欢的衫，等它用味道去帮你记录下这一段这么好的回忆。今集讲了这么多不同布料和气味的搭配，听朝出门口除了看下自己靓不靓之外，还要看下自己件衫是什么质地，应该喷些什么香水和喷在哪里。
0: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6: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宇文智及他在两个朋友那里知道的，这两个朋友一个是赵恒书，一个是杨士览。赵恒书是他的结拜兄弟，后者呢是他的外甥。这个结拜兄弟和外甥将不考试的方案告诉宇文智及，大家约好3月15日一起执行。初初听到这个方案，宇文智及就很兴奋，同时对他两个充满了感激。但是另转头想下，他又觉得这个方案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忽视了杨广的威望。在宇文智及看来，就算杨广几无道，但是都是会有人执行他的命令的。一旦杨广落命令追捕不考试的马骝，那这些马骝就徒无可图，最后都是死路一条的。临走就死，走又死，那究竟有没有生路呢？宇文智及慢慢说，有的，不过要改下个方案，不可以不考试。啊，不考试咪就是死咯。宇文智及再慢慢讲出最关键的一句。宇文智及话：方案好简单啫，搞掂出题目嗰个人。冇错啊，搞掂出题目嗰个人，咁咪唔使考试咯，死路咪变成生路咯。宇文智及嘅话，令到佢个结拜兄弟同埋外甥茅塞顿开，他们不知道这个其实是宇文智及的经验之谈。在那一次差不多被人斩头之后，宇文智及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刀要揸住在自己手里面才安全的，靠人家怜悯，刀随时是会斩下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将把刀揸在自己手入边，他个结拜兄弟和外甥回去将宇文智及的建议传达了给司马德堪这班人。大家一倾好，准备参与逃亡的马骝有几万人咁多。如果在逃亡的路上边撞到杨广其他的部队，胜负是冇乜把握的。但是如果用这些人直接去对付出题目那个杨广，胜负就揸在自己手入面。大家傾好之后，始终都觉得好似仲差啲嘢嘅，諗咗半日先諗起，原来仲差个领袖。咁边个嚟做呢个领袖呢？经过结拜兄弟嘅建议，就搵宇文智及个大哥宇文化及嚟做呢，因为冇人比佢更合适嘅喇。而家被天降大任嘅宇文化及震腾腾，震咗半日佢都仲係应承，因为挡唔住做领袖嘅诱惑。领袖就搞掂咗喇，中层嘅人亦都搞掂喇，剩低嘅就係发动下层喇。虎贲郎将司马德堪知道杨广的威信已经跌到落去冰点，只要在下层点一把火，就可以令到杨广在烈火入面得到永生。同历史上好多起义的兵变一样，这次兵变亦都是由一段大话开始的。
2: 第三節一期一會啊，咁頭先講到話讀書啦，咁甚至會講到話啊有啲 superstitious 嘅，要買到乖乖薯片咁啦。但係我係比較係實質派嘅，我始終覺得啊，而家開學啦，好多人覺得啊，放完暑假之後記憶力係有少少衰退啊，甚至可能我玩得太多唔想讀書嘅感覺嘅。咁啊，如果同你講話有個方法，其實一直以嚟我或者我自己啦，讀書嘅時候特別大學時候，原來用錯咗方法嘅。咁而家有醫生就更正，誒、哎、呢、這個方法系唔得嘅，咁呢个方法就更加好，会想试下一种方法咧。
3: 嗱，虽然已经过咗呢个读大学嘅时段啦，但我觉得咧记忆力咧就唔系话单单帮你呢个学业上嘅，你净系出去买餸唔记得咗自己要买啲乜嘢咧，都系一个几头痛嘅嘢。咁所以咧，我相信好多听众咧都好想你快啲分享一下点样可以加强我哋呢个记忆力啊。
2: 嗱，呢个方法咧其实喺而家日本系比较兴啲啦，甚至系西方其实一直咧系想沿用一下嘅。但呢个方法真在香港读书呢就应该未必有机会用到。为什么呢？香港比较所谓的填鸭式教育就不断是塞一些 information 给你的。所以不断地重复看重复看重复背重复背，你就可以记到整本书本的东西，是死记的东西。但是原来这个方法真的读书真的要明白的话其实是不 work 的。有医生就说你看完一本书可能第一次你会开始记得一些东西，第二次觉得哇原来很熟悉，以为自己懂看完，谁知考试哎呀
3: 又
2: 乜都唔记得晒，咁点解咧？因为其实重复睇或者睇一篇文章睇第二次，其实系一种令你系感觉一种错觉系哦，我对呢篇嘢已经好熟啦。所以如果系同你讲话，第一次睇完之后，你唔应该再睇第二次，你应该冚埋佢，尝试去默翻你所记到嘅嘢。咁呢个方法，然之后咧再睇多次你所记到嘅嘢，同嗰本书本所记载嘅嘢有啲分别咧？呢种先至能够真正系刺激到你嘅记忆性嘅嘢。因为如果重复睇咧，呢种心理学上面叫做系流畅性错过 （illusion of fluency）， 咁即系话资讯性嘅嘢睇到嚟咧系好容易啦，以为自己掌握到啦，但其实你记得唔代表你系能够记得翻嘅，即系 recognition 唔代表。recall 到嘅，咁你就咁睇，你以为啊我熟啦，但系一叫你默翻出嚟咧。就唔得噶啦。
3: 系啦，嗱呢一个咧，亦都可以咧叫做咧呢个 active recall， 就系你特登去睇完一篇文之后咧，揾翻三个重点出嚟。头先啊 ，Alex 哥哥讲完一扎嘢啦，三个重点系啲乜嘢咧？尝试去令到自己个脑咧揾翻入边头先有啲乜嘢嘢。而另外一个咧，亦都头先都有提到噶啦，就系咧唔好话不断去重复咁样睇住同一篇文，而系咧间歇性地咧先至再去温书。咩意思咧？例如我今日我睇完啦。咁我就收埋咗本书，我可能听日之后咧先至再睇，但系就可能咧已经系又再睇第二样嘢，或者唔好次次都由头到尾去睇啦。我哋煲剧都系噶嘛，所以头嗰几集系好熟噶，中间成日都唔记得发生咩事，之后就去咗结尾啦。所以我哋其实咧系唔好次次都要由头开翻个集嚟开始睇，我哋可以中间抽段嚟睇，或者咧今次又睇翻尾，今次又睇翻后，又睇翻前咁样，系其实令到我哋嗰个记忆体咧系不断有少少系新嘅方法。这个呢一个亦都叫做咧系间歇嘅重温法嚟嘅。
2: 咁所以日本呢个方法就可以俾各位嘅学生哥去复习下啦。咁如果唔系可以同爸爸妈妈去介绍呢一个方法俾仔女都得嘅。咁平时应该点样去温书啊？呢个去分享下。咁首先咧要先理解篇文章讲咩嘅。咁第一次睇资料咧，你系可以认真去读每一行字嘅。读完之后咧，你就应该要理解哦，点解佢要咁样讲咧？睇特别系睇嗰啲 subheading 啊，即系唔好就咁样读就咁 for the sake of 读。应该是要看 subheading， 为什么这个 topic 之后去伸延到这个 subtopic， 为什么 topic relate to 其他 topic， 这样才可以能够去合理化整篇文章的。第二步呢就是要合理完篇文章之后呢，自己再用自己的语言再讲回多次，就说刚才其实主要想讲什么呢，我不是就这样说哦这度这度这度这度，我要说为什么这个 point link 去刚才的 point，呢、这个 point 甚至点样去 link to 之前嗰个 lecture 个 point 咧？呢样先可能头先你头先所讲嘅 active recalling 啊嘛。咁第三啦，就系将呢个资讯咧摆落去啲旧知识度。即系头先讲到话，呢今次呢个 lecture 讲紧呢个 topic， 咁上次嘅 topic 可唔可以 relate to 咧？问下自己啊，点解会咁咧？咁究竟呢样嘢学识之后同以前所学嘅有乜分别咧？或者我呢个方法点样去应用其他嘅科目度？咁啊，开始嘅脑部咧有个所谓嘅 network 啊，你脑开始 develop 呢一种网络。之后咧，对任何科目嘅掌控就会更加系会系个了如指掌嘅感觉啦。咁最后啦，就头先讲到 spacing， 之前学魔术时候咧，Magic Harry 讲过啊，你学完之后隔一日 第二招再能够去记得到的话，代表你真系能够记得到个会天点样做。咁所以呢个一样嘅咋？如果呢段文章你可能话今次读完之后啊，我已经记得噶啦。第二朝瞓醒咗之后，咦，仲记得嘅话，先至代表你真系记得篇文章系讲啲乜嘢。
3: 嗱，呢一个咧，其实亦都系我去到大学嘅时候咧，先发觉到。

0: 慢慢将自己嗰个词汇发大。但如果我哋讲紧唔系背生字啦，而系计一个 concept 嚟计咧，有一啲人咧，尤其是我咧，系一个要形象化嘅嘢，就可能系如果我系读经济咁样计嘅，我要 step by step 咁样写翻啲嘢出嚟。咁我可能要一个 graph 嘅，我可能要画一幅画嘅，我可能咩咩嗰啲一只鸡有两只脚啊，有一个农场又唔知有啲猪啊，有好多嗰啲动物，最后有几多只脚啊嗰啲啦，我一定要画佢出嚟，我未必要画一只鸡，但我起码要画到有两只脚，呢边有四只脚，我要望到一啲图画化咗嘅嘢，咁我就好容易去理解呢一件事啦。咁所以每一个人咧，其实你都要谂下你自己系一个边一类型嘅学习模式。嗱，其实我哋甚至乎去到做电台嘅话咧，我哋亦都唔会话单单望住一篇稿一路睇住嘅，而系我哋会 highlight 咗一啲重点出嚟啦，而由一个重点再去延伸出嚟。其实我哋最紧要就系记住嗰个重点，之后咧将呢个重点再点样去楞落去另外一个 topic 嗰度。呢一样亦都系我哋一路不断去学习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到我哋如果读书嘅话，其实我哋亦都系做翻同一样嘢，就系睇文嘅时候，你甚至乎可以第一次我真系全部睇晒，但系我写一个 summary 先。例如可能有十板纸，我写到得五板纸 summarize 咗呢一扎嘢讲乜。我第二次读嘅时候，我就净系睇呢五板纸，我又再 summarize 去三板纸，由三板纸 summarize 到去一板纸，最后就净系得翻啲 key point 喺度啦。咁你就真系会记住呢一个 chapter。其实我净系主要记住呢几个 keyword， 我就已经知道晒成件事啦。
1: 我自己读大学时候呢一方面比较有啲困难，因为始终受惯香港嗰个填鸭式教育咧，好少真系教你点样去读书噶，即系净系叫你背咧，你背咧，唔会真系读书嘅。咁呢一个能够刺激到脑部嗰个结构咧，令到你记忆系更加犹新嘅。但系讲到记忆犹新嘅话咧，其实我哋而家好多资讯性嘅嘢，特别系而家好多短片啦 ，AI 嘅短片啦，咁更加证明咗系我哋嘅 attention span 系越嚟越低嘅。咁所以呢一个方法，希望大家能够系学习下。但如果系话我哋 attention span 越嚟越低嘅话，点解咧？就好似话而家 TikTok view 啊，成日有种感觉系有种 brain rot 啊，即系中文叫脑腐咧，就系令到我哋记忆系更加系唔受刺激，所以我哋更加难系记得中间发生啲嘢嘅。
0: 咁呢个咧，亦都其实好多甚至乎校方嗰边咧都觉得咧，而家我哋个人咧系越嚟越冇耐性啊，即系我哋连一个十秒嘅广告，我哋都容忍唔到啦！我哋当年嘅话，可能睇剧集嘅话，中间都可能起码有成分几两分钟广告，你可以去厨房攞啲嘢食噶嘛。而家啲人系连嗰十秒都忍唔到佢啦。呢一个其实我哋嗰个耐性系越嚟越低嘅。但系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嘢咧？既然知道系咁，我哋其实可以读书嘅时候，可能 set 翻一个 timer。咁就可能我今次淨係 focus 淨係读十分钟嘅，或者淨係15分钟嘅，我就将全部嘅精神就係 focus 返呢一件事。呢一个呢亦都係另外一个方呢、這个记忆法呢，就係叫做番茄记忆法啦。就係呢每一次呢一个番茄，佢咪以前你如果喺屋企嗰度都可能见过一个 timer 呢，喺个厨房嗰度呢，我今次淨係 set 个 timer 淨係十分钟，或者可能淨係 set 15分钟、我就係 focus 呢十分钟啫。我过咗呢十分钟之后个 timer 一响，咁我就唔读啦，我就休息。我再返返去嘅时候，我再睇下我自己记得返几多嘢，我再写返我自己几多嘢，咁样慢慢慢慢呢去令到自己嗰个 memory 去 recall 返出嚟嘅。
1: 咁呢个似头先你讲个 active recall 啦，同埋 spacing 嘅感觉啦。咁呢个方法大家真係可以沿用下试下，唔好淨係死读死记，真係刺激下脑部嘅记忆，咁先就可以更加系能够学以贯通嘅。特别而家我睇到资讯嘢呢，好似睇片啊，睇剧呢啲咧，完全系你净系 doom scrolling 啦，完全冇记忆性嘅，所以呢个方法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啦。呢、這个星期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希望下个星期我哋继续有啲新嘅可能话读书方法俾大家睇下啦。
0: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啲命，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

0: 红的点解红色？红的点解红色？红色点解红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0: 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十点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代班主持 Annie。 无论你在开车的路上，还是准备要为忙碌的一周收尾，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我们将用好音乐陪伴你度过。本周依然为大家准备了由全球顶尖音乐 DJ 精心挑选的好歌，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再度上线，来自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100.3 以及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 GCGC Global Hits 依然会为你分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好音乐。